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士坦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半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来到8点了，跟大家聊聊昨天大家过得如何呢？是有出门玩呢，或者是在家好好休息？昨天下午大概4点的时候，就下了一场超大的暴雨耶，不知道大家那时候有没有淋到雨，或者是说刚好在室外，有就是受到那个雨的折磨呢？我那时候其实是半睡半醒的躺在家，结果听到雨声，直接被吓了一大跳，跳起来去看一下窗外，结果看到外面是一片白色雾蒙蒙的大雨，真的是吓了好大一跳。那么要提醒大家，最近呢都是会一直下雨的天气，大家真的是在开车的话呢，一定要更加留意周遭的路况哦，打起精神来认真开车哦，而且要更加的有精神的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然后是下雨天呢，地面也是会比较湿滑一点点，大家也要小心减速慢行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这首呢是来自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1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呢，启聪学校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喽。国道1号南下在仁德入口槽化线的地方，有大根的木头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3号南下在69公里过龙潭的内线车道呢，靠近中央分隔岛的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60公里过关庙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没有任何警示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呢，是在高雄市的前金区中正四路170号呢，中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

六时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02.2公里到202.4公里之间呢，过了快关的中线车道，刚刚路上有塑胶栏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以及呢，在台74线东向30公里大理一路段的外线车道呢，稍早有一辆大货车爆胎，还在行驶哦。那么目前也是已经成功解决。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泰勒斯的 I Knew It, I Knew You。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新发行的歌哦，我也是很喜欢跟大家分享。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出。

欢迎光临知识早餐伴，今天的早餐呢，不是吐司，也不是蛋饼，而是特制的智慧营养早餐。来，你的早餐做好咯。

安娜，欢迎收听今天的知识早餐 bar。 那么在周末的早晨，我们一起用一些有趣的小知识来开启元气满满的新的一天哦。那么不知道有没有刚好刚睡醒不久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有的话，相信你刚刚应该有打哈欠吧。大家有发现吗？我们每天起床以后常常都会打一个超大的哈欠，就很奇怪，明明才刚睡醒，为什么还会一直打哈欠嘞？其实呢，科学家研究发现，打哈欠不一定是代表我们想睡觉哦，它比较像是身体的一个开机程序。像是有些人会说打哈欠呢是在帮大脑降温，或者是说因为是缺氧，那么我们大脑在运作的时候都会产生热能哦，就像电脑工作太久了也会发热一样。所以呢，在我们打哈欠的时候，大口吸氧，张大嘴巴呢，就能增加我们头部周围的血运循环，帮助大脑来思考，让我们的思考更有效率哦。而且刚睡醒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呢，正在从睡眠的状态切换到清醒的状态哦。这个时候呢，体内的心跳啊、呼吸、血压以及荷尔蒙都还在慢慢的调整当中，打哈欠呢就会像是按下了开机键一样，帮身体提高警觉性，让我们从待机模式进入了工作模式哦。而且呢，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是，打哈欠还会传染哦。有时候在你旁边的人打了一个哈欠，不久后你也会跟着打哈欠哦。研究发现呢，看到别人打哈欠，或者是听到别人提起打哈欠呢，甚至只是你想到打哈欠这件事情，这个动作都有可能让自己跟着打哈欠耶，超级酷的。那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么多打哈欠，有没有真的也打了一个哈欠呢？那么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跟人类的同理心以及模仿能力有关哦，是大脑的社交功能的一个小部分。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打哈欠，不一定是因为你今天没有睡饱哦，可能只是大脑正在伸个懒腰，准备迎接新的一天。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知识早餐吧分享的小小知识哦。我们呢，下次的早餐继续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22，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龙潭的内线车道，靠近中央分隔岛的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以及呢，在国道3号南下78.7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高雄市苓雅区中山二路以及星光路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三明区呢，在九如一路以及高速公路的东侧有交通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在244.7公里云林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带

要落雾，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呢，在新北市新庄区呢，今天从早上9点开始会有绕境活动哦。那么会经过的路线是在中央路、中信街、富贵路、中荣街、中信街、中诚街以及中港路的全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9点以后如果会行经这些路段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来避开绕境的队伍以及人潮哦。那么时间呢来到8点24分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是来自优里的《伽利略坠入爱情》。

0: 过去刑事审判当中的被害人往往只有外科检察官替他们主张，司法院采取修复式司法的精神，推动被害人保护和诉讼参与制度。现此时被害人也是指定的代理人，可以查看案件的资料，也可以跟法庭表示意见。另外还有保护文书和陪同制度这些措施来配合，保护被害人进行诉讼的程序，提升被害人主体的地位，安心参与，勇敢主张，为家己的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244.7公里云林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东向在接近草湖的中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高雄市苓雅区在中山二路以及星光路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三民区在九如一路以及高速公路的东侧便道呢有交通事故发生，以及在新北市新庄区呢，今天从早上的9点开始是会有绕境的活动哦。那么绕境的队伍会经过的路线有中央路、中信街、富贵路以及中荣街、中信街以及中诚街、中港路全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呢，如果说9点以后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来避开人潮以及车流哦。还有在台北市的启聪学校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一号南下在仁德入口槽化线的地方，有大根的木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36，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82线西行25.1公里，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呢，是在台九线的双向万里西桥呢，会进行封桥哦，南北上的车道只有留一个内侧车道来给大家通行。会视情况来进行封桥哦，那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会行经万里桥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会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会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新北市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只有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

人地下道哦。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时间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钟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牌控控控控控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佳玲的《拢是天安排》哦，《拢是天安排》。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嗯，是我的音乐包裹送到了吗？哇，这满满一箱都是好好听的旋律耶！那我们一起开箱旋律宅配中今天送来的歌曲吧。

欢迎收听今天的旋律宅配中。今天旋律宅配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白安的《多想随遇而安》。这首歌呢，收录在专辑《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这张专辑当中哦。这张专辑呢，是在2023年的1月份发行的。那么这张专辑呢，也是白安对于他自己的20岁的这个阶段的一个总结哦。尤其呢是其中这首《多想随遇而安》，就是他的体悟哦。他说这首歌呢是20岁到30岁的一个分水岭，也是他迎接30岁的一个期许哦。希望自己遇到什么事情呢，都能够泰然自若。白安也有说到呢，自从踏入了30岁以后，他更加的明确清楚自己的喜好哦。他觉得呢，人都是会不断改变的，因为我们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那么在这个阶段呢，他可以察觉到自己喜欢什么，尤其是在经历过不了解自己的20岁啊，或者是经历过一些挫折以后，更加的认识了自己。那么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是如此，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想要多多的去尝试挑战自己。那么白安当然也是咯，他说过了，在试过以后了，才会更加的了解自己适合的方向，了解自己喜欢什么。

那么白安自己也期许呢，他自己在现在这个阶段做事情可以更加的踏实，希望呢好好的投入一件事情，把它做得更深入一点，就像是他对于音乐的热爱，期许呢这份事业可以更扎实的走下去哦。那么我自己真的是从白安刚出道的时候，在2012年他发行的

那么，从2012年到现在2026年了，十几年的时间，我真的觉得他的歌曲依然还是好好听，不管是比较新的歌曲，或者是比较旧的歌曲哦，都有一种独属于白安的那种特色，真的是非常喜欢。

那么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首呢，来自白安的《随遇而》，不对，是多想随遇而安哦，多了一个多想哦，所以就会知道他是真的很想要随遇而安。

这首呢，来自白安的《多想随遇而安》，真的是非常疗愈人心的一首歌曲哦。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360.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路肩，有一辆故障的汽车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74线东向呢，在往草湖的方向，在雾峰这个路段呢，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的，提醒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在台74线东向草湖往雾峰的方向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哦，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台82线西行在 25.1 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北上在 244.7 公里云林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还有呢，在新北市新庄区呢，在新庄这边今天是有一个绕境活动哦，活动从稍后5分钟后的早上9点开始进行。那么绕境队伍会经过的路线呢，在中央路、中信街、富贵路、中荣街、中信街以及中城街，还有中港路全线车道。再请大家，如果说会行经这些路段的话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来避开人流以及车潮哦。那么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69公里过龙潭的内线车道，靠近中央分隔岛的地方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不知不觉已经来到8:56了，马上要来到9点钟。那么8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 NCT Dream 的 Beat It Up。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要准备来到我们的9点钟的对时哦。

0: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让我们把握当下，放胆冒险，
1: 将口袋里的愿望一一实现。不要忘了，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还有景广陪伴你。
2: 大家好，我们是理想混蛋，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3号南下在69公里，过龙潭的内线呢，靠近中央分隔岛的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1号北上244.7公里，在云林系统前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74线东向，在草湖往雾峰的方向，目前车流比较多，可以提醒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在台82线西行25.1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5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还有呢，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仁德入口，在槽化线的地方，刚刚有大根的木头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同样在国道1号北上360.5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路肩，稍早有一辆故障的车辆停靠在路边哦。那么目前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5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看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的现场直播，或是有到现场看颁奖典礼的听众朋友们吗？我昨天呢也是有在线上看了一下，但没有完整的看完哦，因为时间有一点长，后来就跑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对，但还是有看到网络上分享就是谁谁谁得奖的消息哦，真的是很恭喜所有的得奖者哦。那么最后一个小时我们就一起来回味一下昨天金曲奖有得奖的歌曲或是有得奖的歌手的一些歌哦，我们一起回味一下昨天晚上那种颁奖典礼的现场氛围。

第一首呢就来到这首是来自蔡依林的 Pleasure， 这首歌呢也是昨天得了许多的奖项，那么这张专辑呢也是收入围了9项大奖哦，非常的厉害。那么蔡依林也是拿下了华语女歌手年度专辑还有演唱录音专辑的3大奖，非常的恭喜她。那么一起来收听这首最近应该常常听到的来自蔡依林的 Pleasure。

这首呢来自蔡依林的 Pleasure， 那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下一首呢是来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那么这首歌也是获得，应该说是昨天呢张震岳也是夺下了许多大奖哦，得到了华语男歌手以及最佳作曲人还有是最佳华语专辑奖，也是拿下了三大奖哦，非常的恭喜他。那么接下来来收听这首来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

这首呢是来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1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华爱馆周边停车场已经停满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的停车场了。国道3号南下在新店入口匝道到新店隧道前的外线车道呢，沿线都有碎石头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已经有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74线东向草湖往雾峰的方向呢，车流是比较多的，提醒驾驶朋友们可以提前的改道行驶哦。台82线西行在 25.1 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1号北上244.7公里，云林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今天在新北市新庄区有进行绕境活动哦，活动是从9点开始，那么绕境的队伍会行经的路线有中央路、中信街、富贵路、中荣街、中信街、中城街，还有中港路全线车道。再提醒大家，如果说会行经这些路段的话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来避开车潮以及人流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都可以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味昨天晚上的金曲奖哦。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相信大家也是最近很常很常听到的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阿令的《幸福在歌唱》，昨天呢也是获得了2026年年度歌曲奖哦，这首歌也是真的非常好听，分享给大家。

这首呢来自 Alin 的《幸福在歌唱》，真的是非常暖心的一首歌曲，也是难怪会获得年度歌曲奖哦。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22，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福林路前的快车道有一辆汽车故障了，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新店入口匝道到新店隧道前的外线车道呢，沿线都有碎石头掉落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74线东向草湖往雾峰的方向，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来改道行驶哦。还有呢，在台九线双向万里西桥呢是会进行封桥的，南北向车道只有留一个内侧车道给大家通行。那么如果说会行经万里西桥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来改道行驶哦。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会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侧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

街来代替。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哦。施工时间是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要分享的是昨天得奖的最佳台语专辑奖以及最佳台语男歌手的这首歌曲哦。那么是来自萧煌奇的《做一个喜庆软心的人》，做一个秀情软心的人，应该是这样子念的吧。那么一起来收听这首昨天得到了最佳台语专辑奖以及最佳台语男歌手的这张专辑的歌曲哦。

0: 这首呢是来自萧煌奇的《做一个喜庆软心的人》，做一个兄情软心的人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收听到今天9:30的《景明之间》哦。今天的《景明之间》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关于呢最近的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哦。大家可以一起来收听看看。
1: 锦民之间，
2: 随着网络和科技的进步，诈骗集团的手法也越来越令人防不胜防。他们不仅针对拥有积蓄的长辈设计巨额陷阱，最近更瞄准了离不开手机的年轻族群，利用网络购物、社群软体量身打造新骗局。宜兰县警察局三星分局就揭露了一起辖区内高达1899万元的假投资、真诈财的巨额案件。三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赖建胜说：“
3: 近期我们股票诈骗哦，因为大家都是追求那个 AI 的一些时事嘛，所以诈骗集团也是趁这个机会哦，在脸书上公布一些广告，标榜 AI 帮你代操作股票。在我们本辖日前就一名被害人哦，在脸书上看到广告之后，信那个诈骗集团话哦，下载那个假的 APP 哦，说标榜会帮你代操股票。”陆续面交及汇款高达1800万新台币哦。
2: 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 LINE 好友林恩如与助理纪一雷，随后被拉进名为“厚积薄发”的投资群组。诈骗集团一开始先推荐正常股票，引导妇人在平时使用正规交易的 App 操作，借此取得信任。随后，一名嫌犯黄志恒吹嘘他们正在研发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强力推荐妇人下载虚拟投资 App 前缘一信，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妇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临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交付高达1899万元，直到和女儿提及，才发现全是一场空。另外，赖建胜队长也提到，最近还有许多校园与年轻族群频频中招的网购视讯诈骗。警方发现，很多年轻朋友在网络拍卖或网络购物遇到订单问题时，就会接到自称客服人员的电话。这群假客服会以协助处理为由，要求您加入特定的 LINE 群组，并开启视讯功能。
3: 他这些假客服人员就叫你加入一些LINE啊，然后跟你视讯。然后之后我会叫你操作那个网络银行，然后请你出示那个付款的那个 QR code， 截图给他，截图给他之后，那 QR 码就会被其他的诈骗集团利用，拿去购买，去超商购买点数卡或是无卡提款等等哦。
2: 赖队长提醒，在视讯过程中，诈骗分子会一边用话术分散您的注意力，一边引导您操作网络银行，并设法要求您截图支付的 QR code。当你把截图传过去的同时，诈骗集团早已安排好超商待命的同伙，立刻拿着您的 QR code 在超商刷卡，购买高达数万元新台币的游戏点数。许多受害者往往在收到银行扣款简讯后，才惊觉不对劲。
3: 所以都会有一些其他的诈骗集团同伙在超商待命，然后你会发现，像我们之前会调一些车手的案例啊，就是在那边等，然后等那个他同伙传那个 QR 码给他，他就去买点数卡，3万块啊，5万块，然后赶快扫付款码就可以结账购买点数卡这样子。然后被害人就会发现说，哎，我怎么银行被扣了3万块，被扣了5万块，会马上扫，但是他觉得一开始他觉得不以为意，他说哦，这可能是银行怎样。他们会透过其他一些诈骗手法，诈骗话术

0: 啊，就跟你说，这个是先流水账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啊，你需要再提供一个什么另外付款码，所以通常陆陆续续都连续被骗个少个两次三次，才发现真的不对劲，才来报案。
1: 针对层出不穷的手法，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表示，今年的诈骗事件与去年月平均相比，已经持续下降了约18%，财损也减少了将近40%。警方现在改变策略，连美容院、村里集会所都会深入宣导。
2: 诈骗的这个手法，事实上不可讳言，他们还一直在做手法的更新。那当然我们也针对这些手法，我们有做数据啊，以及它的相关的案情的分析哈。我们除了在打诈仪表板上面有相关的案例之外，我们也会像利用类似今天这种场合，或者是在村里啊，甚至在一些营业场所啊，包含美容院等等哈，我们有做一个相关文宣的这个宣导啊，从各阶层去做，去让他们知道现在诈骗手法的翻新的这个趋势。我们还是提醒民众，最重要的不要有贪念，因为诈骗它就是抓住人性的弱点。
1: 局长强调，诈骗集团利用的就是人心的弱点，唯有克制贪念才能真正防诈。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民之间，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3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8.1公里五堵前的路间有一辆公车抛锚了，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呢，在台中市这边，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福林路前的快车道有一辆故障的汽车停放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台中市呢，在高公路往五权南路过了南河路的内侧车道有交通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在10.5公里到10.6公里之间，林口前的外侧车道呢有布钩绳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是在台74线东向草湖往雾峰的方向，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咯，要提醒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来避免塞车哦。还有呢，在新北市新庄区今天是有绕境活动的，活动是从早上的9点开始。那么绕境队伍会行经中央路、中信街、富贵路、中荣街、中诚街以及中港路全线车道。再提醒大家，如果说会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来避免人潮以及车流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那么再来继续来到昨天的金曲奖主题哦。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吴贝雅的跨立贵个安内瓦丢 home 心嘛，是他昨天得奖的专辑《离婚初体验》这张专辑中的歌曲哦。那么这张专辑呢，也是让他得到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哦。那么也是恭喜他得奖，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

这首呢，来自吴贝雅的《看你过到安尼，我就放心啊》。那么下一首要分享的得奖歌曲呢，是来自落日飞车的这张 Quiet Quality 的专辑哦。那么我原本其实还在烦恼要挑哪一首歌曲分享给大家，最后想说那就挑这张专辑的动感担当给大家分享好了。这首歌呢是 Believe You， 是来自落日飞车的歌曲《相信你哟》，也是这张专辑的动感担当哦。

这首来自落日飞车的 Believe You 相信你哟，也是恭喜他们靠着这张专辑获得了最佳乐团奖。接下来呢，要分享的下一首得奖歌曲呢，是来自幻蓝小熊的 Baddest。 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们的专辑 Mirror 当中哦。那么也是恭喜他们昨天获奖哦，他们获得的奖项呢是最佳演唱组合奖。那么就一起来收听这首他们的主打歌 Baddest。

这首呢，来自幻蓝小熊的《Badass》，也是恭喜他们获得了奖项，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而且他们的舞蹈也是非常的厉害哦。那么下一首呢，要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 Ozzy 还有 The Cream 跟 Gummy B 所合唱的《Final Final Final》三个 Final。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获得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哦，真的是恭喜他们。那么一起来收听这首歌。

这首呢，来自 Ozzy 还有 Cream 跟 Gummy B 所合唱的 Final Final Final。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5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高雄市大寮区凤林三路以及正气路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三民区的河堤路476号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呢，菜市场的周围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的，然后机车驾驶呢一直顾着看菜没有看路哦，走走停停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以及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46.5公里云南往竹山的方向呢，哦不对，更正一下，是南云往竹山的方向，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在40.3公里林口 A 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发生爆胎的事故哦，没有放任何的警示标志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呢，在中立转接道的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车牌号码是2205的车辆，目前是摇摇晃晃的状态哦，驾驶疑似是睡着咯，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是车牌号码2205的车辆，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南下在10.5公里到10.6公里之间林口前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布钩绳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已经来到9:56，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咯。那么也是祝福大家这个周末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周末的早上7:00到10:00一样在空中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昨天在金曲奖获得的最佳新人奖的歌曲哦，来自陈贤靖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那么也是祝福大家都可以每天 happy happy 的，那么我们就下周继续再见喽。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中立转接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辆车牌号码2205的小客车，目前是摇摇晃晃的状态哦，驾驶疑似是睡着咯，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三号的北上在246.5公里南云往竹山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呢，是在台61线南下10.5公里到10.6公里之间，林口前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布钩绳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74线东向草湖往雾峰的方向，目前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提醒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来避免塞车哦。台86线西行在4公里过台南交流道的路上呢，有垃圾袋掉落在两个车道之间，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来了，10: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美好的一天。今天一定是美好的一天，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

谢谢阿珍陪伴大家三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来跟大家相处啦。那今天的雨势感觉比昨天稍缓一点哦，不过我们知道连日大雨的这个土石松软在很多地方都是相当有威胁性的，所以现在不管你人在宜兰、花莲、台东、台湾各地、台中、屏东、高雄哦，不管你在哪里有任何的路况都告诉我们0800-000-123。那当然像刚提到这一些比较可能虽然现在可能没有警示，但先前有过警示的地方，我们也是尽量的没有药物就先不要过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一些潜在的危险，好不好？好，那现在啊，我们台中交大跟我们说，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正在进行宽平施工，还有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过了复兴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那这边是电力施工，请大家多多包涵。刚才台86线西行四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是有垃圾袋掉落在两个车道之间哦，那像是南下五羊的中立转接道

小客车摇摇晃晃，朋友说你是不是睡着了？这很恐怖尤其是你在高速公路上精神不济，它真的就等同于其他恐怖的行为哦。虽然只是精神不好，但是它的危险性，因为速度很高嘛，那你旁边的人搞不清楚哦，无法判断你现在是要做什么，更不要说自己可能都昏昏沉沉。所以如果你现在非常累，强烈建议你就先下交流道去休息哦，你可以小睡个半个小时哦，然后再上路。那有些朋友就说，是不是也可以喝提神饮料呢？啊，提神饮料没有不行，当然，但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个提款的逻辑，就是它是把你身体里面已经存的体力提出来，它并不是喝下去会补充体力哦。所以如果说你的体力是在榨干的状况下，你喝了提神饮料有可能是一种透支的行为。那也就是说，也许你今天喝了短效，可能觉得这半个小时现在好像暂时又可以了哦，就是判断能力恢复了，但是它接下来会遇到下一个低谷是更强的，也就是你已经透支了，你再度回到你应有的水平的时候，那个状况是更难抵你的疲倦感的，更不要说长期下去，可能身体会出状况哦，你的各个器官可能都会因此过劳。所以呢，在节目一开始的苦口婆心哦，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嫌唠叨。那如果说你要加入我们节目的粉专啊，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签到了，你也要来跟节目互动 ，OK 的。我们的 Facebook 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等一下我们就来看看头像签到的人是谁。第一首歌要给你的是来自小王子的音乐剧原声带里面的《我们会再相见》。

音乐剧真的是相当好听哦，这是法文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与过哦，就是去看过现场的音乐剧或 DVD。 那音乐剧呢，它就是在演舞台剧的感觉，但是很多的主题曲都是用唱的，所以这个唱功、演技、舞台设计都是相当的值得一看的。嗯，现在在国三北上的246.5往南云往竹山的中线是小动物躺平了，台七十四线东向的草湖往雾峰哦，这边车比较多。如果说在台一线的屏东新埤乡哦，这边台一线双向425到426人行道环境改善工程预予停工。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神遗址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空已经开启了。那像国三南下的360过关庙路间小客车抛锚。嗯，那我们刚有说我们要来点名头像是谁，对不对？今天来我们王启阳 Air 签到的头像是建制，建制早安，恭喜你知道自己是头像，很开心。然后再来是吕明，吕明早安。大树，大树说早安舒心，放晴了，太阳出来了。对，那再来是Kenny 昨天就讲到说自己的这个社群媒体被永久停权，昨天是停权，今天被永久停权，然后救不回来，然后说是因为被这个盗用之后滥发讯息，那还在努力当中，对不对？哦，如果真的不行可能要办新的。我知道这种痛苦，就是你可能用了很久的账号，那个账号代表的是可能你十年或者是更久，或者是近年来重要的事情都放在上面，有一连串的回忆，但是因为被盗用之后，然后被系统停权，甚至救不回来，就是很多人很打击。不过其实哦，如果持续努力，就是不断的爬文看大家最新的状况，不要放弃的话，还是有一丝丝机会，因为虽然很多人没救回来，但是救回来的人还是有的，加油。那再来是郑国哦，郑国说太阳来了，周日愉快，今天嘉义天气好多好多了，有太阳出来了，不过外出还是要带雨具，要来听我们的节目了，太棒了，锁定景广最好。然后再来是资莹，资莹早安啊，志平哦，志平放了可爱的早安，各种卡通猫在齐聚一堂，真的是很有趣。好，再来是传承，放上了你那边早晨的照片，早安。然后再来是永慈，永慈说盛开的绣球花有一种丰盛幸福的感觉，真的啊，因为今天我们的签到表是满满的绣球花，也就是这个季节啊，这个季节独有的紫阳花，相当的漂亮，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再来是 Gapsin 吴早安，然后是嘉宏哦，嘉宏签到说路过哦，滑过去，好的。然后再来是 Kumo， Kumo 说正在健身中，一边健身一边听景广，真的是相当帅气啊，对不对？好，现在在国一北上的244.7云林系统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那也欢迎大家，如果你想要签到互动的话，可以上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O N A I R。 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的《纸飞机》。

清爽的歌，纸飞机，林忆莲的歌声。现在台一线的屏东新皮乡刚提到245到426、这边正在进行人行道的环境改善工程。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槽化线掉了一大根的木头呀，是个木头呀，木头掉下来很伤脑筋哎。国三南下的360过关庙路监视，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以及台72线的2公里到31，后龙到狮潭内侧外线坑洞修查哦，还有什么？台61线的163.5到213.9，深港到大城也是。我们台9线的朋友留心一下哦，双向万里西桥枫桥南北车道各留内侧一个车道通行，会视情况来全面封桥。所以说，如果你要从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方向，请改道。那还有，如果你要从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方向，也都要改道。OK， 那它大概的这个行进路线就是，我们都是，如果你现在是从花莲市去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方向的话，我们都是从台九线花莲市的中正路出发，然后都会经过台11线0公里的南埔加油站，接下来就会接到台11线的花莲大桥。那这个如果说后面的这个不同的话呢，就是说看你现在是要往的这个确切方向。比如说大家在过了这个花莲大桥之后，可能你会接台11线的南埔加油站哦，或者是光丰公路哦，或者是说花东公路，然后到瑞穗或玉里这样子。那玉里或台东的话，你可能就会去接台11线的宁埔，台30线的玉长公路哦，再接回台9线的花东公路往玉里或台东。那如果你要直接到台东的话，当然

就是从花莲大桥直接台十一线走海岸公路过去。如果你是要从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方向的话，我们都是从台九线开始走寿丰乡中山路嘛，然后接着就会到这个台九线跟台十一丙的路口，也就是新丰坪大桥的北端左转。那如果你接台十一丙哦，然后再接花莲大桥，再接丰滨到光丰公路，那就可以到花东公路到瑞穗或玉里了。那再来呢，如果说你是要到玉里台东的话，你就是要接这个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再回台九线的花东哦，这样子。那如果说你是要到这一个台东，你是要走右转这个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然后走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接到台东，这样子哦。那总之呢，大家在看导航，我想这都 OK 的，只是要提醒大家，现在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台九线万里溪桥是封桥哦，南北向只有留内侧一个车道通行，有的时候会视情况全面封桥这样子。好的，这首歌是来自邰正宵的《千纸鹤》。

0: 10:29，我们连到的是国五平林行空中心，来关心一下路况。新雅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呢，往台北呢，是车有一点多，已经出来了，可是目前还没有控管，也没有塞车的迹象。要入雪隧洞口呢，也是有70公里，那整段也是都有60到70。那只是怕稍后呢，大概11点多、12点，可能车流就会涌现了。那往宜兰方向是车流顺畅的。还有提醒驾驶朋友，星期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会实施3人以上的高承载，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时段。如果你有3个人的话，就可以利用下午3点到晚上8点上来利用国道五号。那不然就麻烦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那另外还有提醒驾驶朋友，最近天气不是很稳定，如果您行驶在头城到苏澳路段呢，因为它是高架，会有侧风，如果有侧风的话，麻烦小心驾驶，减速慢行。那南平跟平林段呢，南港到平林路段呢，如果说有下雨的话啊，目前整段是没有下雨，可是如果说遇到下雨的时候呢，南港到平林路段，请驾驶朋友呢特别注意那个天雨路滑，要保持较长的车距，小心驾驶。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谢谢欣雅，
1: 谢谢，拜拜。拜拜。
0: 谢谢欣雅告诉我们这个路况哦，大家要好好的规划一下路线。那刚提到是不是说台九线万里西桥会封桥，南北车道会各留一个内侧车道，视情况来封桥哦。如果说你要从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方向的话，你可以从台东去走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接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到花莲市。那如果说你从台东台九线安通，可以右转台30线玉长公路，左转台11线的海岸公路，到台11线的花莲大桥到花莲市，这两个方式都是提供给您的。好的，国一北上的351冈山中线是有个炸坑洞，要小心炸的坑洞。那在国三北上的297.5中埔的内侧是有流浪的狗。为什么要有外国腔？因为怕大家睡着，因为有人说我的声音实在太过平静，很像听着警广就会进入冥想状态，所以有的时候必须要打破这个冥想催眠感。好的，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签到的朋友好不好，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最新签到的是玲玲说，王晴早安，假期愉快，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啊。再来是李浩群，浩群说早安，我比较喜欢紫色跟粉色系的花朵啊，因为我们现在今天在聊的是绣球花，你可以上我们的王晴 on air 看看今天的绣球花。说台北虽然没看到太阳，但没下雨就是开心。哎，你的太阳在这里啊，是不是？你怎么说没看到太阳呢？啊，有道理，你应该是听到太阳，但是没看到太阳，对吧？我们来听李玟的《All Around the World》，无论我在哪里，是他的一张英文专辑。

0: 10:36，我们来关心天气。在我们上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已经移动到北部海面，环境为偏西南到南风，水汽还是比较偏多一些。各地中午前大多为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逐渐发生的几率，尤其在桃园以北以及宜兰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可能。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中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而目前在局部山区已经开始有一些对流正在发展中，而连日降雨之下，山区土壤含水量比较多一些，建议暂时避免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1到33度，不下雨时感受较为闷热。预计明天温度更为上升，而午后也同样留意较明显的降雨。以上由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听起来天气是不是稍稍令人安心了一点点呢？国一北上的 96.6 新竹 B 出口的外侧路肩有动物不会动，那国一北上189过王田的内侧跟外侧路肩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二西行20公里莺歌系统外侧路肩有抛锚车，那像是在台74线东向草湖往雾峰哦，这个地方可以提前改道行驶。在南下五羊的中立转接到外侧，刚提到快要睡着的这个驾驶朋友啊，这边呼吁大家呀，我们现在都知道毒驾是非常严格绝不容忍的事情，我想听警广的各位都知道这件事情。那但是呢，不能够忽略的也还有酒驾，对不对？有的时候喝酒，因为它比较容易发生在日常，结果呢你就觉得说应该一点点还好吧，但不行哦，就必须滴酒不沾你才能开车。甚至如果你是前一天喝了你宿醉，如果你现在全身都还是酒味，千万不要碰你的车好吗？不要说我喝酒已经是昨天的事了，谁知道你喝了多少，是不是啊？所以你必须要在完全清醒的状况下在开车，这也不仅仅是为了别人，也为了你自己的未来啊，对不对？这首歌来自曾沛慈的《坚强过头》。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事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聊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现在国道八号西行的10:03，这个外侧车道说有坑洞，以及国一南下的297.8中埔交流道内侧有乌龟。乌龟为什么要拉那么长？因为乌龟就是一个比较慢的动物，所以为了形容乌龟，就要说国一南下297.8中埔交流道内侧有乌龟，希望乌龟可以平安的离开这里。那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14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这边已经一控开启了。那这个乌龟会不会是在龟兔赛跑的时候走错路了？真的是令人担心哎。如果说是在高架路段，五羊南下中立转接道外侧有摇摇晃晃的车，台86线西行4公里过台南，垃圾车在两个车道之间，垃圾带。好的，那么我们来看看最新来签到的朋友，如果你要来签到也可以在我们的脸书王琴 on air onair。那来签到的是郑伦，郑伦说啊，大家早安，大家周日愉快。雨下那么多天，山区道路尽量避免行驶，土石会松软，真的是相当好心的听众朋友哦。再来是李聪明说，没有在开车的人也要听太阳来了哦，看起来你是放一边在散步的照片吗？不错，散步适合听太阳来了。然后再来是中线哦，中线说来签到。那今天的这个靠军会乡之旅第二天的上半天到了屏东哦，开开心心的，很好。然后呢，再来是欣婷，欣婷说久违的太阳公公出来打卡上班哦，很开心。他喜欢绣球花的颜色，色彩缤纷又疗愈，看了身心都舒服。谢谢你喜欢我们今天分享的照片。然后再来是静道说早，好漂亮的绣球花。对呀，我觉得花真的就是哦，很自然很疗愈的东西，有的时候你就看一看就觉得好像它天生就是会让人心情变好。难怪就是以前人家喜欢送花，对不对？以前你想要讨好你喜欢的人就要送一束花，到后来大家会觉得这个好像很浪费钱，因为花很贵，都已经忘了一开始为什么要送花，因为花就是会让人心情好，心花怒放嘛。然后最新签到的是林正祥，正祥早，说晴天周日愉快。好的，谢谢大家在王琴昂 Air 上面的留言。我们现在要来听的歌，是来自许慧欣的《倔强的背后》。

等下整点会帮你会诊完整路况啊。那在十一点前要听到的歌是来自欧巴雄青跟号角响起的《爱情的带路机》。现在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现在是启动一控。那么万里西桥枫桥是双向，台九线的朋友南北车道各留内侧一个车道通行，视情况是全面枫桥的哦。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临时路况听景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景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八号西行的10.3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坑洞；国一南下的297.8中埔交流道内侧有乌龟；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九线双向万里西桥、枫桥南北向车调各留内侧一个车道通行，视情况会全面封桥，因此要走替代道路。像如果说台东，您要到花莲市，可以改走台11线的海岸公路，接台11线的花莲大桥。那么还有可能，你可以走台9线的安通，右转台30线的玉长公路，再左转台11线海岸公路，到台11线的花莲大桥，抵达花莲市。那像是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到外侧，稍早有精神不济的摇晃车，要提醒朋友精神养足再上路。台86线西行4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垃圾袋掉在两个车道之间。国三北上的246.5南云往竹山，中线是小动物不会动。台61线南下10.5到10.6，现在公务段正在处理林口前外侧掉落的布钩绳。台74线东向草湖往雾峰方向车多，可以提前改道。那么东向靠近草湖的外侧是有轮胎皮掉落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哈哈，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1:10啊，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网络新热点，肯定就是昨天的金曲奖啦哦。你有没有看金曲奖呢？本届的金曲奖啊，大家新认识了一位朋友叫陈贤静哦，他同时入围了最佳新人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以及年度歌曲奖这三项哦。也就是说，他以这个新人之姿，跟蔡依林、彭佳慧、单依纯这些实力派同场角逐华语歌后的这个跨级别反差，让他成为了今年的金曲话题焦点哦。那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就是这个陈贤静哦，很多人就是因此认识了他这样子哦。那所以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他的歌曲呢？那他自己啊，就是说他就是本来有准备讲稿哦。他抱回的是新人奖这样子，那他就说虽然说他要准备脚稿，但是因为这个手机被收走，就只能够自由发挥，所以他就感谢这个评审跟一同入围的新人哦。然后他就知道就是这个流程嘛，就是讲的时候很紧张这样子，然后接着他讲完之后，他就要登台演唱了，然后他演唱的好像也蛮紧张的这样子哦。所以啊，他就是话题十足哦，也就是今年金曲奖备受关注的一个人。他是毕业于政大，然后以饶舌跟嘻哈创作为主，在2018年的时候在网络上发表作品，2025年才推出首张专辑。那就在同年第16届的金音创作奖，一口气抱回了新人奖跟多项大奖，气势很惊人哦。那就是呢，所以你听过他的歌了没？如果说呢，之前没有注意到他的话，我们就来听他就是今年哦，这个得到最佳新人奖的这首歌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那来自这个专辑《合作的秘密》，来自陈贤静的歌声，我们一起来听。

这首就是如果每天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的、哦、对不对？没错。好，那除了刚刚提到这个让你听到陈贤金之外，昨天、哦、我想大家一定知道最风云的就是蔡依林了，对不对？暌违19年再夺下了歌后啊。哦，蔡依林呢，她这一次2026年的金曲奖是入围了9项，得了3座奖。那她得的是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女歌手跟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哦。那么他在得奖的时候数度哽咽啊，说这个是他歌手生涯上最重要的一张专辑啊，金曲奖给了如此莫大的肯定。那他说啊，即便这个一路上很多的噪声，他会把这些噪声当作画笔，继续去创作属于自己的风景。蔡依林一向都是一个相当励志的女歌手，对吗？他在1999年的时候出第一张专辑哦，叫做1019，那时候开始出道。那从早期的偶像歌手一路蜕变成华语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像大家熟知的《看我72变》啊、《城堡》《舞娘》《特务 J》《花蝴蝶》《火胚》啊、什么啊《Ugly Beauty》啊这一些。那今年这一张是《Pleasures》，那这个专辑呢，就是不断的挑战唱跳、视觉艺术跟音乐创作，所以每一次其实都是有话题性的。那他这一次是暌违将近8年推出了第15张专辑。那这张专辑的概念是七宗罪哦，大家知道七宗罪是什么？是傲慢、嫉妒、愤怒、怠惰、贪婪、暴食、色欲，当作主轴去探讨的是欲望的多重面向，传达的是欲望不是原罪的核心观点哦。那么他在2007年的时候拿下歌后宝座是舞娘那一张、哦、那这次封后是他隔了19年之后再度拿下了华语女歌手奖。那所以说大家想不想要听呢这一首 Pressure 来自蔡依林。

That's my pleasure. That's my pleasure. 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97.8中埔交流道内侧有乌龟，国八西行10.3靠近新市交流道的外侧有坑洞。好的，那还有什么？在台86线西行4公里过台南交流道是有垃圾袋。结束了吗？还没，还想要再跟你介绍最后最后啊，就是出道33年首夺歌王的是谁？是张震岳啊！那、啊、昨天这个金曲奖里面有、这个相当棒的年度专辑奖、年度歌曲奖、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作词人奖，张震岳提名2026项的大奖就被提名，所以这是相当的精彩热闹这样子。那么他的跟着感觉走得到了这个华语专辑哦，那最佳华语专辑相当的棒。然后呢他的这个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浪人的，我自己非常喜欢，等一下也想分享给大家。那么其实华语男歌手一向是竞争激烈的，那他打败了这次的周汤豪、卢广仲还有顾敏逼还有裘德这些强敌哦。那他就说他有点心虚啊，但是心虚归心虚，他就说可以让我爽一年吗这样子哦。他从小就是非常喜欢唱歌的人，那从小时候，所以他很觉得自己很幸运啦哦，就是说唱歌可以当成职业，然后他也很感谢公司的伙伴跟家人成为他坚强的后盾这样子。那他说他心虚是因为他觉得其他入围者都是华语的典范，在观念里他觉得歌手应该是要很会唱歌的啦哦。那他说他的儿子啊，昨天也跟他说爸比加油，让他非常的暖心。所以人跟着不同的阶段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变。那不过我在听他的歌，觉得这一首浪人的还是很有他以前的味道，非常的自然，分享给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车出门，大家拢希望会当平安返去厝，但是毋是干那干两字保重藏在心内，嘛爱准备反光背心甲车辆故障标志。若是拄到车故障，就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避免离厝的事故。大家好，我是蔡宜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这首是来自万芳的《相爱的运气》。11:3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汪清，陪伴你到下午1点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愉快的时光啦。

现在在国一南下的 39.6 有两张椅子啊，两张椅子掉在这里，那没有看见小货车。然后啊，朋友说在林口 A 的出口前外侧有很多的家具零件哦，就掉在这里哦。那之前有朋友说有看到小货车在路间，现在又没有看到了。结果呢？哦，结果两张椅子在这个路上，你说放在这边谁可以坐？不可以，东西一定要捆好，好不好？你这样真的是造成大家的困扰。然后呢，你到了目的地之后发现你东西全部都不见了，到底要怎么办？我真的很难想象，如果我今天搬家，然后我拜托搬家公司帮我搬，结果呢到了这个新家之后说家具都不见了，因为就掉在路上了。这好啦，我知道一定不是故意的，但是好不好，货物要绑好，不然其实东西掉了事小，有的时候造成别人的生命危险才是真的好恐怖的事情。那么呢，刚才有新的朋友来签到哦，新朋友加入了，欢迎欢迎。如果说你也想要加入我们节目，可以来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最近来签到的是 Speaking 哦，他说紫阳花瓣很像蝴蝶，有满满的彩蝶飞舞，感觉很好的感觉。对，因为我们今天在分享的是紫阳花，就是绣球花哦，就是这个季节的花。再来是新朋友叫做吴颖晨哦，说 Good morning， 紫色的花很漂亮，然后他觉得节目很幽默风趣，觉得非常的好笑，谢谢你喜欢。再来是 Rolly 全哦，然后是周末快乐，正在听节目，他说真的说话太沉稳会有安定心情的效果，要睁大眼睛收听节目才不会睡着。那我拍的这个绣球花他很喜欢哦，他也附上了他在台中拍的牵牛花哦。OK， 也是相当的漂亮，谢谢你的分享，大家都可以上来欣赏跟分享。好的，那谢谢各位朋友的踊跃签到。我们现在要来听什么歌呢？每次都准备了各式各样的这个风格想要跟大家分享啦。那我们现在来听这首西萨的《哪天我离开》。

14号登机门。艾怡良的歌声，11点45分，台东十一线北上的144公里大安二路中间滑板掉落，滑板滑到路中间了。国一北上24.5到24.1过台北外侧有一些散落物。国一南下的319永康交流道匝道这边有一个阿伯误走上来了。阿伯。国一南下的39.6两张椅子哦，说没有看到小货车，东西掉落了哦，再次报告。国道八号西行10.3靠近新市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坑洞。国一南下的197.8中埔交流道稍早说有乌龟，对不对？但这个乌龟已经经过了一个小时，它还是在这边很龟吗？如果说排除了，也赶快告诉我们好不好？它是否平安？有没有当个平安龟呢？在台86线西行的4公里，台南交流道有垃圾袋掉在两个车道之间。刚才签到的朋友有许流星哦，许流星说啊，儿子放暑假了哦，然后要到南科大去载行李回家，当爸妈真的是相当辛苦啊！我要接送小孩，不过路上有金广可以听，好不好？金广支持你。好，那这个还有来这个签到的其他朋友们哦，也谢谢大家。你也可以来王晴 on air 上面分享你的今天的行程照片，或者是听节目的心得。晴天的晴 O N A I R 是我们的脸书。王杰的歌来了，黄昏的机场。

黄昏的机场啊，真的是相当的这个有一种肺腑之言的歌这种感觉啊，相当的真性情。台东十一线北上的144大安二路中线哦，有滑板掉在这里，不知道是谁的宝贝。我想玩滑板的人真的都很宝贝滑板哦。那玩滑板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风险的运动。我常在那个高架桥下面练滑板那种滑板场，看到很多人带着护具在那里滑啊，或者是有那个板子，就是不断的往上啊、往下，或是有一些跳起来哦之类的，很难的动作。那我曾经有试着站上滑板过，我真的觉得那个平衡感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有的耶。好啦，也许一般的人可以有，但是我低于一般人的平衡感。那就是光是要能够站上去，就需要一点勇敢了，更不要说要能够跳起来、立起来，或者是下楼梯、上楼梯这些事情，一定都会摔很多次的。那我是一个非常的对于受伤很胆怯的人，我喜欢做一些安全的事，比如说。在这里跟大家说话，现在在国一南下的319永康交流道的匝道上，有阿伯不小心走上来了。好啦，我们也不要太怪阿伯，希望阿伯可以赶快到安全的地方哦。那说真的，有的时候家里面如果有长者，你开始发现他出门会开始有点认不得方向或不记事了，我们都要去关心他的记忆力哦，甚至要带他去检测一下是否需要特别留心，以免他走失。有的时候。退化是会悄悄发生的，它不是会突然间很明显的让你立刻知道，对，它现在就是退化了。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光是要接受这一件事，就要花很长的时间。也许退化早就发生了，我们过了半年、一年才开始接受说，对耶，它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这就是生命的历程，但是早一点接受，对彼此都会比较好。这首歌是来自品冠的《现在你在哪里》。

零下就要12点了，整点帮你会整完整路况。那现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44刚提到大安二的路中间滑板掉落，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感谢再感谢。

中晌中午十二点整，我是张栋梁。中午了，工作一个上午，休息一下，前往幸福的下一站。尽管与我将幸福送给听众朋友。你却笑得很甜蜜。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圈内的歌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0: 放心尽管，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之后，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4号西行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有一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是正常。国一北上的24.3过台北外侧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的144大安2的路中间是滑板掉落，北上142公里哦，这边是路中间的位置掉的是滑板。而国一南下的319就是永康交流道的匝道上有一个行人误闯。在国道1号南下的297.8中埔交流道内线是有乌龟，南下的39.6两张椅子掉落哦，稍早是说林口 A 出口前外侧还有一些零组件家具哦掉落，还有小货车，不过现在小货车似乎是已经离开了。国道8号西行的10.3靠近新市交流道的外侧有坑洞，国道5号北上的石定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都已经启动了匝道移控。台九线的朋友，现在的万里西桥枫桥是双向哦，南北车道都各留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视情况会全面的枫桥。所以无论您是想要由花莲到台东玉里瑞穗，或从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还是要从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都是需要改道的。那么就是从台九线去改，那像是走花莲大桥哦到花莲市，或者是走台十一线海岸公路到台东，您都可以查看详细的状况。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你看那一只狗狗好可爱哦，我要去跟它玩。
1: 哎，小美，不可以哦，你看那只狗狗身上有佩戴导盲鞍，代表它是导盲犬，正在引导视障者方向，所以啊，不可以随便打扰它们哦。
0: 哦，我知道了，我们不但要礼让视障朋友，也不能打扰工作中的导盲犬，对不对？
1: 没错，而且不止走路要注意，开车的朋友也要礼让视障者，否则啊，不止危害交通安全，还会吃上罚单呢。
0: 原来如此，那我回去也要赶快提醒妈妈。
1: 嗯，小美真棒。
2: 提醒您，根据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汽车驾驶人行进行人穿越道或转弯，遇有携带白手杖或导盲犬的视觉功能障碍者时，若不暂停让视觉功能障碍者先行通过者，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上72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Nothing on You， 邓福如的歌声。12: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1点。我们来关心一下最近诈骗的状况哦。那在这个5月打诈成效的数据里面呢，可以知道啊，在我们查获集团最多的县市是台中市，查获了45团438人。拦阻最多金额县市是新北市1亿9280万元哦。那涉嫌诈骗的门号被停号了105件，希望通通都不见不见不见，好不好？这个就是根据我们打诈仪表板啊，因为诈骗真的是太猖獗了，已经变成一个专案要处理了，对不对呢？那大家知道哦，就是诈骗手法前5名，第一名现在是网络购物，第二名假交友，第三名假投资，第四名是色情应招，第5名是虚拟游戏诈骗，这些都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周围。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要来说一说案例，给大家一些些分享。就好像最近有一位朋友啊，在翠上呢滑到一则投资的相关贴文，发文者就分享透过所谓的一个大和智盈，就是一个公司啦哦，这个名字投资获利的成果。贴文底下就有很多人留言说，哎呀，我跟着操作赚了不少钱，然后呢就加入对方提供的 LINE， 希望可以进一步了解投资的机会。加入了之后呢，一个自称投顾助理的女子就跟他联系，就要他加入大和智盈网站，下载一个跟网站联动的 APP， 然后呢，同时将他拉入好几个 LINE 群组，群组里面每天都有许多人讨论股票、虚拟货币跟各种的投资标的，气氛很热络。那群组内的投顾老师常就会发布所谓的内线消息跟投资策略，推荐大家利用这个大和 APP 下单，透过专家代单，获利率会比一般投资高。那他就依照着开始入资金啊，刚开始的时候 APP 上的数字不断成长，账面获利很亮眼。首次申请出金，诶，有没有拿回钱呢？有哦，有拿回本金哦。那每次出场进出场都会有被抽一点佣金。

金。那每一周都会有这个什么线上直播课程的抽奖活动啊，虚拟货币的这个回馈啊，他就觉得说跟这个客户如此互动密切的投顾公司好像不是很像诈骗嘛，对不对？欸嘿，所以这个人就缴了一些保证金哦，他觉得机会难得啊，本金再次投入，加码跟单，跟单了一阵子之后呢，他准备要提领获利咯，欸，对方就开始不给钱了，就拒绝出金，不断的鼓吹他说，欸，你要再补缴这个补缴那个，他就一直补一直补，就希望可以领回本金跟获利。好的，直到某一天呢，多个投资群组开始陆续被解散，他就急忙联络先前的投顾老师，然后跟刚的这个大和专属客服联络看看，哎，怎么样了？都失联了。这个时候，当事人才醒悟说：“虾米，这个所谓的投资网站跟联动 APP 都只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陷阱啊！真是令人难过啊！”所以说，各位朋友，我们要记得哦，像是这种社群平台上的投资广告，大多都没有办法确认真实性，要记得提高警觉。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专家代单啊，基本上就是诈骗警讯。投资平台如果来路不明，千万不要下载安装或投入资金。成功出金一次不代表平台合法，这往往只不过是诈骗集团养套杀的方法。那凡是提领资金之前还要你再缴费再补资金升级资格，这种都应该要立刻停止操作。好，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分辨这样的消息呢？像是利用 Trade 啊，或者是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这些社群平台刊登投资广告，就是想要吸引有投资需求的民众上钩嘛。那假投资老师他就会透过每日关心、每日分享获利、分享成果、专业分析，去塑造成功投资者的形象。那么群组的成员哦，就是这个群里面的人就会有很多说，哎，我也赚，你也赚了很多的获利截图，让你以为很多人都在赚钱，其实根本都不是真的。那诈骗集团会让被害人成功提领部分资金，降低你的戒心之后，诱使你去投入更多本金，然后之后呢，再跟你说你资金不足啦，你账户印证有问题啦，升级资格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理由很多，听起来都像真的，那只不过就是要你持续加码这样子。当诈骗金额累积到一定程度榨干被害人之后，管理员就会退出群组，全面失联。所以各位朋友不可不慎哦。虽然如此哦，其实我们也不乏听到有一些人明明知道这些事情，但自己遇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这个不一样哦，自己这个不是诈骗，自己这一个可信任，对不对？总会觉得说自己遇到的不是别人说的那样啦哦，因为对方营造了一个真实的环境，是真的很容易误导我们的。那该怎么说呢？虽然说我们常都说要相信自己，但是当你遇到一旦跟利益相关的判断，在这边啊，我以我个人的角度来分享，我觉得所有的人只要遇到了跟利益相关的事情，脑袋都会比较倾向想要相信自己想相信的。这真的是我在工作里的经验哦。我真的觉得很多人明明很多时候很会读书，学历很好，然后在职场上工作也是成功的，也是努力的人，所以很多的判断力相对来说都不会太差，但为什么还是会遇到这样的陷阱呢？通常是因为在对方的口中，对方所说的那一个剧情、那个环境、那个故事里有当事人很想要的东西，不管是感情的安全感、寄托，或者是归属感，或者是赚钱，总而言之，对方那一边有他非常非常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他可能就会太想要了，所以就会找出很多可以配合对方剧本的证据，来让自己相信可以赚到那么多，不管赚到感情、赚到钱或赚到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这种时候要怎么办？就是一旦那个东西你发现你很想要，你一定要告诉自己这件事最好跟你几个好朋友说哦。那这个好朋友当然不是随随便便的，你要能够判断说这个人在你生命中他是真的关心你的，跟你的关系不一定只是利益冲突。

途，跟你的关系，总之是可能是真正的家人，不一定是原生家庭的。有的时候在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真的的朋友，是那一个难得的会真的关心你的人，你可以感觉得到的，你可以告诉他你最近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既然有这样的信任，你就比较不会担心说被嘲笑或者是说被阻止，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怕被阻止才不跟别人讲，对不对？因为你想要相信嘛。但是这种想要相信里面是不是也隐藏着我们其实害怕它不是真的，这个是我们内心深处很矛盾的。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问问自己，你是不是因为对方给了你希望，所以你真的不想失去这个机会，担心自己无法翻身，或者是担心自己输别人之类的。这一些小小的害怕常常就会害我们跌入深渊，所以在这边小小的分享，如果你正好遇到了这样子的烦恼，就想一想这番话吧。现在在高架的西武南下 14.7 过了汐止端路间有黑色掉落物，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44大安二的路中间滑板掉落，国道一号南下 297.8 中埔交流道内线有乌龟，台八线西行 10.3 新市交流道外侧有坑洞。这首来自周杰伦的歌《哪里都是你》。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12:21，我们听到的是小港机场的主任航务员丁玲。丁玲，午安。
4: 是，各位听众朋友，午安。高雄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澎湖机场及金门机场多云时晴，两地气温28到31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下小阵雨，气温22度。关西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3度。中国香港大阵雨，澳门机场小阵雨，两地气温26到27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33度。接下来是今天下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及国内线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那么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众朋友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程平安，谢谢，
3: 谢谢，拜拜。

希望各位都平安。国三北上的 81.2 到 81.1 关系外侧路肩是有碎玻璃跟木头掉落，南下的 14.7 西五过的西指端是有黑色掉落物的哦。那持续有朋友来签到， OK， 那如果说你要加入的话，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 on air。 最新来签到的是荣泉哦，张荣泉，祝大家周日快乐。再来是千奇，千奇午安。再来是大头，大头分享了澎湖的天人菊，相当美丽哦，夏天真的。那再来是 Dimple 陈，说目前在雪穗要回台北，下午回高雄，那祝福大家假期愉快，喜欢王晴温暖的声音，听了令人舒心，谢谢你陪伴在开车的我们，哪里我也谢谢大家的陪伴，这么多人陪伴我一个人，当然是相当荣幸的事情啦。那现在在国一南下的 297.8 中埔交流道内侧的乌龟到底排除了没有？这只乌龟快点告诉我们好不好？好，如果说你也想要来节目互动的话，可以来 Facebook 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好的好的，现在要听什么歌呢？现在要送给你的歌是梁静茹的纸条。大家有没有传纸条的经验？在读书的时候通常都有吧，不要骗人，偷偷传对不对？上课的时候啊，写就是聊天有没有，给隔壁同学，然后如果被老师抓到就会很惨，老师可能会把纸条没收，然后拿去读或打电话给你的家长，都是相当噩梦的事情。好啦，但是这首歌相信是相当好听的，纸条。那我们等一下半点就要来进警广新闻咯。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们，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6月28号星期日京广午间新闻。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万里溪的状况。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不如预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评估溢流。

0: 的风险低，不过疑似出现入流和渗流的情况，所以持续维持红色警戒，严格管制河道内，禁止人员进入。我们来听指挥官纪连成怎么说。
1: 也请这个花莲县政府消防局、警察局，还有万荣乡凤林镇，对万里溪的河床的巡查要持续啊，尤其是今天是假日，有很多外县市的民众可能不晓得这个状况，他可能会到万里溪下面去游玩啊，这个部分请麻烦一下啊，要不断的巡查巡逻，无人机的密度也可以再增加，只要发生有游客，立刻制止啊，立刻让他。疏导他到达安全的地方，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判定说这一个溢流的情形是不是在什么时间可以发生，我们都没有办法预判的这么精准，所以麻烦这个县市在巡查上面、巡逻上面来讲，能够把密度也增加。
0: 因应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封闭管制，只留一个车道管制通行，而建英桥还有西堡大桥也是封闭管制的，县道193线正常行驶，而台铁目前是没有停驶，但如果发生溢流，不排除凤林到光复会暂停行驶。台中的蝴蝶谷步道昨天发生了落石意外，台北一行16人登山团行进步道时，有5人遭落石砸中，其中4人被救下山后仍然不治，另外有1人挫伤没有大碍，检方今天将相验遗体理清死因。活到老学到老，但差点也变成诈骗肥羊。台南的八旬老翁网购歌唱课程，准备要临柜汇款人民币的时候，台南市警察局的第二分局及时拦阻。魏经理的报道。
2: 爱唱歌的人不会变坏，但却可能被诈骗。台南一名近八旬的林姓男子来到永福路二段银行，准备临柜汇款人民币1980元，折合新台币大约9188元，到中国的指定账户。行员警觉，落实关怀提问，并通报辖区民权派出所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3: 发现林姓老翁在手机微信上认识一名网友，对方宣称只要汇款就可以参与线上唱歌教学课程，然而老翁却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的课程内容或官方交易证明。原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教学真诈财陷阱。在原警及行员苦口婆心宣导并解析诈骗手法后，老翁终于认清真相并放弃汇款。
2: 警方也提醒家中晚辈平常亦多加关怀长者的网络社交还有财务流向，若遇到任何标榜预付学费、海外认证的汇款要求，请务必保持冷静，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维持亚洲临近国家最低价并调降这个货物税，台湾中油公司稍早宣布汽油跟柴油是各吸收 3.7 元还有 2.1 元，所以明天起国内的汽油柴油是各调降1元和 0.8 元，调整后的参考价格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 30.4 元、95千 31.9 元、985千 33.9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5元。台大工卫学院研究团队提出聪明用长照的观念，强调长照不只是接受照顾，更应该透过赋能训练、多元活动、跨专业服务，协助长者维持功能、延缓退化、恢复自主能力，也呼应了这个长照 3.0 的目标。任兰心的报道。
4: 台大工卫学院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陈亚美教授团队指出，聪明用长照因应长者功能状态，整合居家服务、日照、医疗、护理与赋能资源，结合生活照顾与专业照护，让服务连接具体生活目标。对轻度失能者，应及早介入赋能；中度失能者则推动参与式居家照顾，将日常活动转化为功能维持的机会。核心方向也与长照 3.0 强调医疗整合、健康促进及积极赋能目标一致。
5: 第一个就是从代劳转向参与式的一个照顾，能够在安全，我一直强调安全的支持下，能够让长辈有部分可以自己动所做，维持尊严跟功能。但是这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要结合医疗跟生活照顾的两个专业的多元服务，

0: 今天如果是衰弱的，他选择的活动也应该是多元的活动。
1: 研究团队也建议，对于尚未失能但已出现前衰弱或衰弱状态的长者，可从社区据点、英法俱乐部等熟悉场域开始，透过走路、园艺、唱歌等多元活动延缓退化。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不少民众误以为施打瘦瘦针后就可以快速瘦身，新竹市卫生局就提醒了，务必要牢记安全用药的三个原则，要医师诊断，要药师调剂，不要私下网购。张玉云的报道。
3: 旧市卫生局提醒，瘦瘦针属于处方用药，并非所有人都适用，需经医生的专业评估之后才可以使用，请民众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广告、社群平台或不明代购资讯，以免购买到伪药、禁药或来源不明的产品。旧市卫生局王惠平科长说，
4: 民众若有体重控制或减重用药需求，应该透过正规医疗管道寻求协助，由医师及药师提供专业评估与用药指导。卫生局已配合卫生福利部启动相关专业稽查，自114年起，瘦瘦针已纳入必须追踪追溯管理的药品，相关药品流向均需登录，并且透过资料的勾稽与实地稽查，防堵不法流通与违规贩售情形。
3: 民众应把握安全用药三原则，相关用药安全资讯可以到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用药安全宣导专区查询。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动保团体指出，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高比例是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呼吁持续要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将资源投入系统性访查，还有户外家犬的源头管理，并落实户外家犬的四主责任，例如绝育以及晶片登记，期盼能够凝聚动物保护还有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李以晨的报道。
5: 针对游荡犬问题，台湾怀生乡亲动物协会等多个动保团体5号公布北台湾近十年来高强度绝育成果。乡亲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与地方数据都已显示犬只数量正在下降。新北市七年间户外犬数量减少 48%， 北北基桃公立收容所幼犬入所量已下降 88% 以上，显示高强度绝育已有效切断繁殖来源。
6: 这些饲主呢，其实如果透过需要饲主主动去申请补助，或者需要饲主去主动带狗参加免费绝育的方式，其实都没有办法完整的处理到他们。那只有呢，像高强度绝育计划这样子地毯式的搜查，然后提供免费的绝育服务，才可以把这个缺口补起来。
5: 动保团体共同提出三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绝育政策，将资源投入系统性访查及户外家犬源头管理，也要落实户外家犬饲主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与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共同凝聚动物保护与野生动物保育共识。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中兴回应，今年农业部提出游荡犬社区管理计划，目前已接到18件申请案，农业部非常乐意与地方政府及 NGO 合作执行高强度绝育。尽管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第37届金曲奖昨天晚间落幕，阿令的主持放松有趣大获好评，表演嘉宾孙淑媚、莫文蔚、碧莉还有周汤豪母子合体更是让人惊喜万分。蔡依林专辑 Pleasure 因为展现前瞻性还有未来意义，获得了年度专辑奖以及歌后的宝座。张震岳在跟着感觉走专辑中保持原始状态，唱功加上口语的表现，在首轮就摘下了华语歌王宝座。蔡依林和张震岳各获得三座金曲奖，并列大赢家，而萧煌奇则是夺得第5座的台语歌王。歌手吴贝雅打败白冰冰、郑怡农等劲敌，抱回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女团幻蓝小熊则是击败顽童等团体，获得最佳演唱组合。观光署表示，如果国旅的预算顺利通过，平日优惠补助预计在9月正式上路，7月、8月将展开行销宣传，并在8月进行生日优惠抽签，让民众能够从暑假一路玩到年底。杨欣的报道。
7: 迎接夏季旅游旺季，全台主题乐园今年以时空胶囊为概念推出优惠，民众只要找出过去在乐园拍摄的旧照片，或是穿着制服以及指定颜色的衣服入园。

0: 元就可以享有不同优惠。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平表示，鼓励大朋友与小朋友三代同堂，创造美好回忆，各个年龄层的族群都能享受乐园时光。
1: 好，那如果顺利六月底可以通过的话，那我们九月就可以上路。好，那七八月我们会来做行销宣传。行销宣传部分，我们大概八月，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准备时间，大概八月生日的部分会先来做一个抽签，好，把每个月份都先抽出来。那抽出来以后，九月大家就可以用这样的生日的优惠券啊，就是可以来使用。
0: 另外，针对游乐园优惠，观光署表示，如果参加平日国旅优惠补助，可以获得点数并折抵乐园票价。观光署表示，目前也持续提供业者设施汰换与更新的补助，并结合新的 IP 活动，提升国内游乐园的品质与吸引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市警局乌日分局侦查所李玉志，年仅28岁，却屡破大案，从诈欺到毒品都有斩获。他以正向乐观的态度，把办案视为兴趣，更早早立下全国模范警察的目标，今年获得警政署肯定。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应该说我近年破的案件里面，应该印象中是有间机房广告商结合的案件会比较深刻啊。
5: 聊起近年破获多起重大案件，李玉志侃侃而谈。
4: 机房广告商这一件，我实际上从起案到收证完应该也花了1年多啊。
5: 经过多层溯源，掌握诈欺集团组织分工及犯罪事证，再到执行查缉行动，李玉志说侦办过程通常要和时间赛跑。
4: 因为诈欺来说，最怕的就是东西不见，我撞进去就是一场空，最怕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啊，一场空就可能我前面的这个功夫就白做了。
5: 现年28岁的李玉志，目前担任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侦查队侦查座，因为家族背景及对刑事案件的兴趣，投身警界。从警7年，接连查获贩毒、诈欺集团及组织等案件，获得成就感与动力，他也以正向态度影响同仁。侦查队侦查座何思显说：“
6: 因为我们在执行案件，其实准备要执行攻坚或是逮捕的任务的时候，其实我们在 standby 的途中，我们的气氛还是比较偏属于低气压的。但是他展现出来的都还是比较放得开，然后很轻松，然后又很拘谨的心情。我觉得他可以算是调和剂啦，因为其实在一个团队，他这种特质是不可或缺的。
5: 李玉志的直属长官乌日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宏林曾获第57届全国模范警察。林宏林说，李玉志早早立下成为全国模范警察的目标，并展现十足的行动力，期盼这份荣耀能够继续传承。
7: 我跟玉志共事1年半的时间，他对办案件有他认真的地方，那尤其案件进度在赶的时候，常常有时候锲而不舍，轮休的时候也要回来赶进度，下班了他还是一样要去跑去布圈去跟监，所以他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我们每位同仁都与有荣焉，那也希望说每位同仁都能以他为榜样。
5: 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封面位在北部的海面，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尤其是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这首歌来自黄子轩与山平快，叫做《去哪》，时间是12:50。国道一号南下男子这一段从旗南路上来的匝道上有铁片掉落，台六十一线南下238，刚才四湖交流道内侧下落物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的81.2到81.1，关西外侧路间是有碎玻璃跟木头掉落哦。台六十一线的滑板好像还没有排除，是北上144，

大安二的路中间。国道八号西行10:03，靠近新市交流道的外侧有坑洞。国一南下297.8内侧的乌龟，我真的很关心这只乌龟耶，因为乌龟在通报之后就一直没有后续的消息，好想知道哦。你知道的话跟我们说一下嘛，0800001123。那我们节目剩下最后的8分钟，等一下时间就要交给 Kira 了，我们来听艾丽杰的《20未满》。

到了要说拜拜的时间了，我们来看看最后在我们节目签到表上签到的朋友，就是我们的 Facebook 汪奇阳 Air 上面。那瑞莹哦，最新消息是瑞莹说，我也喜欢绣球花，因为今天汪奇 on air 上面是绣球花的照片，符合这。

这个季节啊，哦，然后再来是梦萍签到了，问说是不是这样？对，就是这样，放了一张相当美丽的照片。然后是荣泉啊，说周日快乐，千玺快乐。好的，那最后呢，要送给你的歌啊，要送给你的歌。

享受吧这分钟。下午一点钟，阳光温柔的午后，一起听着景广在城市的血管里穿梭。我是李德云，让我们一起忘掉烦恼，享受生活。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0公里过湖口路间，有摩托车不小心闯上来了。南下男子从南崎路上来的匝道上有大钢架掉落，要特别留意哦。哦，那像国道四号西行的99.9啊，往清水神冈外侧这边是有轮胎皮。国三北上81.2到81.1关西外

路肩是碎玻璃掉落，还有木头已经通知处理。台六十一线北上144，就是大安二的路中间有滑板掉落。国八西行10.3靠近新市交流道外侧有坑洞，而稍早国一南下的297.8中埔交流道内侧是有乌龟。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另外要提醒各位朋友，台九线双向万里西桥枫桥的状况是南北向车道各留内侧一个车道通行，视情况全面枫桥，因此会影响到台东花莲的行进，请您提前留心。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现在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全国之岸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三个小时，接下来就会由我一路呢在这个午后陪你到四点钟。好，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哦，可以说是今天老实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在台北看到外面呢窗外是没有下雨的状况，其实心情还蛮好的。今天呢封面呢是位在台湾的北部海面，所以呢整体的水汽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中午之前呢各地大概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没有下雨，但可能会看到是多云阴天的状况，不一定会看到太阳哦。但午后之后呢要麻烦大家注意一下，有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其他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然后呢像是桃园以北

跟宜兰地区更是有可能像是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说今天大家在外面游玩呢，还是要记得带着雨具，而且今天整体哦，这个气温会稍微的闷热一点，高温可能会来到30到33度，所以大家麻烦哦，要记得补水哦，不要让自己中暑了。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看到国道一号北以上在80公里过了湖口的路段，路间呢是看到有一部机车误闯，要麻烦你行经的时候注意到它的话，多多小心一下哦。那国一南下的这个南子路段，也就是从旗南路刚上来的这个匝道处呢，是有看到一个大的钢架掉落，很多人呢都有通报这个消息哦。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您行经的时候也请多多小心。节目一开头送上的歌曲是来自 Miss Cole 葛仲珊的《什么》。

0: 两首歌曲是来自葛中山的 Summer， 什么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胡新宇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新宇你好。
1: 主持人齐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4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台东花莲、离岛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机场，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5到31度。航班动态方面，国内线早上受能见度影响，部分往返南干的航班取消，已逐渐恢复正常。国际线及两岸航线航班部分，有往返羽田以及虹桥的航班延误，建议搭机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只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并禁止在

0: 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周末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欣宇，拜拜。
0: 拜拜。
1: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看到派出好消息哦，是在台北市之前说在基隆路往北乐业街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在施工，那现在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大家在这一段都可以放心通行。但最近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的344.1公里，这冈山路段哦，中线车道是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稍微的注意一下。再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的56.6公里，在英歌系统前，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哦。那事故车呢，它目前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所以您行经的时候也麻烦哦。如果需要变换车道，麻烦提前打上您的方向灯。再看到市区新北市的林口区回报文化三路一段356号，这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而且今天呢，看起来要去这里购物的人挺多的，所以周围呢回报车多。再请大家呢，首先不要停到这个购物中心自己的停车场了哈，而且它现在周围车多，麻烦大家保持耐性。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另外持续提醒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南子路段，在这个旗南路刚上来的南下匝道上哦，看到大钢架掉落在这里，而且很多人通报这个消息，看起来这个大钢架真的是挺定得的，所以说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相关单位呢现在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咯。好，那今天一直要来提醒大家哈，今天这个台九线的万里西桥依然是封桥的状况，双向都是封桥的。目前呢，南北向是只有留这个内侧一线车道来供紧急的车辆来通过，而且呢会一直不断的去监测附近的这个水位状况，来确认说是否全面封桥哦。建议您真的就是提前做改道了，因为这个地方真的蛮辛苦的，所以万里西桥大家不要再走了哈，赶快来做改道了。今天是封桥的状况。首先呢提醒你哦，如果你是花莲市要往光复、瑞穗、玉里还有台东的方向，你可以改走这个从这个中正路呢改走到台十一线的南埔加油站接到花莲大桥，然后走丰滨或者海岸公路，然后就可以 再通往您其他想要去的地方了。那如果是瑞丰往光复或瑞穗玉里台东的方向，也请您要提早做改道，从这个寿丰乡的中山路一段改走到这个台九线或者台十一丙的线路口，然后左转台十一丙线，然后再接到您想要去的地方。再请大家呢多多留心，然后提早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哦。好，昨天呢晚上跟大家有说，就是我昨天晚上呢会跟朋友去看这个金曲奖的现场。我真的是上次就真的是去看现场的金曲奖呢，因为大家也知道颁奖典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然后呢在现场呢其实你出入啊，然后比如说看你的座位的区块，但反正出入什么的都还算方便，可是呢真的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你要去厕所啊洗手间，就你也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是要跟大家不断的借过这样，所以说有时候会觉得你要长时间坐在那里呢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任务。所以但昨天呢真的是很开心，我觉得有点像很意外的捡到一颗宝石的感觉，因为原本是没有要去参与现场的，但是呢因为朋友他就是临时有询问，所以就想说哎，好啊，反正明天晚上也不是说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那就跟着一起去。然后去的时候呢就觉得哇，这一届真的很幸好来到现场。首先呢除了就是阿令的主持真的是完全颠覆过往的这种典礼的感觉，就有一种好像呢回到一个部落庆典的感觉，但又 不会有一种失了庄严的感觉。因为在现场呢我觉得在很多的桥段他们的铺陈上面都不会说因为要去营造一个热闹，或者是一定要把它串得很制式化或怎么样，所以在现场呢你会感觉到那个流畅度是非常足够的，然后再加上阿令不时的会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你就会觉得说哇，在现场你不会觉得自己已经做了。我记得那时候是从7点入场嘛，然后7点开始，然后我们6点多就入场了，然后一路做到11点半，所以你这样想做整整差不多有到4个小时多，4个半小时左右，你就坐在那个地方，真的是觉得非常之不容易哦。好，现在听这一首高真跟 Joyce 的合作。

刚刚这首歌曲是高真跟 Joyce 旧以斯的合作 Alice My Girl。 透过这首歌曲呢，直接呢就先把今年呢入围最佳新人奖的两位，其中两位歌手呢一起打包了，真的是蛮方便的一首歌曲。好，先来看一下路况。首先看到台中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五北上 26.4 公里雪山隧道外侧车道的故障车呢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另外排除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路段，之前说这个匝道上呢是有看到大钢架掉落的，那现在钢架也已经移开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行。好，但是呢还是要请你多多注意到，是在最新的事故消息，台68线西向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也就是金国大桥一上来这个地方转弯处就有看到事故发生了，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在麻烦你行经的时候也是多留一份心。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哦。好，另外在市区的部分，请你多多注意到，这个是新北市的新店区。今天呢，这个鱼窟步道呢，在 8.5 公里左右地方出现了道路塌方，所以要麻烦大家来提前做改道了，因为预计要到下午的可能三四点才会清除完毕，所以麻烦大家这个新店区，新北市新店的鱼窟步道 8.5 公里有道路塌方，现在呢正在排除当中，所以说呢，请大家赶快提前来做改道了。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56.6 公里莺歌系统前，今天呢刚刚自小客车自撞，然后事故车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请你多多小心。最新的事故消息来自国一北上的林口 B 入口匝道，这里也是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你多留心咯。

好，今天呢，我自己在听我的那个耳机监听，我都觉得啊，自己的声音还是有一点点的累。昨天果然还是有点伤到本啊，那个太嗨了，太嗨了！今天金曲奖的现场真的是看到一些，真的是过往的一些觉得，比如说看到莫文蔚啊，然后看到阿令妙语如珠，然后而且一开场超级超级的兴奋，跟就是完全意料之外。我那时候还想说，等一下阿令出场，然后。接下来他邀请他的另外两个好朋友，两个哥哥桑布伊跟王洪恩到现场，然后我想说是什么意思，他们三个要撑整场吗？哦，没有，阿令他整个人撑了整场哦。他们两位呢只是在颁发这个原住民歌手的时候呢，就是一起跟着阿令一起主持，然后那个氛围真的是太好玩了。那好，讲太远了，刚刚讲到这个高真跟 Joyce 他们是今年也有入围这个最佳新人奖嘛。其实我每一年都会蛮关注这个最佳新人奖的，主要是因为他真的是每一个音乐人一生就只有这一次，然后你没有得到，那可能就真的就不是可能，他就确定就是没有了吼。所以说呢，这一次呢拿下的其实也是真的算是众望所归啦。陈贤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很特别，非常特别的一个新人，非常的做自己。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应该是没有注意到，因为那个是广告时间，我们现场有一个串场的欧夜 DJ 木木，然后呢他在现场就是会去大家电视的前幕的人，大家是看到广告，然后但他的我们现场是看到他串场，他就会是不断的在游走在音乐人之间，然后去跟他们聊说，哎，你近况怎么样啊？现在心情感觉怎么样啊？的这种感觉。然后那时候还问到贤静的时候说，哎，你怎么换衣服了？就是原本走星光大道的时候，他是穿另外一个正装，然后呢，但是他到现场的时候，大家如果有看到最佳新人表演，应该也有看到，就是他穿的是一个帽 T， 然后裤子也松松的，就是整个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轻松的感觉，你会觉得哇，好自在，好像他在他的房间里面唱歌给大家听的感觉。而且他比起大家都是戴耳麦，他就是直接耳罩式的耳机给他戴起来，所以你就会真的感受到说，哇，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呈现。然后呢，他在现场表演的是 New Notes 这首歌曲。那在这个表演 New Notes 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也确实后来呢有刷到一些人的评论，就会觉得说，哦，好不习惯他这种的曲风哦，可是可以完全听得出来，大家呢即使是不习惯他的曲风，可是呢都还是可以听得到贤静他本身的声线是非常非常干净，而且一种毫不费力，虽然有些人开玩笑说，哇，听起来会比听周杰伦还要吃力，就是那个咬字真的会有一点听不太懂，可是呢透过他很圆滑的一种带动口腔的方式，反而让大家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即使我听不懂他在唱什么，可是呢我还是非常能够享受在他的音乐的声线跟他的旋律里面。接下来就来听他的专辑里面这首歌曲《结晶》。

刚跳的歌曲呢是来自陈贤进的《结晶》。好，来看到现在的路况呢，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道三号北上的 56.6 公里莺歌系统前，之前自小客车自撞嘛，那它的事故车占有内侧两线车道，现在这个事故车已经排除了，但因为刚刚它占了两线车道，所以说现在后方回堵大概有三公里这么长，现在车流呢回报说正在逐渐疏解当中，所以呢大家保持耐性，应该等等应该就 OK 了啦。好，现在呢看到在路网图上面辛苦的地方是在国道五号北上，从宜兰呢一路到平林交控也就出雪隧之后，全线呢目前的平均车速都是落在40-60公里之间，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留心了。好，另外呢在省道台68线西向的10公里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转弯处呢，这个地方经过大桥一上来的转弯处，这里是有事故的，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你要多多小心。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今年夺得最佳客语专辑的黄雨涵，这首歌曲叫做《西干底航时间在行》。

0: 妹，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1: 彻头彻尾确认 OK 了。
2: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1: 真的很扯哎。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2: 哦，算你厉害。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1: 没错， Let's go。
3: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1:34，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首先呢，看到国道三号北上在387.4公里斜张桥路段，这里有大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而在国道十号东向哦，在2.1公里接近仁武路段，这里中线车道有一部休旅车停在这里，而且呢，有一个看起来有一个人员呢，他在内侧路肩这里站着打电话，所以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小心哦。这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的2.1公里接近仁武路段，中线车道有休旅车停在这里，而且呢，人员下车打电话，那是站在内侧路肩，蛮危险的哦。这个故障车的情形，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心一下了。好，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台南市这里要提醒大家，永康区中正路要通往台南应用科大的机车地下道，双向呢仍有看到积水的情形，目前是封闭了中正路机车地下道的双向车道，所以请您赶快来做改道了哈。再请永康区的朋友们多多注意一下这个消息哦。好，另外持续注意到，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344.1公里冈山路段，这里中线车道也有大轮胎皮掉落，请您多多小心。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刚刚呢，在听这个插播广告之前呢，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黄雨涵的《西街》。每次呢，因为这是客语。

但我又想要把它念好的，问一下，西干底底行，好，反正呢就是时间在走的意思。那在这个金曲奖的现场，在颁客语歌曲的时候，那是黄子轩，他呢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客语音乐人哦，创作人。那他呢在现场在讲的时候呢，他有引述了一句话，他就说在台下的时候，桑布伊呢他就有跟这黄子轩说，哎，你应该要多多讲客家话，就是尤其像颁奖这种颁奖典礼的时候，你也要多讲客家话。就算是呢台下大家不是都觉得听不懂客家话，所以才会觉得我要多多的就是讲中文给大家听吗？但是呢台下听不懂客家话的话，我们请观众改进。然后那时候这句话呢，虽然就讲起来是蛮好笑，因为桑布伊呢他就是很常用这个部落的梗哦，就是说，哎，如果我们有哪里做的不好，请你们改进，类似这样子的梗。然后呢，黄子轩他引述的时候，当然大家就是稀稀疏疏都有在那里笑，就是笑出来。可是呢，我觉得这蛮值得思考的，因为确实很多时候呢，他们在线上台上的时候，他们讲可能一连串他们自己的母语，但我们听不懂。然后呢，就因此大家就开始 cater， 就是开始讲说，好，那我为了要因应大家的需求，我就开始讲，讲中文，然后就或者甚至呢，在国外的时候可能就讲英文之类的。可是有的时候，难道不是，比如说像我们都是生长在同一片土地上面的多元民族，有的时候呢，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可以多多去理解彼此的语言，这样子可以让，不只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我觉得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思考方式，透过语言的交流呢，也能够更加的理解这个文化，这个民族文化它背后到底是沉淀出了什么样的文化性格，或者是他们的文化脉络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的理解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像之前呢，有一次，我那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去到南部，然后要去，真的是一个挑战。我到现在还是觉得主办单位非常的勇敢，用了一个台语真的没练凳的一个主持人。然后呢，在现场呢，因为他其实是个寡语的一个现场，所以虽然那时候还有跟我说，你就能用就用台语，但是呢，不能用也没有关系。可是我那时候就意识到说，如果能够用台语去跟现场的人交流，然后懂得台语，才能够更理解瓜戏这门艺术，它里面的底蕴到底是什么，包括说他们在唱什么，他们现在在笑什么，他们觉得哪个地方有趣。这个呢都是每个语言背后呢，如果想要去更理解它一些衍生出来的艺术所必须要具备的知识。好啦，讲太多了，来听萧煌奇阿爸嘻嘻下。

然后这首歌曲是来自萧煌奇的《阿爸黑喜下》。好，来看到现在排除的消息哦。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44.1公里冈山路段呢，中线车道带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已经排除。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2.1公里接近仁武路段，这里中线车道呢，之前说有修旅车停在这里嘛，然后还有人下车打电话，所以呢，现在看到呢，现在不只是修旅车开走了，这个小姐也不在了哈，所以说呢，大家都可以放心啦。好，但今天还是不时的要来提醒大家一下，在东部地区的台九线，花莲这里的台九线呢，万里溪桥今天一样双向是封闭的，南北向呢只有留内侧一线车道，而且是供紧急车辆通行，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今天一样哦，这个万里溪桥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一定要提早的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因为呢会影响到的是花莲跟台东的往返路线哦，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好，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新店区，今天呢也一样受到这个前两天这个豪大雨的影响哦，所以新店的鱼窟步道8.5公里，今天是坍方的状况，还在排除当中，还在清理当中哦，预计可能要到今天的下午3-4点才会结束。麻烦大家呢，如果预计会使用到这一段的话，或者原本要来这里的话呢，麻烦提前来做改道喽。

好，刚刚听到的呢是今年呢再度拿下了这个台语歌王哦，真的有时候会觉得太会唱的萧煌奇老师，是不是只要他入围呢，基本上就是让别人真的很难抗衡哦，因为他真的 在处理一些细节，因为我也听过他的现场演唱，就是听到他的细节处理都会觉得不得了，这个人真的是天生要吃这一碗饭的人。所以萧煌奇老师呢，这一次呢，不只是拿下了台语歌王呢，同时也是最佳台语专辑奖的得主哦。但是呢，另外呢，在这一次呢，不止入围台语的最佳男歌手，也有入围台语专辑奖的，还有一位，他同时也是入围了最佳新人，他是 CJMIT， 想让大家听听他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刚》。

他是今年呢入围了最佳台语男歌手，然后最佳台语专辑，同时也入围最佳新人奖。那当然呢，因为最佳台语专辑嘛，所以也就是有入围，也变成有入围年度专辑，所以算是四项大奖。这位呢，他是 CJ Mid， 然后呢，他的本名叫做谢金荣。其实他真的是透过这张专辑，我才第一次知道这一位。很厉害的歌手哦，然后甚至呢，在看到做功课的时候，发现网络上还有人，就是可能是他认识的人，然后就笑称他是台语界的 Adele， 然后我就觉得，确实也是一个真的蛮厉害的一个歌手。但虽然说今年真的蛮辛苦的，因为不管是在新人奖，或是在台语专辑跟男歌手，都遇到非常强劲的队伍，所以说呢，都没有办法拿下。可是觉得很值得把这个声音来介绍给大家。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来，省道台十九线南下 11.5 公里北门路段，这里呢机车道是有看到纸箱掉落的，也要麻烦你多多的小心一下。好，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149号这个地方呢，看到这里有在进行水管管线破裂的工程，那所以说现在水管破裂，行经车辆会溅水哦，再请大家呢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啦。好，再来是台68线西向的10公里新竹科学园区入口匝道，也就是经过大桥一上来这里呢，转弯处的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哦，所以大家行进的时候也请多多的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93.1公里新竹 A 前中间车道有一部休旅车，车号7037被回报了。为什么被回报？因为你开的是摇摇晃晃的，再请大家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哦。那也提醒大家，真的要记得哦，如果感觉今天有一点点累，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再上路会比较安全哦。

0: 前期的世界。
1: 这首歌曲是来自周自从的《灵感人间》。啊，周自从呢，今年也有入围这个最佳台语男歌手，但当然呢，最后呢是，败给了萧煌奇，萧煌奇老师。但是呢，还是想要介绍周自从，是因为呢，我自己私心觉得呢，周自从呢，这是一个非常，他的歌词吧，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很写入我的心坎里，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在听他的歌曲，很容易不小心翻泪，就是像之前在节目里面有播过的，但是是他的上一张专辑的那一首《老灰》啊。那一首歌曲呢，也是在里面呢。很多时候，比如说像他只要写到那种什么乖孙啊、五营邓来干干，类似这样 的歌词呢，就很容易不小心触动泪腺哦。好，在这里呢来提醒最新路况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台68线西向的10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入口匝道，之前我们说经过大桥一上来的地方转弯处好像有看到事故，那现在呢是确定没有看见了齁，所以呢可能他自己发现没有问题，他就把自己的车子开走了，那大家在这一段呢都可以放心的通行。再来提醒的是台19线南下的 11.5 公里，这是学甲路段哦，在这里呢看到机车道是有纸箱掉落的，请多多小心哦。另外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路，现在通往这个台南应用科大的机车地下道双向，因为有积水的关系，所以目前呢这个机车地下道呢双向都是封闭的状况，请大家赶快及时的来做改善。

买到永康的朋友再请多多注意这个消息哦。好，刚刚听的呢都是这个最佳台语男歌手的入围者的作品哦。那接下来呢要来听这个今年的台语女

整张呢都非常的扣合这个离婚的一些心境哦，非常可爱。就是他把离婚呢变得听起来是很伤心，但是他把他用一个很轻松但是呢又可以还是看得见他辛苦的地方的方式来呈现出来。来听这首《看你过到这样我就放心》啦。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路过春家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北上387.4公里斜张桥路段，这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请多多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再请大家如果在排队，保持耐心。另外提醒您，在台

九线今天万里西桥依然是封桥的，双向都是封桥，南北向的车道呢只有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来供紧急的车辆来做通行。那现在这个封桥的状况会影响到花莲跟台东往返的交通，再请大家提早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回报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这文化一路一段149号，也就是文化所前面正在进行水管管线破裂修缮工程，占用中间跟外线的车道会影响到车流，再请大家提早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另外新北市的新店区今天鱼窟步道 8.5 公里道路摊方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务必提前改道。另外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路通往台南应用科大的机车地下道，目前双向仍有积水，所以正在处于封闭的状况，请大家也是及时做改道。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一档这首歌曲是来自宿命舒敏恩的破晓，时间来到下午的2:0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先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排除好消息，就是来自国道3号北上387.4公里，在斜张桥路段之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比道路，那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但最新路况呢，看到台63线北上6.8公里大理西桥路段，这里外侧车道说看到行李箱掉落在这里，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另外看到的是在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往屏东的方向，这里机车道呢有发生这个机车跟脚踏车的事故，那有一个人受伤，然后看到这个地方呢受伤的人他坐在地上，然后因为这一段呢比较窄，所以在这里呢是要特别来提醒大家要小心的通行哦。好，另外台19线南下的11.5公里雪甲路段，这里机车道掉落的纸箱还在这里哦，所以麻烦你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多留心。在宜兰县呢，五结乡191线道往南跟国民中学的路口交叉路口这个地方哦，外侧车道呢是有看到一部大客车抛锚停放的，导致后方回堵，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大家行经的时候在宜兰的朋友多多注意一下哦。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刚刚听到的这首宿命的歌曲《破晓》，那宿命呢，今年也是顺利的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那他在当然就是也是一个蛮幽默的人，所以他在现场的前面呢，阿令跟桑布伊还有王洪恩在他们在虽然主持串场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呢，意思就是说，哎，为什么今天就把那个原住民奖就提到最前面？因为以前就是按照顺序嘛，就是一个一个往后搬，所以原住民奖大概会落在前半段，但是不会到第一个奖项，就是原住民语奖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就说，哎，因为原住民的语很重要啊什么，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不断的插科打诨。然后呢，接下来王洪恩就说，啊，我以为是因为我们原住民要赶快搬一搬，因为他们等一下要赶台那个最后一班车回台东，这样就真的很好笑。然后呢，他们真的很多原住民创作人，他们都是彼此非常的熟悉，哥哥姐姐、哥哥妹妹，然后弟弟妹妹这样的去称呼我。然后署名那时候他这样上台的时候，他就打趣，就是说，哎，就是因为我是来自台东都兰的宿命吼，那因为我现在就是拿下这个原住民语最佳歌手奖哦，所以说呢，打算要把自己的车票退掉，在台北庆祝一个

个晚上这样，就是真的很可爱。好，但是呢，现在想要聊的是另外一组哦，拿下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呢，是阿美族的一组乐团呢，叫做漂流出口。其实漂流出口他们成团真的算蛮久了，然后呢，但是这一次呢，他们拿下这个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哦，这个真的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张，因为在这张里面呢，他们是透过音乐，希望能够去找到他们的源头。据说这是他们出道15年以来第一张族语的同名专辑。然后这首歌曲应该说他们就这个族语叫做很怕念错 Masununai i Zepok。这个名字呢，意思就是漂流在出海口，就跟他们的名字漂流出口就是一模一样的呼应哦。那这个漂流在这个 出海口这个地方，意思象征的是什么呢？就是河流无论如何都会回流到大海，然后河流跟海洋相遇的地方，对原住民来说呢，这个就是生命交汇的地方。所以这张专辑呢，对这个漂流出口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首歌曲《寻水者》，来听听看。

这首歌《漂流出口》的《寻水者》。那《漂流出口》呢，是三人的这个乐团哦，都是来自台东的比西里岸。然后，船员呢，包括主唱不大跟他的哥哥吴尚，然后还有他们的表弟林肯，三个人一起组成了这个《漂流出口》，出道了15年了。然后这张专辑，对他们来说最具突破性的，我想应该就是他们在这个颁奖台上也有去跟大家分享的、哦、这个是在户外同步录音的。所以说真的在户外录音有非常非常多的挑战。如果大家呢有试着想要在户外哦，不管你是要用 iPhone 去录你跟朋友聊天的声音，或者呢你是想要去捕捉一些户外的，比如说想要去捕捉某一种虫叫声或者是鸟叫声，就会发现真的挺不容易的。那你又要在这个里面呢去把音乐然后他们的器乐啊然后各种人声来收录进来，又要达到一个 balance 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极度的不容易哦。所以他们拿下了这一次的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那我自己呢特别想要去分享的是，在这个他们拿下漂流出口拿下最佳原住民语专辑的时候，他们的感言呢、哦、我觉得讲的真的是蛮动容的。首先呢他们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认为说原住民的音乐是天地祖灵给的，然后所以呢漂流出口大家就会觉得自己只是个传话的人，然后呢他们也觉得真正的歌王歌后，也就是真正的音乐，就是在水边跟山上发生的。创作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一种传承，然后奖杯呢在他们拿在手上，不代表漂流出口到了多高的高度，而是刚刚上路。所以呢在这里面其实他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觉得这张专辑或许不是音质最好的，但是能量状态跟律动是最真实的。我觉得他的这段话其实也呼应了今年的另外一个大赢家、哦、就是张震岳。张震岳今年拿下了就是最佳华语歌王，但同时呢华语男歌手啦，也就是歌王的意思，金曲奖歌王的意思。然后呢同时他也拿下了最佳专辑华语专辑奖，然后同时也拿了其他的，就是他今年真的是拿了挺多奖的、哦、然后这个他总共上台了3次。然后这三次呢，他其实我觉得他想要去传达的每一次都不太一样，但是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观念哦，核心的一个观念我觉得跟普大他们的得奖感言有相呼应，就是他觉得这张专辑张震岳这张专辑叫做跟着感觉走，非常的里面很多的歌曲都是非常的贴合他自己的生活。所以他那时候有讲到类似说，其实很多的律动很多的音乐创作，他觉得这张专辑里面都是非常跟着他现在的身体走的。他现在来到了52岁，好像是52岁吧，然后这个身体还是很喜欢冲浪，还是很喜欢去户外，然后有小孩有家庭，但在这样的身体之下还会去创作出的歌曲，当然跟年轻的时候那些爱我别走就是非常差距非常的非常的多，但是一定会有所不同的。但是现在创作出来这张专辑就是非常的能够去反映他自己的状态。但是在听张震岳的歌声之前呢，想要再来听一首，这个是也是入围最佳原住民语专辑阿拉斯的歌曲，这首快乐吧。

这首歌是阿拉斯的《快乐吧》。今年呢，他入围了这个最佳原住民语歌手专辑。那当然也因为有入围专辑嘛，所以说呢，也是年度专辑奖也有入围。那在这三项呢，虽然也一样都巩固，但是呢，在现场哦，记得那时候如果你有看直播的话，或是你也在现场的话呢，那时候阿令跟Sambui 还有 Beyond 也就是王洪恩他们三位呢，就在那里说，哎呀，但是那个大家入围者都还是有奖，然后他们还真的准备了一个奖，那个奖呢就是高级金曲奖沙拉托，然后还有肥皂跟芒果之类，然后阿拉斯拿到就是芒果跟肥皂，非常可爱哦，就是真的觉得那个非常的热闹。但除此之外呢，想要来聊一下，是因为阿拉斯呢，那时候他在走红毯的时候，其实是跟着他的爸爸妈妈一起走的。然后在那个现场的那个整个气氛氛围呢，都觉得非常的温馨。然后所以其实私心也会觉得说啊，好希望可以看到他能够得奖，因为爸爸妈妈呢都跑上来看他颁奖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路况消息，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96.4公里新竹 B 前外侧车道有小猫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国一北上的56.5公里过了内坜，这里呢自小客车跟大客车发生了事故哦，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请你要多多小心一下，因为是自小客车跟大客车，所以感觉有一点点严重。那他们现在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台一线在南下的高屏大桥，这里机车跟脚踏车发生了事故，那有一个受伤的人呢，他是坐在车道这里哦，那这个路的整体幅度是比较窄的，所以蛮危险，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小心。好，那刚刚讲说呢，这个顺势从原住民语的这几个入围得奖者呢，接下来呢就顺势带到了同样也是原住民，但是拿下了多项华语大奖的张震岳。今年他拿下的是最佳作曲人奖，然后最佳华语男歌手跟最佳华语专辑奖。那在最佳作曲人里面呢，他得奖的是浪人的这首歌曲。那浪人的其实就真的蛮呼应他自己的这个生长背景，不只是在海边长大，而且呢他又很爱冲浪，所以浪人的哦，这整个歌曲呢很体现，他就自己在那个得奖感言上面有特别讲说，非常非常的体现他现在的生活状态。而在拿下这个华语男歌手的时候，还有最佳华语专辑奖的时候，他讲的又都不太一样。我说华语专辑奖的时候，他讲的挺好的，他那时候特别有讲说，其实他觉得成功不是别人说了算，因为他自己也不喜欢别人讲的大道理，所以对他自己来说，功成名就呢，真的就是可以用一个保持一个善良的心去看待，去面对世界，这个对他来说呢，是比成功更加重要的。那因为呢，我刚刚也发现好多人呢、哦、都已经播了张震岳这张专辑里面，像浪人的跟着感觉走都被播过了。来听这首，我觉得我很喜欢他，也很

0: 景广新闻。
1: 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世足赛的最新赛况，小组赛在今天的中午落幕，32强名单也全数出炉，包含德国、阿根廷、美国在内的旗帜队伍凭借着二连胜提前锁定32强淘汰赛门票，而民主刚果共和国则是击败了乌兹别克，首次晋级世足淘汰赛。奥地利 B 和阿尔及利亚两队携手晋级，乌兹别克、韩国还有伊朗队遭到淘汰，首场的淘汰赛将在台湾时间29号的凌晨3点登场，由地主队加拿大迎战南非。台铁公司采购了50组的 EMU3000 以及 EMU900 型的电联车新驾驶模拟器。新一代的模拟器涵盖台铁环岛路网，采用 3D 建模，并且可以依路线变化更新，强化驾驶操作、路线熟悉、故障排除等技能。杨欣的报道。
2: 为提升行车安全与司机员训练品质，台铁机务处副处长林玉龙表示，新模拟器导入多项创新功能，其中模组化可换式面板设计，教官可以根据训练需求选取 EMU900 型或3000型面板以及多用，提升学员台效率。此外，系统新增故障排除训练功能，教官可以设定各类故障情境，学员则透过虚拟面板进行组织演练，模拟实际事故流程，强化司机员判断与应变能力。
3: 那我们台铁公司啊，为了提升这个行车安全，还有司机员的专业的训练品质，那我们有引进了50套的那个驾驶模拟器，那是由

0: 上面是设有3000型还有900型的驾驶台。那这是新一代的模拟机，有涵盖我们台铁的所有的路网。那是采用 3D 的建模，而且可以路线是可以做进行更新，这样子可以强化我们的驾驶操作，还有故障的排除等技能。
1: 在训练管理方面，模拟器采用1:多集中训练管理模式，教官台可以同时针对不同学员台启动相同的训练课程，或是依个别训练需求，分别对学员台各自设定课程，提升训练效能。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凤山区一家汽车旅馆传出住宿的民众失去生命迹象，送医不治。由于现场有发现毒品，疑似跟毒品有关，警方已经报请相应厘清追查来源。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接获119通报，指称凤山区某汽车旅馆内有民众失去生命迹象，立即派遣派出所及鉴识人员到场处理。现场29岁蔡姓男子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副所长廖志浩说：“
4: 警方勘查现场，未发现打斗痕迹，但查获疑似毒品咖啡包、黑盘、滤嘴、磅秤及疑似安非他命等物品，桌面残留粉末，经初筛呈3级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证物均已依法查扣送验。
3: 凤山分局已报请高雄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完成复验程序。法医也为死者抽血送验，实际死因仍待后续解剖及检验报告确认。警方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凤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接触毒品，以免危害自身健康与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推广地方工艺文化还有生活美学，彰化县政府邀请鹿港知名的皮雕艺术家施敦仁老师，在县府的一廊还有楼层梯间展出皮雕艺术创作，呈现皮雕艺术融合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黄君伟的报道。
5: 施敦仁老师长期深耕皮雕艺术，作品题材多元，技法细腻，兼具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这次展览中最受瞩目的妈祖皮雕作品，特别携手知名书法吴兆勋大师，以隶书在皮革上挥毫落笔，再透过施敦仁精湛的刀法阳刻，将书法中极难呈现的飞白在皮革上表露无遗，完美彰显了这件跨界艺术品的极致工艺价值。施敦仁老师说，
6: 上面的书法的话是我们鹿港吴兆勋吴老师直接写在牛皮上面，我在做阳刻，它是直接写在牛皮上面，所以说它的压力会比我还大一点。因为这种东西来讲的话，一笔写错了，整张就不能成型。那我的希望是能够让牛皮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然后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
5: 县府期盼透过这次展览精选15件代表作品，让更多民众认识鹿港在地工艺之美，并且感受传统技艺在现代创作中的崭新生命力。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的天气，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是落在25到33度，离岛地区则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是23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心房。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先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哦。首先呢，看到在国道二号西向的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这里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四部蛮多的哦。占用的呢是中间跟外侧车道，所以麻烦您行经的时候一定要提高您的警觉心哦。那现在呢，也确实看到这个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呢，这个国道二号机场系统西向到大竹这一段车速呢降到50到55公里之间，麻烦大家提前的来注意一下自己的车前状况哦。好，另外呢，在宜兰县五结乡这里回报的是191线道往南跟国民中路交叉路口呢，中间外侧车道这里大客车抛锚哦，那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不过呢，现场现在看到正在戳掉当中了吼，而且远景呢也已经到现场来做交通管制了，再麻烦大家一定要跟从远景的指挥来做通行。排除好消息也带给你哦，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6.5公里，过了内坜路段，这里自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点在台86线西向的4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的之前有垃圾袋掉落在两个车道之间哦，也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了。好，但是还是要看到这个国道三号北上335.6公里，接近关田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的机车道上面有发生事故，而且呢，这里有人受伤，坐在车道上面。那现在这一段呢，这个道路本来就狭窄了，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小心的驾驶哦。好，另外市区的部分呢，看到台中市回报向上路往市区方向跟大光街的交叉路口，这里两部车发生了事故，导致后方车流增加。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回报，在梦时代的周边呢，包括这个时代大道、新发路、凯旋四路、成功二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请大家小心的通行哦。另外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96.4公里新竹 B 前外侧车道有小猫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留心了。东部地区今天一定一直来提醒大家，这个花莲的万里溪桥持续是双向封桥的状况，目前南北道的南北向的车道呢，都只有留内侧的一线车道来供紧急的车辆来做通行。那当然呢，除此之外大家都不能走哈，是这个封桥的情况，所以麻烦要往返台东跟花莲之间的朋友，这个会影响到您的交通，麻烦一定要提前的来规划到你的行车动线哦。好，补充一下哦，在国道二号刚刚西向六公里，我们说是四部车的事故，但没有，现在过了机场系统，你会看到的是7部车的事故，7部自小客车的连环事故，那导致后方回堵了，现在有1公里这么长，所以大家在这一段一定要提前的来保持警觉心。那也顺势提醒大家，拜托这种多部车的事故，很多时候哦，都是那个前方可能因为紧急事故急刹，然后后方呢，它的这个安全距离没有拉好拉满，所以说呢，它就也撞上去，或者甚至是有人呢，可能在开车的时候没有专心哦，或者是精神状况不佳，所以不管是怎么样，首先都麻烦你一定要把你的车前距离拉好，再来呢，也麻烦你哦，要确认一下自己的行车精神，如果真的觉得比较累的话，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再上路，比较不会发生状况。

况哦。好，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歌曲呢，这个也是在昨天的金曲奖大放异彩，但他们是来自日本的乐团央文学，这首歌 More Than Words。

主题曲之一，但昨天呢，在现场听到他们来演奏这一首歌曲，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内心其实是觉得蛮特别的。而且今年的金曲奖舞台哦，我不得不说，真的是有惊艳到，因为有好多的时刻，你都会觉得瞬间被带进某个情境里面。像是呢，以 More Than Words 杨文璇他们在表演的时候，那瞬间他们后方的那个舞台的布幕呢，投影呢，整个都是呈现出类似那个《咒术回战》里面的那个空间感，就立刻被带出来。我不得不说，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精致。另外一个呢，也想跟大家来聊的是，很多人哦在 Twitter 上面呢就有在问，就是在现场看到像是田馥甄在唱的时候，后面有一种很像北极光的一种就是光线，然后那个非常的舒服的一种画面，然后很魔幻。然后呢，就有人在问说，这个是投影吗？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立体？然后那个光线感怎么就真的？我自己其实透过荧幕看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是会觉得好像看到极光的感觉。但是呢，那个其实是在现场看跟在荧幕看非差蛮多的哦。在现场看，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完整的雷射光束，就是一直线一直线的雷射光束。但是呢，在现场在荧幕看呢，看到的是很像北极光的那种 floating 的感觉，在漂浮的感觉。那个呢，其实后来呢，终于有人出来解惑，他就说哦，那个其实是透过雷射光束的设计之外呢，同时要加上摄影的快门数，那你要算过，等于是你的快门数也要算过之后，才能够打造出这样的舞台效果。一听完整个大惊艳，想说哇，今年金曲奖的这个也是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要特别提醒你的是，在国道二号西向的6公里，这里呢过了机场系统7步自小客车事故，要请你多多小心哦，因为回堵了大概1公里这么长。现在这首歌曲呢，他们的合作在当下呢，一开始我也是不期不待，没有伤害哦，这样讲很过分，可是那时候真的就想说啊，那应该就是乐团的表演吧，只是不知道说一个华语的流行乐的乐团呢，然后他们跟遇到客语的摇滚乐团，他们会怎么样去碰撞。但他们就是 Trash 跟脆狗，他们呢两个乐团呢同时在同一场表演里面，我不得不说那个是我在这一次的金曲奖里面很喜欢的一段表演哦。老实说这一次每一个我都很喜欢，可是这个的爽感大概是有一种你在听团尬团的那种感觉，有一种被带到2000年还是在2010年，那个时候都有蛮多就是乐团相关的电影啊，应该跟以台湾来说的话，可能受到像是日本的一些电影，像娜娜啊这一类的都有一些影响，然后那时候就很多乐团尬团的这种电影的相关的场景，经典场景哦。然后在当下看到 Trash 跟脆狗双 Trash 他们一起在现场的时候尬团的感觉，我看到网络上直播有人说觉得很吵，可是不得不说以这一次的这一次的现场的收音其实是完全没有破掉的、哦、就是以两个这么激烈的摇滚乐团他们在尬歌，然后阿叶他又出现嘶吼，他的专业嘶吼腔的时候，那个音响是完全没有破掉，收音非常的厉害。来听他们那时候尬的这一首 Haka Sucker。

然后这首歌曲是来自翠购的 Haka Sucker， 也是在今年金曲奖的时候呢，他们跟 Trash 一起算是尬歌的这一首 Haka Sucker。 那另外一首呢是21世纪最强儿歌，是 Trash 的歌曲哦。好，再来看一下现在路况消息。首先提醒你，国一南下在 351.3 公里冈山道男子交流道呢，路间呢有一部白色的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留心，以地列加吼。好，再来呢，台61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现在呢是回报车多不好走的，要麻烦大家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哦。同时呢，在淡江大桥上面呢，如果觉得塞车有一点点烦心的话呢，就多多来看一下这个窗外的风景哦，让自己的整个身心呢稍微的舒缓一下。新北市的芦洲区回报三民路跟中山路的交叉路口，因为庙会活动关系哦，现在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回报这一则消息。再来看到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在华江桥前这里有事故发生哦，那导致后方呢是有回堵车流的，车流尾端来到了中心桥这一段，也请大家在这段被塞住的话呢，要知道就是前面有发生事故了，如果呢你不想被塞在这里，就请你要提前来做改道咯。好，再来看到新北市的林口区回报、哦、这个文化三路一段356号的购物中心，还有文化二路一段123号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全部呢这两个都已经满场了，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今天呢一直都有收到这个购物中心停车场满场的情况，所以相信今天应该就是出门逛街的人挺热烈的，所以呢大家前往这个购物中心，首先规划一下自己要停在哪里哦。刚刚已经会告诉你了，文化三路一段356号跟文化二路一段123号这两个地方都不能停了，那当然更好的呢让你不用心烦这个停车的状况，就是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一下大众运输啦，所以大家多参考一下咯。好，另外国道二号呢，请你一定要注意西向的六公里哦，过了机场系统这里七部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的情形是还没有截获排除的，蛮辛苦的，请大家在这里呢提前的来注意一下了。那也麻烦大家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精神，千万呢如果真的觉得有点累，先到附近休息一下再上路哦。好，因为受到这个七部车事故的影响呢，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的西向路段车速呢现在已经降到了大概20到40左右，再请大家呢在这一段一定要保持耐心，注意好车前状况哦。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在昨天的表演里面，好几个都是我刚刚就说了嘛，我很喜欢的表演。那这一段呢，网络上有一些人说他们都觉得哇，看到如果是很喜欢 Nick 周汤豪的人可能很常看到，但是呢因为我不常看 Nick 周汤豪的表演哦，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Nick 周汤豪他跟他的妈妈比利姐两位呢一起出现哦，一起出现表演的时候，我觉得 Nick 看

像他妈妈的那种神情呢，跟牵着他妈妈一起舞动，然后还有比利·杰汉这种七十几岁还是可以扭起来的精神，我都超级喜欢。来听这首他们的合作，周汤豪跟比利的《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必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96.4公里新竹 B 前，这里外侧车道小猫没有呼吸心跳的情形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而另外排除的地方在国道二号西向的6公里，之前7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那再看到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51.3公里冈山到南子路段，这一路间呢有一部白色的自小客车故障停放。而在国道三号北上335.6公里接近关田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一捆绳子掉落，请您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省道台一线南下在高屏大桥机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那有一名伤患呢，他是坐在车道，那这一段的路较为狭窄，请大家小心通行。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回报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耐心。

另外提醒您，今天在东部台九线的万里溪桥持续是封桥的状况，目前呢只有保留南北向各流内侧的一线车道供紧急的车辆来做通行。那这个呢封桥的情况呢是会影响到台东跟花莲之间的往返，再麻烦大家提早来规划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另外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回报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前，这里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呢车多回堵到了中兴桥，也请大家保持耐性。台北市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回报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点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新北市芦洲区回报三民路跟中正路口，这里因为庙会的关系，所以车多不好走。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二路一段123号跟文化三路一段356号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全数都已满场，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在新北市的新店区，今天在鱼窟步道8.5公里这里道路坍方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提前来做改道。林口区的文化一路一段149号文化所前，这里水管管线铺列修缮工程占用中间跟外线车道，会影响到车流，也请您小心。宜兰县五协乡今天在191线道往南跟国民中路口，这里外侧车道大客车抛锚情形导致后方回堵，相关单位仍在处理当中，再麻烦大家保持耐性。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你。
1: 翁欸，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欸。
2: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1: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2: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1: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2: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最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3: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职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要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的《天空》，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宜兰县警察局，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庄松杰警务员，要我们说明目前国道五号整体的状况。松杰警务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国道五号北上是稍微辛苦一点点齁。
1: 对，目前国五的话，南下路段目前都是交通顺畅。那北上的话，在15点已经开始正式启动这个高承载管制了。那目前比较有状况的地方是在宜兰交流道到血隧出血隧之前，这个行车速度仅来到20到40而已啊，这里算是比较车多，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其他车速的话都算正常。那省道的部分，目前北宜公路、苏花公路路段、台二线及台七线目前都正常，市区道路跟观光地区也都正常。这个部分以上报告。
0: 好的，谢谢松杰警务员帮我们做的会诊，谢谢您，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就像刚刚松杰警务员来提醒大家的，现在过了3点钟了，所以说呢，国五北上正在施行的是高承载管制，未满3人呢，请你不要上路哦，会没有办法上去哦。好，再来看到呢，现在其他的路况，首先要来提醒你派出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3号北上335.6公里接近关田系统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是有一捆绳子掉落在这里，那现在已经排除。那另外排除的地方呢，是在宜兰县的五结乡。稍早我们一直有提醒大家，191县道往南跟国民中路交叉路口是有大客车抛锚的，那这个抛锚车已经排除了，所以相信呢，刚刚这个后方回堵的情形应该已经渐渐舒缓了。

好，另外排除的地方呢是在台北市。台北市呢，之前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跟华章桥前哦，这个地方是有发生事故的。那目前呢，事故是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另外排除的地方，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的机车道的事故呢，现在也已经排除，所以在这段的朋友你也都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的路况，请你注意台六十一线南下284公里，在北门交流道往台84线的匝道，这里路面出现坑洞，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在你行经的时候也请多多的注意一下哦。好，另外持续提醒到了是在台南市，在台南市永康区的朋友，请你要多多注意，在台南这个是中正路往台南应用科道的机车地下道，因为双向都还是有看到积水，所以目前还是处于封闭的状态，请大家要提前的来做改道了，不要使用这一段。另外台九线的万里溪桥持续是封桥的情形，所以不管你是要往花莲市或者是要往台东的方向，都请提前的来做改道了，要避开使用万里溪桥，因为持续看到它是封桥的情况。新北市的芦洲区三民路跟中正路口，这里因为庙会活动的关系，持续看到车多不好走，保持耐心哦。好了，接下来呢是一个老歌的算是连发吗，也就两首老歌了。这首歌来自凤飞飞的所诠释的版本的祝你幸福。

孟菲菲的《祝你幸福》2009年的全新祝福版，那他同时呢也是今年的特别贡献奖得主，也就是作词人。今年特别贡献奖是总共献给两位得主，那这一位呢是林煌坤，他是著名的作词人。那过往的这些经典的作品哦，像刚刚这个《祝你幸福》，即使呢小时候我没有不算是孟菲菲时代长大的，但是呢就连这样子的小孩都听过这首《祝你幸福》，还有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或者是崔台青的《爱是你爱是我》呢，这都是出自林煌坤老师的作词哦。那他在这个金曲奖的现场，我还蛮喜欢那一段的呈现，是因为呢很朴实，真的就是挺朴实的哦。他在当然还是很俏皮，又玩了一个谐音梗了，就是说这个歌老了，歌也老了，就是歌呢就是说这些歌曲老了，然后另外一个歌也老了，就是指他自己也老了，往事只能回味。但这真的就是一个回味感呢。但在看到他致辞的时候呢，其实讲的东西也是非常的朴实，包括他的影片是到他的家里去拍摄的，然后呢在现场呢他感谢的不只是他的母亲在天之灵，同时呢也感谢陪他走了好几载的这个老坎秋，就他的太太。那他在今年刚满80岁的时候呢，就上台领了这个特别贡献奖。特别贡献奖在这个致辞的过程里面，他其实也就最后是在讲说祝你幸福。其实我觉得今年的金曲奖好像前后都有一些小小的呼应，不管是刚刚在节目一开头跟大家聊到的，从这个母语对母语的一个尊重哦，然后到像是漂流出口跟张震岳他们的今年获得的专辑奖，都是出自于他们非常贴近自己的生活，非常贴近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的这种创作，然后乃至于呢林煌坤老师的致辞里面讲说祝你幸福，这个很平淡的一句话，但是呢今年的这个年度歌曲奖叫做幸福在歌唱嘛，虽然我没有看过阳光女子合唱团 sorry， 但是呢我觉得幸福在歌唱，然后他拿下今年的年度歌曲奖，然后林煌坤老师他在他的这个特别贡献奖里面也提到了祝你幸福，我觉得这个幸福两个字哦，真的就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面，应该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最朴实但是也最具意义的一种祝福吧。好，那如果幸福是对现在动荡时代一个朴实而重要的祝福，然后那现在交通上我就是希望祝大家顺遂了。首先呢看到国道二号西向的 6.1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了中间跟外侧车道，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因为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国二有点不太平静，西向过了机场系统呢在6公里左右刚刚已经解除一个事故，现在又发生另一个事故，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小心。国二西向 6.1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中间跟外侧车道。好，再来看到排除的好消息，就是来自国道三号国三北上 353.1 公里新化休息站到关庙的这一段外侧路肩呢，看到有一大块的木板掉落在这里，请你多多的注意一下哦。好，看到国道一号北上224到223公里，在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一段内侧车道，好像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擦撞哦。那这个事故呢，感谢热线听众朋友帮我们回报。那他同时回报说，好像快桥好了，好，希望他们是真的快桥好吼。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还是看到这两部事故车在这里的话呢，小心哦，因为他们在内侧车道。如果你需要变换车道，麻烦提前打上你的方向灯。另外在市区的部分，新北市三重区在这里呢有回报说，忠孝路二段跟例行路一段交叉路口看到有机车开始在违规转弯哦，但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小心。好，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也提醒大家不要违规转弯，就一样没后，有的时候你违规转弯呢，那你可能产生一些视线死角，或者是对方呢他觉得我这样就是应该可以通行的时候，然后他就给他开过去，然后没看到你啊，这样就会很危险，所以请大家呢不要违规的转弯哦。应该是说不要违规的事情就不要做吧大家。
好了，另外呢，在看到台北市现在有个施工，这个施工是在

基隆路二段跟光复南路的交叉路口出现这个号志的工程，必须要封闭基隆路双向内侧各一线车道，那预计呢会在下午的4点完成，所以说大家等等经过这一段的时候都多注意一下，因为内侧车道呢为了号志的施工，现在基隆路二段跟光复南路口这里基隆路双向的内侧呢各一线车道都有封闭哦。好，派出好消息立刻带给你，来自国道二号西向的6.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这里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火速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了。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那今年的这个特别贡献奖呢，另外一个是颁发给涂影，著名的编曲人涂影哦。在昨天的这个典礼上面，涂影的太太阿奇老师，然后跟他的儿子涂恒都有在现场做致辞。那涂恒呢，我觉得他的致辞他很可爱哦，他刚刚还有发了一篇文在他自己的社群上面去提醒说啊，真的是有点像是不好意思，就是觉得说啊，自己占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悼念他的父亲。不过呢，也因为真的就是父亲的最后一次在这个音乐的场合上面，音乐的金曲奖的舞台上面被大家所提及哦，所以说他很想要趁这个机会把能够说的都好好的说一说。那涂影老师是谁呢？他这编曲哦真的是非常多都很经典，先来听这一首辛晓琪的味道，就是他的编曲作品哦。

然后这首歌曲是来自辛晓琪所诠释的味道，同时呢也是今年的特别贡献奖涂鹰老师的编曲作品，非常隽永。这首歌叫做味道，同时呢涂鹰老师哦，他也是很多很重要的音乐他的推手哦，包括说呢编曲作品，像其实今天三点过后呢，我们第一首歌王菲的《天空》也是他的编曲作品。那上礼拜我们也有播张信哲的《过火》，还有张学友的《情书》，也都是非常隽永的歌曲哦，都是出自涂鹰老师之手哦。好，先来看一下路况消息。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南下的 87.8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不过后方回堵大概有两公里这么长，请你务必要保持耐心的吼。好，再来看到排除的地方，在国一南下 351.3 公里冈山到南子路段，之前说路间有看到一部白色自小客车故障停放，那现在没有看见了，应该是他检查完发现没事，所以说他就开走了吼。所以说呢，在这两个路段大家都可以放心，只是呢在国一南下 87.8 公里后方呢，大家因为这个稍早的两部车事故已经排除，可是还是回堵两公里，大家保持耐心哦。省道台88线最新的事故消息，东向的 12.6 公里万大桥，这里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请多多小心。高雄市的前镇区要提醒哦，梦时代的周边道路，包括时代大道、新发路、凯旋四路、成功二路，都有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请大家行经在 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驾驶哦。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好，刚刚聊到这个涂鹰老师，然后呢他的儿子涂恒呢在昨天有悼念他的爸爸嘛，就是在这个特别贡献奖的时候代为领奖之外呢，也特别的悼念了一下他爸爸，再从他的发言里面才意识到一个好的前辈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哦。因为其实在这个他的致辞里面有特别去提到说，其实好像就是爸爸，他的爸爸坐在那个地方，对于很多的歌手来说就是一个很安心的感觉。这一点呢其实在涂鹰老师的纪念影片，赵永华这位歌手呢，他其实也有提到，他就说其实你有的时候就是在那种演唱之前那种很紧张的状态，然后要办一个演出嘛，然后可是这时候呢涂鹰老师走进来，对他们来说就是会觉得很像有一个定海神针出现了，这个定心丸就吞到肚子里面，就会觉得说好，现在有他在这里 hold 住没有问题的。所以不只是编曲哦，甚至在很多的现场演出的时候，涂鹰老师呢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存在。所以说呢在今年这个特别贡献奖，我觉得这两段从现场去看，对我自己来说也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哦。那接着呢在这个特别贡献奖之后呢，演唱的就是众所期待的田馥甄就上场了。那他的表演呢其实也就是悼念呢在过去这一年呢逝去的一些音乐人们。那其中这首歌曲呢唱到最后呢，他自己也忍不住落泪，因为算是他的对他来说影响很大的音乐人，甚至可以说是恩师吗，袁惟仁的一个悼念的歌曲，这是袁惟仁的作品郑秀文的缺席。那因为田馥甄呢他是就演唱师父的作品嘛，所以说现在就来听郑秀文演唱这个原唱的缺席。

这首歌是来自郑秀文的《缺席》，那同时也是今年金曲奖呢，田馥甄在她的表演之中呢，也算是怀念、缅怀她的恩师袁惟仁的时候，也唱有演唱的串烧里面有这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她那时候大家都说她有流泪，但是我其实好像没有看到，我看到我会觉得她好像流泪，应该是看到她，因为最后有放出一幕是一个很珍贵的一段影片呢，是袁惟仁的儿子提供的。然后呢，那个影片里面就是 Hebe 田馥甄跟袁惟仁呢两个人在很像是一个排练室的地方，然后袁惟仁在弹吉他，然后他就拿着手机看着歌词在唱歌，应该是这一段他才落泪吧。反正呢，但因为我们那时候隔得真的有点远，所以没有看到。然后我旁边朋友说：“哎，他哭了。”我说：“真的假的？有吗？”啊，反正呢，就是这个是现场看的一些小乐趣了哈。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消息呢。持续提醒：台八十八线东向12.6公里万大桥路肩呢，一部机车误闯，请你持续的小心一下哦。啊，现在呢，在台九线哦，一样提醒你，这个万里西桥是封桥的状况，南北向的车道呢，只有留内侧一线车道来供紧急救难的这个车子来通行哦。那会更重要的是呢，因为这个桥万里西桥呢，它

双向风小的情况呢，可能会影响到花莲跟台东往返的朋友，再请大家多多的注意，赶快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吼。那在昨天呢，最压轴的表演就是来自 Karen Mok， 也就是莫文蔚的歌，他的歌声太厉害了。我那时候真的是啊，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自己的词汇突然就少了，当下是只真的觉得他的层次挺不一样的。那我就用一个网络上大家去引用的一个现象哦，就是在金曲奖的直播间 YouTube 直播间里面，大家如果有去看的话呢，可能会看到那个聊天室在各种奖项都一定会有人哔哔啵啵哔哔啵啵，有很多话想讲哦，不管是讲开心的干话或者是讲一些微博都有，或是批评的也有。但是呢，大家就说有一个现象是，当莫文蔚一开口的时候，直播当下我不是说后来大家再重新去看的留言哦，当下呢据说直播间里面就是一片安静。我觉得我自己在当场看莫文蔚演唱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他的东西，他的乐器呢，他的器乐编排是一层一层的叠上去，从一开始是非常的简单，然后到接下来的交响乐团，然后再接下来他的两个临时组的 The Masters 的他们的那个 band 出来的时候，整个风格是层层的一层一层加叠上去，再加上莫文蔚本身对于他自己的嗓音的掌控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所以我也忍不住跟我朋友说，天哪，他的表演最后那一颗高音在现场听真的是一个完美的享受，饱和又圆润，非常美丽的一颗高音。来听莫文蔚这一首《如果没有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生活忙碌时，偶尔会想放空，让一切归零，回到深邃的白。
1: 可是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集中精神，千万不能让脑袋一片空白。
0: 如果累了，可以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充饱电再出发，来提高行车安全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3:4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提醒您，在省道台61线南下179.2公里福兴匝道附近哦，也就是鹿港到福兴这一段内侧车道呢，会看到掉落物，再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一下。排除好消息，来自国一南下87.8公里哦，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排除，不过后方呢回堵的2公里还在慢慢疏解当中哦，所以麻烦大家一样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那现在呢，看到国一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这一段哦，现在呢开始车速慢了下来，来到了大概30到35公里的平均车速。那现在也看到北部地区呢，五雷楼河啊吼，这个雨下的挺大的，麻烦大家记得打开你的大灯，因为稍早呢没有在下雨哦，但现在开始下了，所以麻烦呢行经到这种大雨的路段，麻烦开启你的车灯，然后呢同时呢跟前车的距离呢拉的呢，如果真的雨有点大，再比平常再拉的长一点点哦，安全距离这样子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反应。尤其因为我现在看向窗外那个雨真的蛮大的，然后也看到提醒到下塔悠这里的即时影像，看到现场这个落后大地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的

行车记得开启大灯咯。好，另外台北市回报，在台北市的康乐街125巷到中二街这一段，现在施工封闭哦。目前呢，只有开放公车做通行，一路会到晚上的8点钟。再麻烦大家在这一段提早来做改道喽。好，目前呢，气象署这个地方对针对新北市、台北市呢，都有发布这个暴雨的特报，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雷雨的特报，都要请大家首先不要到溪水附近哦，或者有水域附近来玩耍，麻烦大家一定待在安全的地方，同时也尽量不要往山区了，因为现在这个雨势那么大，那真的很容易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就算你去的地方没有看起来没问题，没在下雨哦，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土石延缓降落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请大家一定在这几天呢都好好的待在安全的地方。好啦，今天的一整趟节目呢，几乎都是在跟大家聊这个金曲奖，因为昨天真的就是花了4个半小时坐在现场，然后就觉得好像应该带给大家一些现场的体验的分享。那包括呢，其实我觉得今年的好几个人的得奖感言都讲得非常的让我自己也会有共鸣，因为过往有些得奖感言就真的会就是听听就过去了，但是今年就真的有几个都不错，所以刚刚都有陆续跟大家分享。但是呢，讲了我们刚刚从这个客语新人，然后还有台语跟原住民语的几位得奖的专辑哦，然后还有把张震岳也介绍跟大家聊了他的得奖感言里面让我觉得很棒的部分哦。那现在呢，终于要把昨天在现场几乎是现象等级他的骨灰粉，所谓骨灰粉呢，就真的就是哇，那个尖叫的程度，跟只要他一 cue 到蔡依林呢，现场那个哇欢声雷动，我真的很难去形容那种状态，那个落差真的太大了。就是每个音乐人一定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只是呢就是Jolin蔡依林的支持者真的是动员的非常的厉害哦，我觉得那个几乎是教主等级的欢呼声哦。那他呢也顺利的拿下了最佳年度专辑奖，那同时呢也是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不得不说这两项大奖抱回家，全部的骨灰粉都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也确实呢，评审团呢也对这张专辑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哦，包括跟国际接轨还有其中的实验性里面都有给出不错的赞誉，然后呢也录音工程上面也有拿下录音专辑奖。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虽然是因为我发现 Pleasure 然后 DIY 好几首Fish Love 今天都有前面的节目的人播过了，所以我要来播这首我自己很喜欢但是今天好像还没有人播过这首歌，Jolin的 Seven。

这首歌是收录在蔡依林的专辑《Pleasure》里面的《Seven》。那他的作词人呢，跟作曲的参与者呢，也是另外一位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就是吴青峰。这首歌呢，就是吴青峰为蔡依林所谱写的《Seven》哦。里面呢，其实吴青峰之前有写过他在做这首歌的过程、哦。他说，其实大概比这首歌的更早之前，两三年前，Jolin有给他另外一个 demo 写词。可是那个时候呢，他自己的状态就不是太好，没有什么写歌词的能量，所以就错过了，就没有那个合作机会。然后那时候他就想说，哦，那他应该就错过Jolin那一次的这个就是收歌的过程嘛，就会觉得哎，好像错过了 Pleasure 这张专辑。但殊不知，其实那时候Jolin真的是为了 Pleasure 这张专辑，就是储备能量储备非常的久，所以说呢，过了两年之后，他又获得了这首歌可以一起配合的合作的机会。那时候呢，Jolin其实并没有给他太多的资讯，就只有给他说这首 demo 呢，希望叫做 Seven， 然后要讲七宗罪，然后里面的一些比如说怎么样去做这个切角啊，就是都是给青峰去发挥的。所以那时候呢，他听到歌的时候，他就立刻闪过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呢，刚刚大家在听的时候，不知道你内心浮现是什么样的画面呢？那个画面呢，其实就是一个复仇女神要来收拾这些杂碎，就是一些小杂碎们，小杂肉们，然后呢就要把他们收拾掉。所以是一个爽度蛮高的一个歌曲哦。那希望刚刚在听的时候呢，大家也有感受到青峰跟Jolin想要传达的这种状态。那当然 Pleasure 这张的专辑，它的实验性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有实验性质的，但是确实它跟国际接轨的程度是蛮高的。在Jolin他自己的这个得奖感言里面呢，我自己最喜欢的那一段其实就是在讲说，他呢这一次就好像是透过这张专辑，他自己坐上了这个驾驶座，然后方向盘是握在他自己的手上。那最重要的是呢，他握在手上之后，这个方向盘他就可以带着他理解他的音乐的所有工作伙伴一起去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而且这里面呢，最棒的是Jolin说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把自己弄丢。我觉得这个呢，在现代社会里面也是希望大家也都是这个样子。我也是常常自我勉励这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很多的声音之下，很多建议之下去生活去工作，但是呢同时呢，我们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去看到不一样的自己。可是呢，最终的还是不要把自己弄丢，中间可以迷路一下下没有关系，但前往不要把自己弄丢咯。来看到路况咯，看到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多多小心。而在台北市呢，回报市民高架往西重庆北路上方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那现在也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呢，哎，这个车流尾端来到了建国南路这一段哦，再请大家多多的留心一下了。而在台中市呢，则是回报学士路跟武顺街往建行路的方向，中间车道呢受到连日大雨的影响，道路是有受损的，目前有围起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小心了。现在呢，也看到北部地区很多地方开始下雨了，麻烦大家行经到大雨的路段，记得打开你的大灯。好了，来到了3:56，要迈入57分了。最后一首歌，今天呢，我讲了一大堆的金曲奖，对，还是没有播他的歌曲，还是这支最重要的朱启麟这位阿琳他的歌曲 Ramadu。Ramadu 呢，其实我觉得蛮呼应，就是因为他的阿美语的意思就是一起来唱歌的意思嘛。那就希望就是这种很欢快的气氛，金曲奖的欢快气氛能够持续的也带给大家，在日常生活无论你是不是有在关注金曲奖，或者你喜不喜欢听歌，都能够把这种开心的感觉带到生活里面，而且希望能够祝大家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幸福的一周。那我们就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大家拜拜。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留心。而在国道三号北上48.7公里，过了三鹰内侧车道也有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而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79.2公里福兴路段内侧车道看到掉落物。台61线南下284公里，北门交道往台84线的匝道口，这里有看到路面坑洞，也请您小心通行。另外，在台9线目前万里新桥持续是封桥的状态，只有留内南北向的内侧车道来供紧急救难的车辆来通行，那会影响到往返花莲跟台东的朋友，再麻烦大家提前来规划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则是看到目前呢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场的，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在市区部分，台中市学士路跟武顺街往建行路的方向中间车道受到连日大雨的影响，目前道路有受损有围起来，但请您还是要小心通行。高雄市前镇区回报梦时代的周边车多不好走，包括这些路段包括时代大道、新发路、凯旋四路、成功二路，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情。
1: 我是梁维一，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等雨停，一起看见远方放晴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嘿

0: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萨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伸懒腰。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6:07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好的，感谢刚刚 Kira 三个小时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下午4:00到晚上7:00，就有萨兰雅继续陪伴你喽。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刚刚在发文的时候跟大家说，今天是这个周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下午。结果呢，想了想发现，今天其实是整个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了耶。怎么觉得六月过得好快哦，一下子咻又过完了。想说为什么好像年纪越往上涨，虽然我本人可能不是非常的年迈，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加，好像时间越来越快的样子，就突然好像觉得好像没有在做什么事情，那日子就这样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这样子过了。

好啦，这一个周日的下午，有没有把握一下最后的假期的尾声呢？出去走走，又或是在家里放松？天气状况不太稳定，所以多多在家里放松也是不错的。那如果有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多多留心现在的道路状况以及天气状况。小蓝雅在来上班的途中呢，是没有遇到下雨的，但是我一踏进电台就开始下起滂沱大雨，跟昨天一模一样，只能说自己蛮幸运的，没有被雨淋湿。好啦，如果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目前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220公里的草屯路段，有一部大货车，它的照地灯非常非常刺眼，有影响到他人的行车安全。那再请大家多多留心。桃园市杨梅区孝前路往杨梅市区过了小杨梅步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救护车已经到场了，那也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北上26.2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台六十一线的南下179.2公里福兴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目前呢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六十一线的施工在双向的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内外车道都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作。再来是双向的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内外车道有构造缝清理，那外侧车道呢，同时还有进行路面清扫跟垃圾捡拾工程。那这两个施工呢，都会持续到待会的5点钟。那在台中市的部分，在学士路跟武顺街往健行路的方向，中间车道啊是有道路受损，目前是有围起来的情形，因为受到了连日大雨影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而在台北市，目前在康乐街的125巷到中二街，目前施工封闭，这边呢只开放公车来通行，会持续到晚间8点钟。新进的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了至善路的慢车道啊，外侧这边呢是有两部车发生了事故，那这个事故导致后方的车流量是有增加的趋势。好的，那再来呢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的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3公里的车潮，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以及国三北上48.7公里，过了三鹰的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但是后方回堵车潮来到2公里。好的，又有新进的道路状况要请您注意了，在国一北上的282.8公里，新营服务区到新营地磅呢，这个路段发生了4部的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占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请大家多多注意。以及国一南下150公里的3E路段，一台白色轿车车号5018任意变换车道，而且没有打方向灯的情形，是危险驾驶的状况，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最新一届的金曲歌王又诞生了，在昨天的小巨蛋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他是张震岳。这个得奖的专辑中的歌曲《搬家》。

来自张震岳的歌声，这首歌曲《搬家》来自《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中的作品。在昨天的金曲奖，张震岳夺得了三座讲座，真的是满载而归。除了满载而归，还有实至名归，还有他的感言，真的是让我听了觉得好认同哦。他说啊，就是他觉得比成功更重要的事情是用一颗善良的心去看待跟面对这个世界。保持善良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啦，时间来到了下午4:17，道路状况部分，台七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363.1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中间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请您小心闪避。台61线南下161.7公里，龙井到深港的外路建有小动物躺平了，再请您小心留意，小心闪避喽。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竹南，两部自小客车高速行驶当中，其中一台车的车号呢是5693。再请大家，如果行驶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竹南的路段，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排除好状况，国道五号北上26.2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原本是有故障车，现在接获排除。

来自 Jolin 蔡依林这首歌曲 DIY 出自专辑 Pleasure。提醒大家，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0公里，过了下福的外侧车道啊，是有抛锚车停放。那在台中市的中科路往金茂路方向，过了黎明路的那一侧正在施工。好的，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有好几个路段目前是比较拥塞一点点的，大家都辛苦了。首先呢，国道5号北上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落在20左右，那如果过了头城到平林呢，会稍稍提速，车速大约落在50到55之间。那来到北台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车速大约落在20到25之间。而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路段，堤顶到下塔油这边呢，就哇更拥塞了一点点，大约落在15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是落在40左右。而在国一北上台北到圆山呢，车速也不快，也是不到40的。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悠，车速是来到30左右。而在国道三号北上路段三鹰到树林，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我们一路往下走一点点，来到新竹路段呢，目前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要开始拥塞了，车速大约目前是45到50之间。

而在中部路段呢，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呢，车子比较多一点点，从大雅系统一路到后里，车速都落在45-50之间。一路往南走，国道一号北上的新营服务区到嘉义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而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落在55左右。而在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目前车速不到，落在30-35之间。而在东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呢，车速则是不到50公里。以上几个路段呢，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那如果是遇到车多情形呢，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那这边呢有新进的道路状况，请大家多多注意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2公里，过了嘉义系统交流道的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车道。那在新北市新庄区呢，目前呢是有绕境活动的，行经路线包含中央路、中信街、富贵路、中荣街跟中信街，还有中城街跟中港路的全线车道。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5.5公里嘉义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是发生了两部的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好啦，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的歌曲呢，是去年的金曲歌后，她是魏如萱，这首歌曲《你还是你吗》。

0: 景广新闻。
1: 降雨趋缓，未来几天多以午后降雨为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评估万里溪堰塞湖未来48小时暂时没有蓄满溢流的风险，所以已经解除了红色警戒，但是维持黄色警戒，仍然严格管制河道内，禁止人员进入。黄色警戒持续，行动不便以及弱势族群仍需要维持预防性疏散撤离。而交通的方面，万里溪桥持续封桥管制，留一线车道通行，而西堡大桥还有建英大桥则是在稍早开放通行。动保团体指出，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高比例是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呼吁持续强化高强度绝育政策，将资源投入系统性访查，还有户外家犬的源头管理，并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李义成的报道。
2: 针对游荡犬问题，台湾怀生乡亲动物协会等多个动保团体5号公布北台湾近十年来高强度绝育成果。乡亲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与地方数据都已显示犬只数量正在下降。新北市七年间户外犬数量减少 48%， 北北基桃公立收容所幼犬入所量已下降 88% 以上，显示高强度绝育已有效切断繁殖来源。
3: 这些饲主呢，其实如果透过需要饲主主动去申请补助，或者需要饲主去主动带狗参加免费绝育的方式，其实都没有办法完整的处理到他们。那只有呢，像高强度绝育计划这样子地毯式的搜查，然后提供免费的绝育服务，才可以把这个缺口补起来。
2: 动保团体共同提出三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绝育政策，将资源投入系统性访查及户外家犬源头管理，也要落实户外家犬饲主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与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共同凝聚动物保护与野生动物保育共识。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回应，今年农业部提出游荡犬社区管理计划，目前已接到18件申请案，农业部非常乐意与地方政府及 NGO 合作执行高强度绝育。景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大工卫学院研究团队提出聪明用长照的观念，强调长照不只是接受照顾，更应该透过赋能训练、多元活动、跨专业服务，协助长者维持功能、延缓退化、恢复自主能力，也呼应长照 3.0 的目标。任兰心的报道。
4: 台大工卫学院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陈亚美教授团队指出，聪明用长照因应长者功能状态，整合居家服务、日照、医疗、护理与赋能资源，结合生活照顾与专业照护，让服务连接

0: 具体生活目标。对轻度失能者，应及早介入赋能；中度失能者则推动参与式居家照顾，将日常活动转化为功能维持的机会。核心方向也与长照 3.0 强调医疗整合、健康促进及积极赋能目标一致。
1: 第一个就是从代劳转向参与式的一个照顾，能够在安全，我一直强调安全的支持下，能够让长辈有部分可以自己动手做，维持尊严跟功能。但是这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要结合医疗跟生活照顾的两个专业的多元服务。今天如果是衰弱的，他选择的活动也应该是多元的活动。
0: 研究团队也建议，对于尚未失能但已出现前衰弱或衰弱状态的长者，可从社区据点、英法俱乐部等熟悉场域开始，透过走路、园艺、唱歌等多元活动延缓退化。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警局元斗派出所办公厅设重建工程动土，建筑设计采节能绿化，融合人文环境周边的景观，展现亲民、开放、效率、专业的警察机关新风格，预计明年年中完工。黄俊伟的报道。
3: 元斗派出所从民国71年新建完成沿用到现在已经超过使用年限，目前房屋老旧，空间狭隘。县长王惠美说，原址拆除重建厅舍，采地上二层楼建筑，呈现出立面印象是规则和变化，表示守护法律，同时也守护人民。除规划考量使用者完善空间机能之外，更体恤洽公民政的顺畅动线，凸显加强人民对警察机关的亲民和阳光意向。
4: 那元斗派出所紧接着就是我们二林中科的这个附近，也看到我们工厂开始设立之后，外来的人口加上我们在地的人口也慢慢多起来。那我想未来元斗派出所，那这有210坪，总经费是4488万。
3: 王惠美县长表示，优质的警察机关能提振士气。二林镇是彰化县西南地区经贸重镇，方院警分局和元斗派出所的员警对于协助中科园区的安全维护更是有加分加成的效果。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闻最后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已针对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新竹到嘉义山区发布大雨特报。目前大台北、苗栗到台南以及宜兰局部地区雨势较为明显，在外活动请留意安全。明天水气还是稍微偏多，环境为偏南风，在迎风面的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中午前为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中午后留意天气的变化。而连日降雨之下，山区的土壤含水量比较多一些，建议短期内暂时避免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1到34度，感受比较偏热一些，而清晨低温约25到28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你说感觉不对，开始介意我是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来自 Dream Blue 幻蓝小熊这首歌曲 Catch You。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4:41，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山蓝药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伞蓝药，继续陪伴大家。先来跟大家更新一下现在的道路状况。高雄市左营区在自由路新庄仔到大中的北上车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保持好耐心。以及高雄市的前镇区在梦时代的周遭，包含时代大道、新发路、凯旋四路跟成功二路这边啊，车多拥塞，也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国道三号南下363.1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中间外侧车道，好多人回报这边有轮胎皮散落消息，再请大家小心闪避，小心慢行了。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的跟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已经启动。台15线北上在20公里过了下福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55.7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碧车湾，这边呢是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处理当中。

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82.8公里，新营服务区到新营地磅，原本这边呢有4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但后方有回堵，4公里的车潮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喽。以及国一南下265.5公里嘉义交流道的2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原本占用中间车道，现在也已经排除了。那这边有一个重要消息，台九线呢原本在双向的万里桥是有封桥的状况，那现在呢已经解除封桥管制了，但是呢这边的堰塞湖还是有黄色的警戒，所以请大家呢非必要的时候呢也是不要前往咯。好啦，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3。刚刚新闻过后啊，听到的歌曲来自 Jam Blue 幻蓝小熊，不知道大家对他们的熟悉度有多高？他们在昨天的金曲奖呢，拿下了最佳演唱组合奖，是成为了台湾第一个在金曲奖得奖的台湾偶像团体。但其实这个得奖呢，出现了正反两面的讨论。但是呢，对此啊，就是黄韵玲，我们金曲奖的评审团主席，就解释了为什么 Dream Blue 幻蓝小熊最终呢会拿下最佳演唱组合奖。其实呢，也是经过了好几轮、两轮的讨论才得出这个结果。他们说呢 ，Dream Blue 幻蓝小熊跳脱了一般的唱跳偶像的框架，每个人的演唱的水准都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高度，而且制作饱满，音乐也有质感，证明呢，偶像不只是偶像而已。而且 Dream Blue 之前呢也在韩国出道，所以也认为他们呢也是有跨越国际的视野。那这个组合奖最大的遗珠就是顽童 MJ116 了，但是呢黄韵玲也表示啊，没有获奖的不代表是输家，每一个作品都非常的珍贵。

这首歌曲来自落日飞车的 Fading Out。 在昨天拿下最佳乐团的落日飞车，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国际性的团体。他们很厉害的是呢，在2023年的时候也是首度登上了美国 Coachella 的音乐节，也是台湾第一个独立乐团登上了 Coachella， 创下了历史。Coachella 呢，就是全球最大的音乐季。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跟这个 Dreamboo 幻蓝小熊一样，都非常具有，所以非常具有国际性。刚好在组合跟乐团当中，都是现在非常具有国际性的团体。好的，时间来到下午4:51。提醒你在国道三号南下363.1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中间外侧车道还是好多人跟我们回报这边有轮胎皮散落消息，也请您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在旧宗路二段往南121巷到新湖二路是车多不好走。排除好状况，台北市在中山北路往北跟忠孝西路口，原本在这边的左转车道呢是有公车抛锚，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新进的道路状况，在台78线的西向40.3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外车道呢是有树枝，那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了。

我们把我们的语言回到台湾的本土。他是陈以诺，昨天的最佳客语歌手奖。这首歌曲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来自陈以诺跟 Robotswing 的合作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是一个非常具有 Jazz 风格的客语作品。时间来到下午的4:56要57分了，提醒你在台78线西向的 40.3 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外车道的树枝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而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的西向0.9公里，民族路口到自由路出口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接下来呢是苏命舒米恩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是阿美族语，叫做《遥远》。那歌曲过后，即将进到下午的5点钟喽。

0: 晚上五点，我们是
1: 八信乐团，
0: 开心也是一天，
2: 不开心也是一天，
0: 让我们一起轻松准备下班吧。
2: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世界更美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叫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即时生活化，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高。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塞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57.3公里，内坜前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已经移至55.7公里中坜服务区前的 B 车弯。国道三号南下363.1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那在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启动。国道十号西向0.9公里，民族路口到自由路出口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西向的19.8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小客车停放在路间，应该是有抛锚情形，目前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省道部分，台七线双向54公里四轮路段有落石，台十五线北上20公里过了下福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台七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车多不好走，台七十八线西向40.3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树枝掉落。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1: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0: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1: 啊，譬如说哦，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0: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1: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0: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指南星。
0: 许多人燃烧生命，每天努力的生活，偶尔可能想和自己喝点小酒，抒发心情。
1: 但是提醒各位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让平安回家，成为生命中美好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白的无知而已。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了，来到傍晚的时段了，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有下雨吗？如果有下雨的朋友，出门记得带把伞，如果开车还是要记得带把伞。那近期的雨啊，真的是又大又急，又或者是很难去琢磨到底会下多大的雨。虽然雨势好像有一点点的趋缓，但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彼此安全咯。

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的47.1公里，树林前外侧车道有咖啡色狗狗逆向误闯。那在国道10号西向19.8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小客车停放在路间，那人员呢也是站在外路间，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比较危险一点，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而在台88线东向过了凤山这边呢，是有机车误闯。台7线双向54公里四人路段目前是有落实的，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也请大家小心小心再小心。在新北市新庄区，目前呢有保元宫250周年的祈安绕境，哇，250周年，好久，好厉害。那现在在新庄路全线、琼林路、丰年街、新丰街跟中正路呢，这几个路线都是有实施交通管制的，再请新庄区的朋友小心留意，多多配合。而在台北市目前车的路段，在市高往西的全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请您保持好耐心。而在台北市的施工，目前在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

以及411巷74弄有路基改善工程，目前采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会持续到晚间的8点钟。而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而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的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而在新北市的部分呢，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目前是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而在树林区的部分有两个施工，一个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内侧车道是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那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朋友，请走三福间跟福兴街，那如果是往新庄的车辆，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做替代。而另一个树林区的施工呢，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大家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做使用咯。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刚刚在前一个小时跟大家聊到昨天的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张震岳的得奖感言，就是主要啦，就是说保持善良这件事情是比起功成名就还要重要的。这句话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对我自己也觉得非常有感同身受的感觉。那待会的歌曲呢跟善良有关系。这首歌曲是一首台语歌，来自 Empty Oil Keep Being Kind。

O 这首歌曲 Keep Being Kind。 时间来到下午的5:13了。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19.6公里永康的出口匝道是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的，一起来关心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的拥塞路段，目前呢，国道五号的北上路段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真的是车速非常非常的慢，低于20公里。那这个路段呢，也是正在下雨啊，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不只是要保持好耐心，更要与全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那行驶国道五号的人呢，过了头城啊，到平林交控这一段呢，车速会提升起来。主要拥塞地点呢、是在宜兰到头城这一段，但是过了头城呢，一路到平林交控，车速大约落在50左右。那如果过了平林到石碇，车速会维持到70左右。那如果是入了石碇到南港这边呢，车速会再往下降，大约落在50左右哦。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目前车速落在30公里。而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用，一样是车速相当的缓慢，只有15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呢，一路到台北路段，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我们来到新竹的路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是来到40左右。而在中部路段呢，比较拥塞一点点的地方呢，是在国一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目前车速落在55到60之间。一路往南走，国道一号北上新营到新营服务区这个路段呢，车速落在40左右。而在国道十号呢，这边呢，就比较拥塞一点点了。国十的东西两项，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是落在35到40之间。以上几个路段呢，车子都是比较多的，走走停停的状况，而且有好多个地方也都是正在下雨的，所以请大家呢，如果是行驶在雨中的朋友，请您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开启雾灯，增加自己被看见的机会。再来呢，是要加大安全距离，因为在下雨的时候呢，需要较长的刹车车距。那再来呢，是要放慢速度，避免呢有超车的状况，小心啊会发生水漂现象，失控打滑咯。

这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善良的我们》，出自2024年呢《不够善良的我们》这个连续剧的专辑当中。时间来到下午的5:21。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的47.1公里树林前外侧车道咖啡色狗狗逆向误闯的消息持续的还在这边啊，它已经沿路走到了49公里，过了三鹰的路段，那希望大家也是多多注意这个路况，希望它可以平安无事。而在台汽四线东向26公里往雾峰方向太平匝道路段，中间跟外线车道呢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事故。而在台15线北上过了新北市跟桃园县界呢，这边车速缓慢，要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而在台北市的康乐街125巷到中二街，目前依旧是施工封闭，仅开放公车通行，会持续到晚间8点哦。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四支笔，这首歌叫做《爱是最善良的诅咒》。

这首歌曲来自乐团四支笔，叫做《爱是最善良的诅咒》，来自2021年《我也相信了永久》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26，提醒你，新北市中和区在中山路三段122号，也就是在购物中心的周边。这边的中山路三段民生街到民友街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比较拥塞的情形，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那在台中市的凯旋路往环中路方向，过了港龙街的外侧，有一部故障车停放了，那也导致呢，目前黎明路至港龙路是车多，走走停停，也是要请您保持好耐心。那再来一个排除的好状况，原本在台61线的南下161.7公里的深港路段，外路间原本有小动物躺平，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那持续提醒你，在新北市新庄区的宝元宫250周年的祈安绕境，目前呢，在新庄路全线、琼林路、丰年街、新丰街跟中正路这边等等的绕境路线啊，都是有实施交通管制的。那请大家如果有遇到的话，多多配合。接下来呢，是日本歌手米西亚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Be Kind》。

0: 这首歌曲来自米西亚的歌声 Be Kind。 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方宇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方宇午安。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往台北方向是车多拥塞的哦，那进雪隧前的话大约有回堵，目前是大概 1.5 公里左右。那各交流道的话，头城跟宜市大概也有1到2公里左右的排队，所以还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耐心的行驶。那雪隧里面的话，目前雪隧内的平均车速大概都是50到60左右。那我们有经过摄影机有看到有一些车子，它就是车与车的间距有比较大。所以还是要请各位行驶在隧道内的驾驶朋友尽量跟上前车，不要拉长车距。那今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8点北上有高承载的管制，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注意一下，我们1968的最新消息，如果有提早结束的话，那我们都会公布在1968的最新消息里面。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好的，谢谢方宇的提醒。
1: 好，
0: 谢
1: 谢，
0: 拜拜。好的，目前国道五号北上啊，北返到台北到北部路段现在比较拥塞一点点，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喽。那在其他的道路部分呢，在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一样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在台61线北上的188公里汉堡路段外侧车道是有钩绳掉落，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再来是排除好状况，台15线的北上20公里过了下福外侧车道本来是有抛锚车的，现在接获排除了。以及国道3号北上47.1公里树林前外侧车道呢，原本有咖啡色狗狗逆向误闯，目前是没有看到了，都可以放心通行。最新的道路状况更新，在台7线的北横公路双向54公里四人路段的落石目前正在清扫当中。好啦，接下来听首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听到的歌声呢，是昨天在金曲奖有表演的国外团体，他们来自日本，叫做杨文学。那这首歌曲呢，叫做《关于爱》。

0: 哎喂，你好，哪位啊？
1: 哎，姑姑，
0: 哎，
1: 我养羊啦。啊，家里最近还好吗？
0: 你是养羊哦？
1: 嗯
0: 嗯，啊，你换电话号码了？
1: 对呀、啊，我前阵子手机坏掉了嘛。
0: 哦哦哦。
1: 哎，不过姑姑，
0: 哎，
1: 你可以借我钱吗？我下个月会还你。你帮我打开你的银行账户，看看余额还有多少哦。
0: 哦哦，好。哎，剩396元。哼，我就知道，果然是要打电话来骗钱的。而且我是独生女耶，怎么可能是你姑姑？
2: 提醒您，如果遇到许久未见的亲友来电，且有借钱行为时，请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口诀，先冷静聆听通话内容，挂断电话后再以视讯或曾经联系过的号码回拨给对方。如果仍旧无法联系亲友或有其他的疑虑，应即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菊。当我们之间有着远距离，只要有警广最新路况，就可以放心开车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缩短彼此的距离吧。

这首歌曲来自陈贤靖所演唱的 New Notes。 时间来到下午的5:44，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到了5点的下半场节目时光，萨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今天要推荐的呢是金曲奖新人。其实很多歌手大家可能会不知道，他其实曾经得过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好啦，但把话说回来，昨天出炉的最佳新人陈贤靖，我好像在好几次的，我觉得好像不止一次的萨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中有推荐过他的歌曲给大家。他真的是这个世代的宝藏歌手。好啦，介绍歌曲之前先来留意现在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277公里，过了八掌溪桥内侧车道发生三车事故，再请大家多多注意。那在高雄市新兴区民族二路跟富恒一路这边是有事故发生，以及六合一路跟民族二路这边也是有事故的。而在苓雅区的正义路跟正义路111巷，更正是110巷，这边也是有事故。以及在武庙路跟义城路，以及广州一街跟广东一街49巷，也是有事故发生，在其苓雅区的朋友多多注意了。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华五路跟正勤路，这边也是有事故。而在台北市的康宁路一段206号，这边呢有路面破损的状况发生，那已经有摆设交通锥来警示，那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好的，陈贤靖呢昨天得到了最佳新人，那依照案例，只要得到最佳新人的得奖者就要在当天演出。那他在演出的时候呢，穿着很稀松平常的白色的帽 T 跟很非常休闲很舒服的宽裤，那这样子的状况呢就引发了好多网友的批评，认为陈贤靖穿得不够得体，在这么金曲奖这么盛大且正式的场合显得好像有一些些的随便。但其实他的这一身装扮是有原因的。面对质疑呢，陈贤靖自己表示啊，他回答的时候他是说，因为他其实在走红毯的时候是穿着黑色西装，非常的帅气。他也表示他其实原本想要穿着跟红毯一样的黑色西装，但是呢他得到新人奖之后，他上台跟大家说，这张专辑呢他最想传给大家的想法其实是用最普通但是好的就是对普通但是好的事情充满感谢，然后迎接这些事情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所以呢最后他还是决定了换回自己平常会穿的衣服来演绎这张得奖的专辑。也期待这位最佳新人日后的表现跟作品啦。接下来歌曲也是曾经得过最佳新人的彭佳慧，也是昨日的颁奖人。这首

这首歌曲来自彭佳慧的《旧梦》，来自她当年所得到最佳新人奖的这张专辑《说真心话》。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南下33.2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内侧两线道是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南下277公里，过了八掌溪桥内侧车道的三车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成，以及在277.8公里八掌溪桥到新营。

地磅，原本这边呢也是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处理完成了，但是后方大约回堵了1公里的车潮。好的，又有排除的消息了，是刚刚有说到的国道3号南下 33.2 公里过安坑隧道的内侧两线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回堵来到3公里左右哦。在昨天的颁奖典礼当中呢，彭佳慧跟韦礼安是来颁发最佳新人的两位颁奖者。那彭佳慧就问了韦礼安说，韦礼安，你记得你当年得到最佳新人奖是第几届吗？然后韦礼安就想了想，想说他已经忘记到底是第几届，他只记得是第几年的时候得到了最佳新人奖，是在2011年的时候。但是呢，彭佳慧就回他说，他当年呢是拿下第八届的最佳新人。接下来就来听到韦礼安的歌声了，这首歌曲《慢慢等》。

来自维里安的《慢慢等》，接下来呢是孙燕姿，曾经也是拿下了最佳新人奖。这首歌曲《爱情证书》，歌曲过后，我们进晚间六点喽。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警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5号北上头城路段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而在石碇平林头城141烂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已经启动。而在南下的罗东出口外侧车道有积水，请大家小心驾驶。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路段外侧车道有沟绳掉落。台65线南下7.8公里，过了板桥2，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萨拉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2: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1: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2: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相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1: 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2: 是啊，我没骗你吧？
1: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2: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1: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吼？
2: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1: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2: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0: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相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限行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书、谈恋爱、赚钱养家，生活中有好多关卡，
1: 是万扎为马盖，到底解答在哪呢？寻找方向的路上，就让景广陪你吧。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6: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撒蓝药，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时间很快的来到晚间时段，跟着大家一起肚子都饿了起来。哇，如果还没吃饭的朋友，准备要去吃饭的朋友，正在去吃饭的路上的朋友，都请您留心一下现在道路状况哦。现在这个时候呢，可能路上都是人比较多的情形，不管是在百货公司的周边，又或是在卖场周边，又或是夜市啊等等的，人都会比较多一点，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而刚刚看一下脸书，有很多朋友在台湾的各个角落说，诶，有的地方已经出太阳了，真的是太好了。那如果没有出太阳，依旧是下雨状况的地方呢，也请大家一定，如果有在开车的话，这个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开启您的大灯，增加能见度，然后也要呢与前车保持好更大的安全距离，还有避免有超车的状况咯。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在台65线南下 7.8 公里，过了板桥2内线车道自侠客车发生事故，那车辆呢是打横停放在内线，目前呢远景现场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而在国道5号南下的罗东出口前，外侧车道是有积水的，也请大家小心驾驶。排除好状况，台七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原本是车多，现在是已经恢复正常。而在台北市的康宁路一段206号路面破损的消息，目前已经修补完成。

好的，如果遇到车道路段，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那如果有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还有一个排除的好状况是台七四线东向26公里往雾峰方向太平匝道路段，原本在中间跟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接后排除喽。好啦，昨天的金曲奖除了得奖的歌手、乐团等等非常精彩之外呢，还有很精彩的是整场阿令的主持啊，真的是觉得整场都好欢乐哦。好啦，来听他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阿令的歌声，叫做《我很忙》，想必昨天他也是蛮忙的。

0: 来自阿令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我很忙》。时间来到晚间的6:13，我们连线到北区交通中心，请琼慧告诉我们现在高速公路路况。晚安，
1: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稍早北部地区呢一阵大雨之后呢，这个目前路面湿滑，车行速度相对也会变得比较缓慢。提醒驾驶朋友呢，雨中行车务必要打开您的大灯，适当的降速，并拉长这个安全的跟车距离了。目前北部地区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内湖之后，一路到圆山路段，以及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到五股交流道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

0: 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过了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车行速度呢大概是来到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呢，这个五股交道出口以及三重交道出口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尤其三重交道出口呢，在这个指标29公里的地方呢，这个外侧车道就开始停等了，提醒驾驶朋友开车一定要注意车险动态，随时注意车险状况才可以及早应变。高架南下呢，目前从堤顶一路到环北路段的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目前呢，这个东向从大竹交道上来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这外侧车道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呢，目前呢过了这个新店隧道之后呢，一路到中和交流道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呢新店一路到安坑隧道呢，车行速度都是不到40公里，提醒驾驶朋友这个车多路段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往南土城到树林路段目前是车多的，不过车行速度都可以提升到6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靠近莺歌系统出口，大概从57公里呢，车行速度就会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呢，要出这莺歌系统呢，一定要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国道五号目前呢，头城到这个雪山隧道入口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主要也是受到稍早这个雨势影响呢，这个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进了雪山隧道之后呢，这车行速度呢就可以提升到50到60公里左右。不过要提醒驾驶朋友，坐了雪山隧道之后呢，靠近这个石碇交流道呢，车行速度又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的。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呢路况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的。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呢车多路段主要是在这国道十号这个西向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主要是要下自由路出口呢，目前也是有排队的情形。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我们要下出口，一定要记得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的。由于目前最近这个天候状况不是很稳定，容易呢午后会有雷阵雨的发生，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呢，紧邻这个积水路面呢，务必要握好你的方向盘，不要急踩刹车，放开这个油门呢，让这个车辆呢稍微滑过就可以了。在这里，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呢，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陈慧的提醒，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时间来到晚间的6:17，除了刚刚提醒的雨中行车呢，要多多注意安全之外呢，现在是晚间时段了，如果开车觉得疲劳疲惫的朋友，也务必找一个地方稍作休息，让自己的精神养足，肚子填饱来再继续开车咯，千万不要有疲劳驾驶的情形发生。刚刚突然脑袋有一点少一个东西的感觉。除了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呢，现在也是晚间时段，很多人会出去吃饭，那在吃饭的途中呢，不要喝酒，如果有喝酒的朋友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如果有要开车回家的需求的话，请您搭乘计程车，又或是请代驾，又或是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咯。来自莫文蔚的歌声，他不爱我。

来自莫文蔚的歌声，他不爱我。昨天呢，他也担任了表演嘉宾，好久没看到他了，终于复出在荧幕之前，还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给大家，真的是听得非常非常过瘾。而且昨天的金曲奖呢，就有人在网络上有一番评论，就是昨天的那个阵容是不是时光倒流到2000年代的文艺复兴了？因为看到了金曲歌王歌后是蔡依林跟张震岳，然后呢又看到了辛晓琪，也看到了苏慧伦，又看到了莫文蔚，这都不就是2000年代金曲非常百家争鸣的几个很重要的歌手吗？好啦，来关心一下现在道路状况。台北市康乐街125巷到中二街现在还是施工封闭哦，只开放公车来通行，会持续到晚间10点钟。而在新北市新庄区，目前呢因为有保安宫250周年的祈安绕境，所以在新庄路全线、琼林路、丰年街、新丰街跟中正路都有实施交通管制，如果有遇到的朋友再请您多多配合。

自苏慧伦的歌声，昨天呢也是颁发了最佳作曲人奖给了张震岳。那在他们之中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合作歌曲。那苏慧伦呢，最近也是浮出了水面，演了连续剧，哇，真的好像回到了2000年的文艺复兴。好啦，这首歌曲《被动》。

0: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1: 刚刚听到的是苏慧伦所演唱的《被动》，提醒大家一个排除好状况：国道三号北上50公里过三鹰的路肩，原本有狗狗逆闯的消息，现在已经排除喽。接下来，辛晓琪这首歌曲《领悟》，歌曲过后一起收听6:30警广新闻。
0: 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里。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6月28号星期日金广晚间新闻。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国际的焦点，委内瑞拉强震地震过后，救援人员今天加紧脚步，继续在瓦砾堆中寻找生还者，但随着地震发生已经超过了72小时，寻找这个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目前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1430人，5万人失联。焦点转回国内，降雨趋缓，未来几天多是午后降雨为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评估，万里溪、堰塞湖未来48小时暂时没有蓄满溢流的风险，所以解除了红色警戒，维持黄色警戒，仍然严格管制河道内，禁止人员进出。指挥官纪连成说，
2: 除了这个河床可以要持续性的要管制民众进入到河床上面去，这个有请这个县府还有两个公所要跟民众做宣导，尤其是外来的游客一定要做管制。我现在下达的决心就是红色警戒立刻调降到黄色警戒，不过这个黄色警戒维持24小时，经过这个精算完毕以后，在你们的资料里面，分署的资料里面，你们看一下哈，如果你们研判20小时内这个当蓄满溢流的时候会发布红色警戒，这个24小时，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然后疏散撤离的准备工作2小时可以完成，另外我们的交通台铁铁公路的管制30分钟就可以部署完毕，那所以说这个研判24小时改成12个小时。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今天已经在堰塞湖投放水位计，将透过每10分钟回传的最新资料来研判蓄满这个溢流的时机。黄色警戒持续，行动不便还有弱势族群仍需维持预防性疏散撤离。而交通的方面，万里溪桥持续封桥管制，留1线车道通行，西堡跟建英大桥则是已经开放通行。连日好雨，水库也大进步，曾文和乌山头水库蓄水率突破了60%，宝山以及宝二水库、永和山水库、南化水库蓄水率达到100%，但另一头的血库则是几乎见底。血液基金会表示，连日降雨影响到民众出门捐血的意愿，全台4个捐血中心血库告急，高雄 O 型血只剩下3.5天，台北跟台中 A 型和 O 型血只剩下4.2天和4.4天，呼吁民众踊跃挽袖捐血。行政院在6月27号正式将伊托咪酯以及类似的物质提升列为1级毒品，警政署同日启动全国大扫荡，查获毒品案件55件，63人，毒驾49件，展现警方对新兴毒品以及毒驾犯罪零容忍的决心。请听报道。俗称藏尸烟弹的伊托咪酯被政府升级列为1级毒品首日，警政署同步责成全国各警察机关展开全国大扫荡。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说，
3: 首日啊，我们总共啊是查缉了全国55件的伊托咪酯类的案件哦，逮捕犯嫌63人，查扣伊托咪酯的烟油18瓶，还有烟弹109颗。同步呢，我们也查获49件的毒驾案件哦。
1: 警政署持续结合115年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同步

0: 加强各类毒品犯罪及毒驾案件，专案迄今已经查获4874人，制毒场所164处，查扣各类毒品121公斤，毒品烟油1430瓶，毒品烟弹5894颗，不法所得新台币953万多元，并查获毒驾案件3676件。警政署表示，毒品犯罪与毒驾危害已经形成复合型公共安全风险，警方将采取查毒驾、追药头、顿来源策略，扩大打击犯罪网络，也提醒伊托米酯升列为第一级毒品之后，刑责大幅提高，最重可以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不论供给或施用都将面临严重刑责。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观光署表示，如果国旅的预算顺利通过，平日优惠补助预计会在今年的9月正式上路，7月跟8月将展开行销宣传，并在8月进行生日优惠抽签，让民众能够从暑假一路玩到年底。杨信的报道。
1: 迎接夏季旅游旺季，全台主题乐园今年以时空胶囊为概念推出优惠，民众只要找出过去在乐园拍摄的旧照片，或是穿着制服以及指定颜色的衣服入园，就可以享有不同优惠。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平表示，鼓励大朋友与小朋友三代同堂，创造美好回忆，各个年龄层的族群都能享受乐园时光。
2: 好，那如果顺利6月底可以通过的话，那我们9月就可以上路。好，那7、8月我们会来做行销宣传。行销宣传部分，我们大概8月，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准备时间，大概8月生日的部分会先来做一个抽签，好，把每个月份都先抽出来。那抽出来以后，9月大家就可以用这样的生日的优惠券啊，就是可以来使用。
1: 另外，针对游乐园优惠，观光署表示，如果参加平日国旅优惠补助，可以获得点数并折抵乐园票价。观光署表示，目前也持续提供业者设施汰换与更新的补助，并结合新的 IP 活动，提升国内游乐园的品质与吸引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活到老学到老，却差点成为诈骗肥羊。台南有八旬老翁要网购这个唱歌的这个课程，准备要临柜汇款人民币的时候，台南市警方的第二警分局及时拦阻。魏吉尼的报道。
3: 爱唱歌的人不会变坏，但却可能被诈骗。台南一名近八旬的林姓男子来到永福路二段银行，准备临柜汇款人民币1980元，折合新台币大约9188元，到中国的指定账户。行员警觉，落实关怀提问，并通报辖区民权派出所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4: 发现林姓老翁在手机微信上认识一名网友，对方宣称只要汇款就可以参与线上唱歌教学课程，然而老翁却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的课程内容或官方交易证明。员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教学真诈财陷阱。在员警及行员苦口婆心宣导并解析诈骗手法后，老翁终于认清真相并放弃汇款。
3: 警方也提醒家中晚辈平常亦多加关怀长者的网络社交还有财务流向，若遇到任何标榜预付学费、海外认证的汇款要求，请务必保持冷静，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基隆市政府推动瓦斯炉自动关闭装置补助安装计划，预计从115年到119年逐年编列预算，今年将优先协助75岁以上的独居长者提供专人到府免费安装服务，希望能够降低灾害发生的几率，提升居住安全。林孟平的报道。
5: 根据消防局统计，108年到114年底，基隆市因炉火烹调引发的火警共有171件，是仅次于电气因素的第二大起火原因。为了落实住宅防火政策，市府推动补助计划，在瓦斯炉上加装定时自动关闭系统，避免民众忘记关火造成意外。副市长方定安说：“
6: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个很贴心的一个设计，能够让独居长者在使用锅炉的安全的这个部分能够提升，重点是希望能够降低这个灾害的一些发生，所以我们消防局，我们专人到府现场评估安装服务的权益，这些我们都会兼顾到。”
5: 消防局长尤嘉怡提醒，为了避免

0: 重物性诈骗，执行到府安装的技术人员都会穿着制服并佩戴识别证，同时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呼吁民众切勿付款。完工后也会进行操作说明及保固服务。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台铁公司采购共50组的 EMU3000 以及 EMU900 型电联车新驾驶模拟器。新一代的模拟器涵盖台铁环岛路网，采用的是 3D 建模，并且可以依照路线变化更新，强化驾驶操作、路线熟悉、故障排除的技能。杨欣的报道。
2: 为提升行车安全与司机员训练品质，台铁机务处副处长林玉龙表示，新模拟器导入多项创新功能，其中模组化可换式面板设计，教官可以根据训练需求选取 EMU900 型或3000型面板，以及多用，提升学员台效率。此外，系统新增故障排除训练功能，教官可以设定各类故障情境，学员则透过虚拟面板进行处置演练，模拟实际事故流程，强化司机员判断与应变能力。
3: 那我们台铁公司啊，为了提升这个行车安全，还有司机员的专业的训练品质，那我们有引进了50套的那个驾驶模拟器，那是有上面是设有3000型，还有900型的驾驶台。那这是新一代的模拟器，有涵盖我们台铁的所有的路网，那是采用 3D 的建模，而且可以路线是可以做进行更新，这样子可以强化我们的驾驶操作，还有故障的排除等技能。
2: 在训练管理方面，模拟器采用一对多集中训练管理模式，教官台可以同时针对不同学员台启动相同的训练课程，或是依个别训练需求分别对学员台各自设定课程，提升训练效能。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信宜国际儿童动画放映会精选了四部来自法国、俄罗斯、爱沙尼亚的得奖作品，七到八月将陪伴孩子从故事中认识自我情绪，找到面对挑战的勇气。吴依妮的报道。
4: 第18届信宜儿童动画奖以勇敢做自己为主题，在这个夏天精选四部兼具艺术性与教育意涵的国际得奖作品，从不同面向诠释成长所需的力量。他们分别是来自爱沙尼亚的《袜子去哪儿》、法国的《没有斑纹的小老虎》，以及两部来自俄罗斯的《梦想飞行的小船》及《小电车出发吧》。信宜基金会推广主任陈妍希说，
5: 现在的孩子接触影像的方式和过去很不一样， AI 和短影音发展的非常快速，要如何培养孩子的观察力、思考力以及感受故事和理解自己的能力，是非常多家长和老师都非常非常关心的。因此呢，今年暑假我们特别以勇敢做自己作为主题，挑选了四部国际得奖动画，希望透过这些精彩的故事陪伴孩子认识自己，学习欣赏自己的独特。
4: 放映会将在7月11号从台中场出发，陆续前往台北、高雄及桃园场巡回，映后还有专业讲师带领讨论，适合3到12岁儿童参与，建立观察、思辨与倾听不同观点的能力。警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台中市警局乌日分局侦查所李玉志年仅28岁，却屡破大案，从诈欺到毒品都有斩获。他以正向乐观的态度把办案视为兴趣，更早早立下全国模范警察的目标，今年获得警政署的肯定。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应该说我近年破的案件里面，应该印象中是有间机房广告商结合的案件会比较深刻啊。
8: 聊起近年破获多起重大案件，李玉志侃侃而谈。
7: 机房广告商这一件，我实际上从起案到收证完应该也花了一年多啊。
8: 经过多层溯源，掌握诈欺集团组织分工及犯罪事证，再到执行查缉行动，李玉志说侦办过程通常要和时间赛跑。
7: 因为诈欺来说，最怕的就是东西不见，我撞进去就是一场空，最怕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啊，一场空就可能我前面的这个功夫就白做了。
8: 现年28岁的李玉志目前担任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侦查队侦查座，因为家族背景及对刑事案件的兴趣投身警界，从警7年接连查获贩毒、诈欺集团及组织等案件，获得成就感与动力，他也以正向态度影响同仁。侦查队侦查座何思显说，
9: 因为我们在执行案件其实准备要执行攻坚或是逮捕的任务的时候，其实我们在 standby 的途中，我们的气氛

0: 本还是比较偏属于低气压的，但是他展现出来的都还是比较放得开，然后很轻松，然后又很拘谨的心情。我觉得他可以算是调和剂啦，因为其实在一个团队，他这种特质是不可或缺的。
1: 李玉志的直属长官、乌日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宏林曾获第57届全国模范警察。林宏林说，李玉志早早立下成为全国模范警察的目标，并展现十足的行动力，期盼这份荣耀能够继续传承。
2: 我跟玉志共事一年半的时间，他对办案件有他认真的地方，那尤其案件进度在赶的时候，常常有时候锲而不舍，轮休的时候也要回来赶进度，下班了他还是一样要去跑去布线去跟监，所以他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我们每位同仁都与有荣焉，那也希望说每位同仁都能以他为榜样。
1: 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台北市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水气稍多，台湾的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北部、东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要留心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地区多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是落在25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五，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来自 Billy 姐所演唱的《Billy 卡里嗨》，时间来到晚间的6:52。好啦，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刻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的，经过一个新闻时间过后，现在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112.4公里香山到西滨的路间，一只黑色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请大家注意安全。而在国三南下59公里的埔顶一隧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而在国道六号西向15.5公里到15.3公里之间，国信到东草屯休息站外侧车道呢，连续有两个坑洞在这边呢、而且呢，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开启车灯，照亮前方道路，多多留意这个状况了。那目前也通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而在台74线东向的25.2公里太平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目前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

排除好状况，台65线南下 7.8 公里，过了板桥二内侧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车辆打横停放在内线消息，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

前从路网图来看呢，国道五号北上的车流量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咯。那北部路段的话呢，目前呢、啊、在只有国三的南下安坑。

到中和车速不快是50左右，而在国三的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是55到60之间，而在国道2号的东向啊，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比较慢一点点，来到40左右。还有一个是国十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落在45左右。那其他地方呢，都是一路顺畅。好的，时间不早啦，闪亮要来跟大家说拜拜了。待会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那也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说拜拜。来自 Trash 的歌神，这首歌曲叫做 Goodbye。好啦，这个六月就这么要结束了。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日，明天上班上课，大家继续加油，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个美好的周日夜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我们就下周六日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晚安。

景广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小兰雅，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112.4公里，香山到西滨路间有一只黑色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南下的59公里，埔顶一隧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6号西向15.5公里到15.3公里之间，国姓到东草屯休息站外侧车道连续有两个坑洞，请大家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25.2公里太平路段外侧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

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0: 慢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今天时间来到2026年的6月28号礼拜天。

好的，今天的天气呢，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稍微把握一下，在这个白天和上半天的这个好天气。其实到了下午之后呢，我自己是在北部地区啦，所以呢，在下午过后，然后大概3点多吧，好，开始下起了大雨。好啦，那也是因为齁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所以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在中央气象署呢也有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哦，主要是针对了今天在台北市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在桃园以北以及宜兰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也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几率齁，麻烦大家雨天行车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了齁。那目前呢还是有一些地方是有雨势正在下的哦。好啦，那不晓得大家呢今天有没有被这一场雨给困住呢？可能很多人应该都跟我一样哦，想说哦，白天好天气，赶快赶快把握这个时间出门。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带着小朋友吼，想说、哦、好几天没有去公园玩了，他就说我们要去公园玩吗，我说好啊，那我们就去公园玩。中午吃完饭之后呢就带着小朋友去公园玩，一路玩玩玩玩到了3点多吼，想说这个一开始有一点点飘毛毛雨吼，应该还好吧吼，结果呢才正这样想呢，这个雨就突然啪下下来，突然要跑呢也没地方跑，只好躲在这个公园的溜滑梯底下。好啦，大人会觉得蛮无奈的齁，但是小朋友呢他觉得好开心哦。

又可以溜滑梯，又可以玩水。好啦，希望大家呢，这几天出门在外呢，都要记得带把伞哦，或者是呢雨具要给它备用一下，好，不然呢，像我们这样子，要跑没地方跑，也蛮困扰的。好啦，那刚才也提醒到哈，目前还是有一些地方是有雨势正在下的，再加上外面的天空呢也都暗下来了哈，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然后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了哈。晚上的7:11，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2.4公里的香山到西滨路段呢，路间呐、是有一只小黑狗狗，好说在这里跑来跑去的状况，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59公里埔顶一隧道之前，路间呢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同样也通知处理。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在国道六号的西行15.5公里到15.3公里之间，国姓到东草屯休息站外线车道呢，说连续有两个坑洞在这边的状况哈。那再加上天色也暗下来了，这个比较难以去辨识到它哈。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喽。好，那再来呢是在国道五号哈北上呢，因为车流量减少的关系，所以呢在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这个北上入口高承载管制呢，预计原本是到晚上8点钟嘛，目前呢会提早到晚上的7:30来结束哈，所以如果呢您是要利用国道五号北返的朋友哈，在待会7:30过后呢就可以提早上路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晚上7:13，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 Dumplings。

到这一首歌曲是由昨天拿下最佳 MV 奖的这一首歌曲 Dumplings 来自冰球乐团的作品，时间晚上的7:16。好，来歌曲收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哈，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目前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哈，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避开。那在南下部分呢，是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车道呢，也是施工封闭来进行改善工程。那也请大家好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来做避开。再来呢，是在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喽。好，再来吼，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醒我们，先来看到在台北市吼，目前呢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是有工程进行当中的，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驾驶朋友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做替代。啊，再来是在这个台北市的康乐街125巷到中二街这个地方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只有开放公车可以来做通行，时间呢预计会一直到晚上8点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来帮我们做改道。那在这个台北市的内湖路一段258巷65弄以及内湖路一段的411巷74弄这个地方也是由路基的改善工程进行当中，现场是采调拨对向车道来供双向通行，时间呢也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来做结束。而在这个新北市的路况消息后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而在新庄区呢目前是有绕境的活动进行当中，所以呢在这个新庄路的全线还有琼林路、丰年街、新丰街跟中心路等绕境路线呢都会来实施交通管制哦。好，那另外呢行经的这个路线呢也包含了中央路、中信街、富贵路、中荣街、中信街还有中城街跟中港路的全线车道，那时间呢目前还不确定是几点会结束，后续有最新的状况也会来跟这个听众朋友们来做回报更新。那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或者是提早的来做改道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咯。暗时7:19，听到的是500万放的歌声爱情韩西配。

听到的是爱情韩诗批，来自万芳刚告白歌声。时间来到暗时的7:23。阿莱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排除的消息来提供哈，是在台64线南下24公里。先前说在中和之前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同样排除的消息呢，是在台74线。东向25.2公里太平路段外侧车道，先前是有掉落物状况，目前接获排除。在台中市呢，说凯旋路往环中路方向过了港龙街外侧车道，先前呢是有一台故障车停放，目前也同样接获排除啦，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但是呢在国道上面呢依旧有几个路况要请大家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好，分别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 112.4 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路间呢，先前有一只小黑狗狗跑来跑去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您持续留意小心。而在国道3号的南下59公里埔顶一隧道之前路间呢，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也请您持续留意了。而在国道6号的西行15.5公里到15.3公里之间，国信到东草屯休息站外线车道呢，说连续有两个坑洞在路面上，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避开。那这个状况呢，也已经通知。

之处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7:25，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心洁。这首歌曲《自由》。

0: Amazing！
1: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三零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2: 哇，三零女神哈，我

0: 四金美女嘞，克里斯丁丁丁丁丁呢、啊！
1: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金、三金、四金啊
0: ？No， 是金和呀，金和名，金够最金和我呢。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嘛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0: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在播影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0: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0: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0: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拢真有可能是咧甲你欺骗诈骗。咱拢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卖互别人利用咱的爱，甲咱心肝插一刀。你会当卡105反诈骗的专线，也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嘛请恁家己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防骗金钟罩。
1: 时间来到晚上的7:34，要来进行今天的防骗金钟罩。那今天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来到线上。家勋晚安。
2: 今天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1: 好，那这个时间呢，也来到了六月底了哈。这个中小学呢，也开始要准备迎接暑假了。那当然，这个大专院校呢，稍早一点，可能六月中旬呢，其实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放暑假了。所以呢，其实，在暑假期间呢，有一些诈骗的防诈的讯息，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哈。因为呢，平常可能都是针对成年人，可是呢，这个暑假期间。在青少年呢，可能在使用网络啦、使用社群的时间呢，就会更加的多了一些些哈。所以今天家勋要来跟我们提醒一下哈，在暑假期间是不是有一些这个防诈的资讯要来提供给青少年朋友跟家长朋友的，对不对？
2: 对，没错，因为像我想暑假快到，对学生来讲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是
2: 但是。相对来讲，我们就是我们的家长就是最需要。

0: 要提高警觉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暑假期间哦，不论是小孩子哦，可能出游，或者说可能上暑期的一些活动，但我想现在的科技这么便利，那孩子现在基本上都快要人手一机哦，所以孩子在上网跟玩游戏，尤其是在这个所谓的滑脸书啦，好看这些抖音啊，还有就是使用赖的时间是增加的。那所以诈骗集团就会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暑期期间，会透过一些游戏的方式，会用这种所谓的免费送游戏币，或是送游戏皮肤，或是这种领取游戏的福利的话术去诱骗，就是这些上网的这个学生，用这个手机号码，或是说那种我们常见的这种 OTP 的验证码。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哦，其实要多关心一下孩子使用网络的情形，而且要不停的要告诉孩子说，只要对方要任何的个人资料，或是不明的连结，或是说有那种所谓的 OTP 验证码的话，都不要提供给对方，避免就是会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1: 是没有错齁，那当然啦，不是说完全禁止这个青少年朋友呢来去使用手机使用网络，那当然还是要请这个家长朋友们呢在这个平常呢就要来多多的关心一下小朋友呢在使用这个网络啦，使用社群，甚至是这个玩游戏的一些状况齁。那也要请这个家训来跟我们讲一下今天的案例，可能家长朋友或者是小朋友们呢可能才会比较好来去理解。
0: 对，没错。那像我们在上个月到这个月哦，陆续都有这个零星的案件。我们从这案件发现哦，在中南部也有一个家长哦，在五月底的时候，他向我们警方报案，他说他一个这个国中的女儿哦，她在今年就是三月中的时候呢，刚好在这个所谓的抖音哦，看到这种直播主在发送影片，那这影片的内容其实就有写到说，玩这个游戏哦，玩某个游戏，那就可以免看完之后就可以送这个游戏币，或者是说这种保底哦，取得这种虚拟货币，虚拟的这种装备。那结果这名家长，这名学生哦，后来看了这影片之后，也加了这个对方的 LINE 来联系。那对方就跟他讲说，你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你只要提供手机号码做登记，你就可以领到这个游戏的所谓的皮肤。那当然这位国中生哦，那当然他就依照这个对方的指示哦，就真的把所谓的这个手机号码给提供，那并且也把这种 OTP， 就因为 OTP 他简讯过来的时候，那这个学生也把这种 OTP 的这个几码数字呢也回传了给对方。所以在这个手机的简讯内容，我们从案件看到这个 OTP 验证码的这些这个简讯的好几则都是那种有交友软体的啊，有一些是游戏的啊，还有一种是那种电商平台的。那所以一直到今年五月底，就是也是这位家长报案的前几天哦，这个看到说自己的电信账单突然间多了一个功能的服务被开通哦，就是俗称的叫做一号多机，英文叫做 One Number 哦，这种服务。那当然，这一号多机可能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点不太了解，但是我这边白话来讲，它就是一种有点像是我们在用这种Apple Watch， 那我们可能本身就有一只手机门号，那我可能想要让我的 Apple Watch 也可以这样的门号可以去听电话或是拨电话。所以电信业者都会有提供这种一号多机的服务。
1: 是。
0: 那但是呢，这一名家长哦，在看到这个电话账单的时候，发现说，被开通了，结果过了几天之后，他的电话，这名家长的电话全数都被停话了。那这时候他才赶快跟电信业者确认，才知道说，原来他这个功能被开启了，短短五天内就被打了超过上百通的国外电话，就是打国际电话出去，
1: 是
0: 那才知道说原来他的门号因为这个所谓刚刚讲这个 One Number 这样一号多机的服务开通之后，他的这个电信账单费用突然暴增，然后才知道说原来是被诈骗集团给利用的哦。那所以其实我们其实都在呼吁我们的这个一般，就像刚刚邢林讲，我们其实一般都在呼吁我们的这个成年啊，或是一般年长者，但是在这个

0: 案例来讲，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要提醒家长，因为真的暑假在真的也快要到了，所以一定要多关心，要多了解孩子在使用网络的状况，尤其是像这种这么便利的电信服务，这个 One Number 的这个一号多机的这样一个功能，它其实单纯只是电信业只要让一般民众说我们可以可能这种手机也可以接通来电，或是其他的一些共用的服务，但是只要将这个所谓的这个 OTP 验证码，只要给诈骗集团给取得的话，那当然诈骗集团它就可以从他们那一端就可以把相关的电信的服务给开通哦。所以其实这边最后要提醒家长的说，可能我们的孩子是觉得说我单纯只是传了一个号码，其实没有任何的这种就是说没办法知道说这个背后的风险，所以真的要去主动，而且如果真的孩子有遇到这种网友说真的免费要送游戏币啦，或者说要领这个奖品的时候要提供所谓的验证码，或是要提供这样的一个个人资料的话，这一定就是诈骗哦。所以当我们家长可能要随时自己也要看，因为现在手机也蛮方便，可以随时看看可能当期的账单，或者说当期的什么功能有曾经有异常被开通的，这一定要赶快跟电信业者查证哦。因为在我们五月到六月，其实有零星的案件是因为家长后来看到电信账单才知道说这功能被开启了，被开启了之后发现突然间被停话，原来才知道说他的号码已经被诈骗集团给利用去拨打这种国际电话，或是甚至拨打给国内去骗其他的去骗这个其他的民众，所以真的要呼吁家长，这个暑假快到了，要真的要了解一下孩子他使用的这个网络状况，而且真的有问题，除了这个要赶快跟电信业者做查证以外，要赶快跟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做这个联系，或是到这个就近的分驻派出所报案。那甚至呢，我们家长如果真的有想要看的一些案例，其实在我们的165打诈仪表板上面都有一些案例可以供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
1: 是没有错哈，也非常感谢嘉勋呢讲的这么的详细，因为我相信呢，真的蛮多的人哈，应该都跟我一样，就是对于这个 One Number 的这个开通呢，以及它的服务的那个内容呢，其实蛮陌生的哈。像刚才嘉勋提醒了，才想说哦，对耶哈，其实是有这样子的服务，因为平常可能自己在使用这个手机啊，然后手表呢，可能用途就这些而已，或者是这个车机，那你不会想到说在这个小朋友呢，可能在网络上面呢，认识一些网友，或者是听信了一些话术之后呢，可能会无故的来去开通这个服务。那这个服务呢，后续还会衍生出这一些诈骗的问题，所以呢，还是要请这个家长朋友们呐，或者是一些青少年呐，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尤其是青少年们，真的蛮容易会被这个刚刚讲到这个免费送游戏币啦，或者是这个游戏皮肤啦，这个游戏皮肤其实就是一些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些装备啦，或者是额外扩充的一些比如说像道具啦，或者是服饰等等之类的，叫做游戏皮肤，帮大家科普一下。那还是要请大家真的要多加留意一下，因为这一些呢真的蛮容易来去接近小朋友们啊，或者是青少年们，因为呢可能相信这个家长朋友们呢对于青少年们的这些零用钱呢通常都会有一些控管，所以呢小朋友对于免费的这种游戏币呢可能就会比较难以招架，请家长朋友们真的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一下了。那当然有任何的问题呢，或者是有任何的疑虑，都可以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咨询。那也要请家长朋友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小朋友的这个网络使用状况啦，交友状况啦，以及生活上一些可能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用聊天，不一定是要用责备，然后聊天的方式呢可以比较轻松的来去跟他们来做融入了。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嘉勋来到线上提醒大家咯，谢谢嘉勋。
0: 谢谢心灵。
1: 好，谢谢，拜拜。好，来 这个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哈，说在国道三号北上43.6公里土城之前，外侧路肩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

故发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89公里竹林之前外线车道，说路面上有坑洞，好，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晚上7:45，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王杰的歌声《一场游戏一场梦》结束篇。时间来到晚上的7:49。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行空中心，请李哲勋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五号沿线的状况。哲勋，晚安。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往台北方向车流都非常顺畅，整体的路况都非常的良好。那原定实施的高承载管制已经在晚上的7:30已经提早结束了，所以要从宜兰往台北的朋友要把握现在就是这个黄金时间，然后赶快北返。那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等一下到了8点之后预计还会有一波车潮，那如果不想塞在车阵当中

0: 现在出发的时候是正式时候。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国五沿线都在下雨，路面比较湿滑一点，请各位用路人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放慢车速，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1: 好，谢谢哲勋的提醒咯，谢谢，拜
0: 拜。
1: 拜
0: 拜。

妹成日创作俄罗斯人，受欺无分争，唔点样嘅生，恶来恶欠到四毛年我报艺差，用用搵到条钱就扎死牙膏，条毛蹭蹭豆腐捞捞，老爱穷装，电台是 DJ， 我也要做 DJ， 全部女孩都像蝴蝶一样围着他跳，熊斗熊斗实在熊斗，要不按钮引导，我也要做 DJ。

些失落，想都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糯米团，心肝蹦蹦 biu biu biu。 时间来到晚上的7:54，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杨淑芳来跟我们说明在国道上的状况。淑芳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北部地区仍有下雨的状况，
0: 是
1: 雨中行车请提高警觉，注意跟车距离。那目前国道路况车流恢复顺畅，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没问题，谢谢淑芳的提醒喽，
1: 谢
0: 谢，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好，没错哦。目前呢，全台各地呢，看起来这个国道上呢，其实都还算顺畅好走哈。就是呢，淑芳刚才也提醒到大家，全区呢目前都是有一些雨势正在下的哈，不管大不管小，都请大家雨中行车，请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啦。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了。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55。

小球庄之音，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285.1公里，在新营服务区到新营交流道路段呢，路间是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9公里，在五羊泰山转接道之前，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969结尾，被说开车摇摇晃晃。是这个精神状况不太好，还是车辆有状况？赶快都来帮我们检视一下了。再来，国道三号南下的89公里，在竹林之前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坑洞，在这里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五号在南下9.4公里的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再来看到的是，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比较多一些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1: 彻头彻尾确认 OK 了。
0: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1: 嗯，真的很扯哎。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0: 哦，算你厉害。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1: 没错， Let's go。
0: Go。
2: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3: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3: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

0: 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0: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了哈，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供。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有新进状况哈，说北上的46.7公里啊，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呢，是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国道五号的南下9.4公里，在蓬山隧道外线车道，先前呢说有动物不动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国道三号的南下59公里，在埔顶一隧道之前路间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状况，同样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43.6公里，在土城之前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接获排除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12。好，如果你现在油箱还可以稍微撑一下的朋友，不妨明天之后我们再来加油咯。好啦，这个连续呢好几个礼拜后，这个油价呢都没有调整，在这个礼拜哦，不对，下个礼拜哦，这个29号的凌晨0点过后呢，就会来调整油价了，而且是调降。好，因为国际油价下跌的关系呢，所以呢中油也宣布了哈，从凌晨这个29号的凌晨0点开始，一直到7月5号晚上的12点为止呢，哈，汽柴油的价格是各调降新台币1.08元。好啦，这降的蛮有感的哈，所以呢，这个分别在调整过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呢，925无铅汽油是调降至每公升30.4元，95是降至每公升31.9元，98是降至33.9元，而在超级柴油的部分呢，是降至每公升29.5元。好，所以呢，如果你还想加油的朋友，可以再等一下了哈，我们过了凌晨0点过后再去加油，会比较划算哦。这个荷包呢，不会这么的痛啊。好啦，晚上8:14，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佳佳跟方大同的作品《在家里》。

佳慧。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佳佳的歌声，在家里。还有时间晚上8:18，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来看到，在国道1号目前南下285.1公里，在新营服务区到新营交流道路段呢，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了。而在这个国道1号的高架，持续提醒您，北上46.7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再来要来提醒您的是，在这个省道台61线哈，目前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好，这个芦竹到林口路段哈，在这里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了。而在南下哈，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咯。再来看到台64线东向的26.3公里，在过了中和2的外线车道哈，目前是封闭外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哈，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喽。再来，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而在台68线的施工预告，哈，是在西行10.3公里到9.5公里之间，新竹科学园区之前呐、啊，说晚上10点钟过后呢，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施工。那到时候现场呢，会引导车流呢提前来下匝道，好，也请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

这时间来到晚上的8:21，新闻消息来提供。在这个接下来呢，暑假期间啊，应该蛮多的人都会来安排国外旅游。那现在呢，其实应该说之前啦，在出国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买这个实体的 SIM 卡哈。传统的这种实体 SIM 卡呢，来去国外，或者是说呢，用这个WiFi 机来进行上网。可是现在呢，其实慢慢开始越来越多人使用这个 eSIM。然后那 eSIM 呢，其实非常方便，它就具有这个即买即用，而且呢，你不需要更换实体卡等这种便利性，所以呢，现在也是非常多人出国上网的首选啦。可是呢，也开始引发了一些资安的疑虑所以呢，在这个数发部的资安署呢，也表示在网络上面呢，蛮多这种来路不明的低价 eSIM 方案。那这个上网的流量呢，可能就会经过一些特殊的地区例如像是这个中国的电信商路由啊可能也会引发一些这个个资或者是你这个手机里面的一些资料外泄的风险，所以呢，数发部也要提醒民众啊，在购买之前呢，请务必要确认一下这个网路的这个来源，而且呢，在使用的时候也务必要留意一下这个手机的资料是否遭到窃取或者是异常运作等五大方式来自保。哪五大呢？待会来帮大家整理啦。好，那数发部这个资安署就表示了其实 eSIM 呢，它的这个运作原理呢，跟传统的这个实体 SIM 卡是相同的是负责 储存这个电话号码啦或者是这个电信网络的加密凭证本身是没有权限来读取或者是下载手机内的照片、联络人密码或者是 LINE 的这个聊天记录等比较隐私的这一些资料。好，但是呢就发现了有一些过度便宜的海外旅游 eSIM 呢，会将民众的上网流量呢强制绕到特定的一些国家的伺服器所以呢，在治安署就指出如果民众在连线的时候呢，输入未经加密的比较敏感的资讯或者是该国家有权限监控的这个网络流量呢，你上网的这个浏览记录啊或者是这个没有加密的这一些资料呢，可能就会被拦截。好，那治安署呢就进一步说，这个 eSIM 呢，虽然是为加密的电信设定档可是呢，市面上有许多的 eSIM 呢，它的方案是属于转售性质。那如果你是来路不明的这种 eSIM 或者是非电信业者的恶意供应商呢，可能就会借由这个，那他可能呢，就可能会借机搜集你的手机识别码，或者是你位置的轨迹，还有你个人的资料。好，所以呢，这个资安署就提醒民众，如果呢你在购买 eSIM 的时候，需要搭配这个专属的 APP 来去做开通，必须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索取的权限。如果 APP 要求存取你的这个通讯录啦、相簿啊、蓝牙以及定位等比较敏感的权限的时候，就应该要提高警觉，或者呢，也可以优先透过这个Android 啊，或者是这个 Google Play， 或者是这个 Apple 的这个 App Store 来官方的管道来去做下载，才会比较有保障。好，那为了降低 eSIM 相关的一些这个

个资安的风险呢，资安署也建议民众啦，也可以采取五大防护措施。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选择的问题啦，就是你要选择比较具备有商誉，然后有完整联络资讯跟提供售后服务的大型平台。并且呢，好像这个平台确认实际提供的网络境外的电信事业哦。那其次呢，就是你收到 eSIM 的安装邮件或者是纸本 QR code 呢，下载完成之后呢，立即销毁或者是妥善的来去做保管，不要传给其他的人。再来第三点呢，是如果你在国外使用这个陌生网络的时候呢，也要确认一下它的这个浏览的网站网址呢开头。它必须要呢是具有这个锁头图示的，确保你在网络上面呢上网的这个内容呢是被加密的，防止遭到中途来去做解读哦。那第四点，如果你发现了你手机上的这个资料有遗失啊，或者是遭到窃取，或者呢有异常的这个运作的时候呢，比如说呢是这个特定的应用程式里面的对话啊不明的找遗失，或者是说你发现了你手机的上网流量异常暴增等等的。那甚至呢现在有一些这个社群软体啊也会提醒就是如果你开始收到一些不是你个人操作的异地登入的这种警告啊，或者是验证码要求，或者呢是要求这个密码变更等等的通知呢，请立即尽速的关闭 eSIM 的行动数据、行动漫游的功能，并且呢来移除 eSIM 以及它专属的 APP 会比较有保障，然后呢赶快来去做后续你手机上面的这个资料加密。好，那治安署也说明啊，这个民众如果移除这个 APP 之前呢，也可以到手机的设定里面检视一下曾经取得的权限，并且留意是不是存在异常的背景活动。那当这个你的 APP 背景的运作呢耗电量异常偏高的时候，或者是手机隐私指示灯显示这个相机定位功能正在被 APP 在这个背景存取的时候呢，但是你没有开通这个功能的时候，就应该要赶快关闭相关的这个权限，并且呢删除它的这个 APP 快取资料。好，那同时呢也要赶快的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账号密码啊，以及呢强制登出其他的这个装置来去做保障哦。好啦，那另外呢资安署也表示如果呢民众确实有使用 eSIM 的需求的时候呢，也可以来选择一些原生路线的 eSIM 服务也就是说呢这个eSIM 的网络流量呢是直接由旅游当地的主要电信商来进行处理跟计费的。换句话说啦就是呢民众的手机连线会进入当地基地台，并不需要绕到第三国或者是其他的境外来去做连线网络哦。然后另外资安署也提醒民众在市面上呢其实有非常多这种旅游的 eSIM 它的商品是属于一次性使用的这种电信服务，那民众呢就确认不再使用之后呢，就应该要立即将手机里面的这个设定呢移除也强调建议民众来优先使用国内的这个电信业者所提供的原号漫游服务，通讯的这个内容呢也要以加密的方式来去做传输比你这个使用来路不明的 SIM 卡，或者是当地的 SIM 卡，或者是比较来路不明的一些 eSIM 来的安全有保障了，好，就提供给大家咯。

好啦，晚上的8:31，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琴，Let's go go go， 到顶行。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听到的是施文斌的歌声，好听。时间来到暗时八点四十分。好，来路况消息来提供哈，在国道一号说北上280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中外线车道，是有铁制品掉在路面上的状况哈，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避开。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说北上46.7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

而在国道三号说南下411公里，在竹田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喽。好，再来市区的道路消息来提供给您哈。先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啊，目前呢，有绕境的活动进行当中哦，在中央路、中信街、富贵路、中荣街、中信街，还有中城街跟中港路全线车道，以及呢在新庄路的全线，还有琼林路、丰年街、新丰街，还有中正路等绕境路段呢，都会来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哦。再来呢，是在林口区哈，这个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单线双向来做通行，所以要提醒大家哈，经过多加留意。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42，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歌声，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好，歌曲声回来之后，有新进的路况消息要赶快的来提醒哦。在国道一号说北上48公里，在过了桃园内线车道又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再来，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状况，北上280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中外线车道这边，这个铁制品掉落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46.7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2台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再来呢，国道3号的南下说，在411公里的竹田系统前外线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要来提醒大家，在这个市区的施工预告消息，我们先来看到在台北市，台北市在这个怀宁街贵阳街一段到衡阳路这个路段呢，在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封闭来进行施工。再来是在环河南路二段，这个环快往南，在环河南路二段的130巷到和平西路3段的382巷12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呢，在待会晚上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会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要来进行。而在台北市的水快双向罗斯福路6段的142巷到万庆街内线车道，在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水快往南，在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的142巷，以及呢下了景福街匝道这个地方，同样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6点隔音墙的更新作业进行。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在光复南路入口匝道这个地方，以及呢在市民大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一线车道，在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5点30分会来进行封闭施工，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103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8点50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罗莎莎的歌声《浪漫演算法》。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罗莎莎在2022年的作品《浪漫演算法》。时间来到晚上的8:54。好，来，我们在这个路网图上面有个路段要来提醒大家哈，在这个国道五号啊，目前北上哈，头城到平林，也就是在雪穗这个路段呢，车子开始多了起来，然后车速有放慢下来的状况，然后目前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保持好你的行车耐心。那有新进的路况哈，说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4公里，在过了下营系统中内线车道这里呢，是有一个长型的掉落物，在这边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0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中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在路面上，同样通知喽。然后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8公里，在过了桃园内线车道呢，先前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哈，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而在高架部分，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46.7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这里呢，先前也是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目前呢也接获排除喽。好，再来哦，在这个台78线要来提醒大家，在东向4公里。

里东势路段外侧车道这里是有坑洞在路面上的，所以呢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避开，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56，8:56，在9:00之前听到的是郑怡农的歌声。这首歌曲讲不出嘴的那个字。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北上294公里，在过了下影系统，中内线车道呢是有长型的掉落物在路面上，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11公里，在诸天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七线双向在17.7公里，说水源地路段呢，目前是有落石的状况，好，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台七18线东向4公里，在东势路段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在这里也请您经过小心避开喽。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陆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怕胖团《天天开心》，时间来到晚上的9:08。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在国道3号说北上在林边入口匝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国道1号的北上294公里，在过了下营系统中内线车道呢，大型掉落物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了。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国道1号的北上280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中外线车道铁制品掉落状况目前接获排除，同样排除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48公里，在过了桃园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接获排除咯。好，那再来省道部分来提醒，好，来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您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了。再来台64线目前东向的26.3公里，在过了中和的外线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好，时间从晚上的8点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好，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江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台68线西行的10.3公里到9.5公里之间，在新竹科学园区之前，在这个晚上的10点过后到凌晨的5点30分呢，会来封闭全线车道进行施工，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早来帮我们做改道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023来通报咯。好，时间来到晚上9:11，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柯明勋跟吴青峰的歌声另一个时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柯敏勋跟吴青峰的歌声，另一个时空的你。时间来到晚上的9:15。好，来在市区的道路状况也来帮大家整理哈。我们先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呢是维持通行的，所以也建议大家哈可以提前来做改道了。再来呢是在这个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改道，如果您是

往这个桃园方向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您是往新庄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三龙街来做替代喽。好，再来呢，是在这个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个地方，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单线双向通行，请您经过多加留意。接着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后，说在西城路的85号到105号外二车道这边，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有工程要来进行哦，请您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新北市的新庄区，目前呢这个绕境活动依旧持续当中哦，行经的路线包含了中央路、中信街、富贵路、中荣街以及中城街跟中港路，还有在新庄路的全线车道跟琼林路、丰年街、新丰街、中正路等路段呢，都会来实施交通管制。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时间来到暗时9点18分，听到的是灭火器，加好万事。

家好梦事兴。时间来到暗时的9:21。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哈，在这个国道一号收北上353.2公里到350.9公里之间，在过了楠梓到冈山之前，在待会的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中内线车道呢会来进行路面整修，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国道三号持续提醒您，北上林边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咯。再来看到在台七线双向17.7公里，在水源地路段呢，说有落石的状况啊，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123 0000-00123来通报咯。

9:26，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子婷，笑一笑就好了。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彭佳慧，草头猪小姐，我在客厅做的梦。

0: 像哎。
1: 锦民之间，
2: 随着网络和科技的进步，诈骗集团的手法也越来越令人防不胜防。他们不仅针对拥有积蓄的长辈设计巨额陷阱，最近更瞄准了离不开手机的年轻族群，利用网络购物、社群软体量身打造新骗局。宜兰县警察局三星分局就揭露了一起辖区内高达1899万元的假投资真诈财的巨额案件。三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赖建胜说：“
3: 近期我们股票诈骗因为大家都是追求那个 AI 的一些时事嘛，所以诈骗集团也是趁这个机会在脸书上公布一些广告，标榜 AI 帮你代操作股票。在我们本辖日前就一名被害人在脸书上看到广告之后，信那个诈骗集团话下载那个假的 APP 说标榜会帮你代操股票。”陆陆续续面交及汇款高达1800万新台币哦。
2: 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 LINE 好友林恩如与助理纪一雷，随

0: 后被拉进名为厚积薄发的投资群组。诈骗集团一开始先推荐正常股票，引导富人在平时使用正规交易的 APP 操作，借此取得信任。随后一名嫌犯黄志恒吹嘘他们正在研发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强力推荐富人下载虚拟投资 APP 前缘一信，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富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零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交付高达1899万元，直到和女儿提及，才发现全是一场空。另外，赖建胜队长也提到，最近还有许多校园与年轻族群频频中招的网购视讯诈骗。警方发现，很多年轻朋友在网络拍卖或网络购物遇到订单问题时，就会接到自称客服人员的电话。这群假客服会以协助处理为由，要求您加入特定的赖群组，并开启视讯功能。
1: 他这些假客服人员就叫你加入一些赖啊，然后跟你视讯。然后之后我会叫你操作那个网络银行，然后请你出示那个付款的那个 QR code， 截图给他，截图给他之后，那 QR 码就会被其他的诈骗集团利用，拿去购买，去超商购买点数卡，或是无卡提款等等哦。
0: 赖队长提醒，在视讯过程中，诈骗分子会一边用话术分散您的注意力，一边引导您操作网络银行，并设法要求您截图支付的 QR code。 当你把截图传过去的同时，诈骗集团早已安排好超商待命的同伙，立刻拿着您的 QR code 在超商刷卡购买高达数万元新台币的游戏点数。许多受害者往往在收到银行扣款简讯后才惊觉不对劲，
1: 所以都会有一些其他的诈骗集团同伙在超商待命，然后你会发现，像我们之前会调一些车手的案例啊，就是在那边等，然后等那个他同伙传那个 QR 码给他，他就去买点数卡，3万块啊，5万块，然后赶快扫付款码就可以结账购买点数卡这样子，然后被害人就会发现说，哎，我怎么银行被扣了3万块，被扣了5万块，会马上知道，但是他觉得一开始他觉得不以为意，他说哦，这可能是银行怎样。他们会透过其他一些诈骗手法，诈骗话术啊，就跟你说，这个是先流水账啊，什么等等之类的，你需要再提供一个什么另外付款码，所以通常陆陆续续都连续被骗个少个2次3次，才发现真的不对劲，才来报案。
0: 针对层出不穷的手法，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表示，今年的诈骗事件与去年月平均相比，已经持续下降了约18%，财损也减少了将近40%。警方现在改变策略，连美容院、村里集会所都会深入宣导。
2: 诈骗的这个手法，事实上不可讳言，他们还一直在做手法的更新。那当然，我们也针对这些手法，我们有做数据啊，以及它的相关的案情的分析哈。我们除了在打诈仪表板上面有相关的案例之外，我们也会像利用类似今天这种场合，或者是在村里啊，甚至在一些营业场所啊，包含美容院等等哈，我们有做一个相关文宣的这个宣导啊，从各阶层去做，去让他们知道现在诈骗手法的翻新的这个趋势。我们还是提醒民众哈，最重要的不要有贪念了哈，因为诈骗它就是抓住人心的弱点。
0: 局长强调，诈骗集团利用的就是人心的弱点，唯有克制贪念，才能真正防诈。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民之间，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和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

0: 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时间来到晚上的9:41，进入42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夜一夜一夜》。好，来，赶快，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哦，外面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晚上9点多了，怎么还有人没开灯呢？哈，在这个国道一号说北上113公里啊，在头份之前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907，结尾你还没有开车灯哎。哦，有听到驾驶朋友呢，也同步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然后打开车头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吗？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国道更正好。在这个台78线东向的4公里东势路段外线车道先前有坑洞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那同样排除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在这个之前的绕境活动呢，目前是已经结束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了。而在国道上面要持续提醒您，国道3号北上林边入口匝道这个动物不动的状况吼，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那再来是在国道1号的施工预告吼，在北上353.2公里到350.9公里之间，在过了南子到冈山之前，中内线车道呢，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有路面的整修工程来进行，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 来通报喽。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告五人的作品《爱在夏天》。时间来到晚上的9:50。好，音乐声回来之后呢，这个派出的消息来提供哈，说在国道一号北上294公里啊，在过了下营系统中内线车道这边，长型掉落物的状况哈，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国道3号北上临边入口匝道动物不动状况，同样截获排除。好，来在这个国道上面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哈，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呢。国道一号北上353.2公里到350.9公里之间，在过了南子到冈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有路面的整修要来进行哦。时间从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好，所以呢，也要请大家哈，经过的时候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呢，是在台61线的施工消息哈，是在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哦，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呢，目

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帮我们改走台十五线来做行驶了。再来是在台六十四线东向的26.3公里到26.3公里，再过了中和二号，在晚上8点钟过后呢，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有施工要来进行。好，目前正在进行，那是封闭外线车道，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提早的来变换车道喽。好，那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呢，台六十八线啊，西行的10.3公里到9.5公里之间，好，新竹科学园区之前呢，10点钟过后到凌晨5:30会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到时候呢会引导车辆提前的来下匝道。好，晚上的9:52，好，接下来的天气要来提供给大家了哈。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说到了梅雨季呢已经进入尾声了，终于。好啦，那随着梅雨季呢进入尾声，未来的一周呢，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所以呢就会转为夏季的天气形态，也就是说呢，在中午过后啊，比较容易会有雷雨。那在大台北的盆地以及中南部的这个地方呢，在后半周吼，这个高温呢可能会上看36度哦。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到呢，明天呐、啊、天气这个水汽呢依旧是比较多的哈，环境的风场呢是偏南风至东南风，那在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呢，仍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在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西半部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也随着这个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到了30号哈，也就是礼拜二左右呢，天气就会再回稳啦。那只剩下在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中午过后呢，也要多加留意一下，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呢，比较容易会有这个短暂的雷阵雨发生。那在7月1号呢，也就是礼拜三开始，一直到4号，各地都是晴到多云，而且呢，感受上来说会比较热哦，那在中午过后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发生。

好，那在气温方面呢，明天呢，在彰化还有台南地区呢，可能都还是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哈。那未来的一周呢，也都偏热，西半部地区宜兰普遍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2到35度，而在中南部地区靠近山区跟平地的地方呢，大台北的盆地还有华东纵谷地区后半周呢，都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好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齁，这个接下来呢明天呢齁，这个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些，那在大概礼拜二礼拜三过后呢天气就会慢慢的回稳了，可是呢要请大家齁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这个高温的部分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记得做好防晒工作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55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了哈。好啦，那我们呢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咯，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咯，晚安，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20.2公里，在麦寮路段路面有坑洞的状况。而在南下的173.5公里洋厝路段呢，同样路面有坑洞，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再来是在台61线的南下100公里，在过了大山平交匝道内线跟外线车道这边也都是有坑洞在路面上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新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林赫挖起俊孝，非常感谢心灵整日三个小时后孙孙孙的陪伴，就由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好的，也照惯例呢，看一下最新哈、卫星云图的表现。目前全台湾呢，有发布呢这个下雨的县市是包含了宜兰啊，还有新北、台北。桃园市和云林、嘉义等等哦，所以以上点名县市呢，希望大家务必呢，爱开卡板呢，不要开得太快哦，因为下雨天开车呢，视野比较差一点。那同时几个状况，请你持续注意哦，像是呢，在新北市的林口区，说吉林街往北呢，桂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是有施工封闭，采用单线双向来做通行，目前预计会到9月3号哦，时间比较长一点。还有在国道一号呢，有人被打小报告了，说北上的113公里呢，头份路段有莫三马907的车子，吼、哦，你没有开车灯呢，请大家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哟。节目的第一趴用一系列下雨的主题歌曲来陪伴大家、哦、刚刚我也在即时动态问大家说面对呢最近的夏天，你喜欢下雨还是大太阳啊？不知道你会选哪一个啊？

好，耳边听到的作品来自于陈势安，在2024年呢《走心的歌》这张专辑当中的《雨爱》，原唱呢是杨丞琳哦。时间是晚上的10:13了，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施工消息。在台六一的北上呢是7.9公里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是施工封闭的。目前看起来会一路到8月29号哦，所以可以的话呢，请引导吼行驶到这个台十五线来做驾驶。另外，在台北市的淮宁街和贵阳街一段到衡阳路呢，是全线有施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至于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的也请你继续卡点位。另外想锁定景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景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那你要找到我很简单，脸书 IG 和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Yeah， 听到了杨丞琳所带来的雨爱，不知道你是喜欢下雨天还是喜欢大太阳呢？在夏天的时候，哇，有看到很多听众朋友的回复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帮我们特别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是施工消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呢，三骏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的内线呢，进行哈、哦、这个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哦。目前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和福兴街来做驾驶哦。还有是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个汽车的快车道也是有封闭进行捷运工程的，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哇，看到好多听众在我的本专的贴文下在点名哦，嗯，感谢有你，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有关下雨的歌曲一首接一首，让我们在雨中开车更有 feel 哦。

你喜欢雨天还是大太阳天呢？刚看了回复，好像很多人都说两难哦，还有人说两个都要，但夏天好像常常是两个都要，就早上很热有没有？到下午开始下雨有没有？然后我目前看起来好像如果要二择一的话，选一的人比较多哈，就是要大太阳这样。我如果是比起大太阳，我比较喜欢雨天呢。听到呢，李翊君的歌曲《雨蝶》，时间是晚上的10:24哦，也同步带你关心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说有这个保元宫的绕境活动，目前是顺利结束了，你可以顺顺的行，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吼，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哦哟，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了，深夜开车精神很重要，你的精神还好吗？那想要睡吼，麦惊，休困一下再出发喽。

你阿斌听到的歌曲吼，来自李子森的《大雨要来》。今麦时间是暗下十点二十九分，嘛带你吼来关心上新的路况消息。好的，关心路况前呢，也希望大家能跟警广检查你的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哟。在台六一的部分呢，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20公里麦寮路段，有听众回报说是有坑洞的情形哦。一样台六一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173公里洋厝路段也是有路面坑洞，目前正派员处理当中喽。排除消息在台七线说双向的17.7公里。水源路段呢有落石，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刚听到大雨要来嘛，继续送上 L 很经典的大雨歌曲，它是娃娃金志娟。

是的，一系列的好歌，希望你晚上舒心听到呢。娃娃金志娟的作品《大鱼》，也是她1991年哦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也希望你可以跟着哼起来，让精神通通归位。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公里到350公里呢，现场的话是有进行呢相关的工程哦，在冈山路段这边，所以中内线车道目前工程持续当中，以及台六一在南下220公里麦寮路段有坑洞，台六一南下173公里洋凑路段也有坑洞，尤其目前有下雨的状况哦，所以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遇到夏天，你喜欢喝汽水类的饮料吗？

0: 耳边听到南拳妈妈在2008年《难搞小孩》这张专辑当中的《橘子汽水》。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个最新的事故消息哦，希望大家平安。国道一号的北上188公里呢，过了王田路段，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路肩哦，惊鬼爱足矣，目前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公里到350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内侧有施工，经过请你小心。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哎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卡定位，定位是0800000123。好的，关于雨的状况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9:55，因为呢降雨趋缓的关系，是解除了大雨特报哦。但是部分县市还是有下雨哦，如果有下雨的县市，开车的时候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目前看起来集中在桃园以北的县市，包含了宜兰哦，还有花莲也是有稍微下雨的。有任何更新状况，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紧盯。另外，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尽管呢？啊，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7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

0: 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哦，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哦气象的变化了。明天有发布高温特报哦，哪些县市要注意啊？现在看起来呢，包括彰化和台南市是有黄色灯号的。就是呢，整体的气温会高达36度以上，请彰化、台南的朋友要注意哦。另外呢，现在这起事故还在通报当中，国道1号的北上188公里，王田路段两台车事故占用了路肩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哎。说到最近呢，真的是高温多雨，对不对？相信大家也希望可以解决防潮的困扰。那其实大家都有一套对策和习惯嘛，每当天气不好或是碰上漫长的梅雨季呢，防潮可以说是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啊。那到底该如何防潮呢？今天要教大家一些专家所建议的方法。首先是纸。是的，下雨天呢，鞋子难免会弄湿嘛。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呢，把报纸搓成团放进鞋子里来吸水。那其实纸分成很多种哦，其中报纸呢，因为拥有很多细小而且带有凹凸的孔洞的表面，所以被广泛应用来呢，可以除湿的现成小物。平时呢，也可以将看过的报纸放在家中，容易堆积这个湿气的地方，像是下水槽啊，或是呢抽屉、橱柜等等呢，把它捏成团之后呢，再次平铺摆放，这个吸湿的面积呢可以增加，也可以让报纸呢吸收更多的湿气。所以你家有多的报纸呢，不要丢掉哦，可以拿来做这个除湿的小法宝哦。还有什么法宝啊？像是木炭，由于木炭呢表面布满了无数的细孔。因此呢，也被常用来作为这个吸附湿气啊，或是空间异味的防潮神器。加上它本身呢，有这个吸湿的以及放热的特性嘛，既环保又可以很久的来做使用。直接把它摆在想除湿的空间或角落呢，也可以达到很棒的除湿效果。另外也可以搭配这个容器呢，盛装适量的木炭，或是呢，在鞋盒下面垫个纸张之后呢，铺些木炭，又有除湿的好效果哦。还有哪些除湿的小撇步，等下回来慢慢告诉你。听到 Angela 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

耶、yeah, ！听到张韶涵的歌曲《淋雨一直走》，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这个状况。国道一号的中山高速公路呢，北上的188公里王田路段两台车事故占用了路肩，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在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呢，有一个休息区是爆满喽。目前哈、哦、木栅休息站的南向路段呢是爆满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103。另外呢，邀请大家吼跟警广检查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真的很重要。那想要困吼，麦金休困一下再出发喽。好，那提到呢，生活还有哪一些小法宝可以帮你除湿？再来是小苏打粉吼，那小苏打粉呢，也是有这个吸水的特性。当然呢，可以拿来做除湿的用途。你只要呢，捞取适量的小苏打粉放在空瓶子里面。不用盖盖子哦，就可以达到吸湿的效果。那建议呢，可以把瓶罐放在较低的地方，等小苏打粉呢吸饱水汽之后呢，表面就会变成固体的块状哦。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换上新一批的小苏打粉。那你会问呢，这个旧的小苏打粉怎么办呢？其实旧的小苏打粉也可以当做一般扫除的时候来做使用哦。同时呢，还有一个小小的配补，就是冷冻后的保特瓶。相信大家都曾经、哦、把这个冷饮放在桌上，上面呢，就布着满满的小水珠，对不对？放在室内。

内太久的话呢，有些水珠甚至会随着杯子呢慢慢流到了桌面。那当然齁，如果呢将盛满水的瓶子，因为低温低嘛，使空气中的水汽变冷，就会凝结成一颗颗肉眼可见的水珠。我们就运用这个原理呢，可以把这个冷冻好的保特瓶呢放在室内。这个呢，除了可以有这个凝结水珠的效果，还有呢，可以让空气慢慢的降温哦，真的夏天用很好用。哎，这些生活小撇步再告诉大家，也可以好好的用起来哦。有关下雨的歌曲，听到曹格的《背叛》。

在曹格为你演唱的背叛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一趴就要结束了。送上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华仔刘德华的《冰雨》。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晚上11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可是我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晚上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哦。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4公里呢，男子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那人就站在车的后面哦，加灰下唔经过爱注意哦。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到350公里，在冈山路段的中内侧呢是有这个路面的整修工程啊，经过请你小心。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一北上的188说过了王田路段两台车事故，占用路肩的状况呢已经是顺利排除，非常感谢现场远景的道撒冈。然后省道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220公里麦寮路段有坑坑洞洞，目前还在通报，经过请你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哇哦，你的所在县市也是雨一直下吗？听到张宇的《雨一直下》，是他2005年《男人的好》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特别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是国道处理好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北上188公里呢，过了王田路段，两台车事故，今晚好已经处理好。同时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4公里男子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人就站在车后，真危险哦。节目第二趴呢，迎接热的主题歌曲。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笑，英俊的俊，笑声的笑，立在锤头哇哦，送上女子二人团体呢陈优所带来的心还是热的。

好，听到呢，陈优二人团体所带来的版本哦，《心还是热的》原唱是 S.H.E。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麦看起来吼，八宝、中宝、蓝宝、蓝宝，哎呦，拢顺顺顺哦。但要请大家呢留意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尤其现在呢，很多县市是有下雨状况，哎，注意啊！

哇哦，比利姐真的是乐坛常春的代表哦！哎，她本名叫王雪儿，所带来的歌曲《Afro 火山》也是呢，在昨天金曲奖呢，哇，惊艳全场的歌曲。节目来到了晚上的11:16，也同步后请大家注意喽。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公里到350公里呢，是有路面的整修工程，会到6月29号的凌晨6点钟哦，请你特别留意。路网图看起来八波颠波蓝波淡波，哎呦，拢顺顺顺哦。是的，昨天的金曲奖除了比利姐很闪耀，她儿子也是蛮闪耀的哦。

哇哦，什么都不必说，听到比利姐还有她儿子周汤豪一起合唱的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20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的路况了，现在看起来呢，主要是施工情形还在处理当中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到350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内侧修整修的工程，以及呢，在台六一的南下220公里麦寮路段坑坑洞洞一样坑坑洞洞，在台六一的南下173公里杨厝路段也是有路面坑洞哦，都已经通报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歌一首接一首，来一点八九零年代风格的作品吧。

哇，有点 fever 的感觉哦！听到呢，电影周末夜的狂热主题曲 Night Fever， 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4，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目前看起来呢，在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西行10公里到9.5公里呢，新竹竹科园区是采封闭全线来进行工程的。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呢是有封闭施工哦，会到隔天的应该到10月23号的6点哦，所以这个工程比较长点，希望大家多多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

Yeah， 听到孙燕姿的歌曲《First Day》第一天，哇，待会也很快要迎接全新的礼拜了，你准备好了吗？好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的几个最新排出消息。在台六一的南下173公里阳错路段，路面坑洞是顺利排除，但是呢，传出最新的抛锚车状况哦。国道一号的北上365公里高雄路段的路肩是有抛锚车经过，请你小心。

0: 哇哦，听到 BZ 这个日本团体所带来的歌曲《炙热心跳的尽头》。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4，也同步吼，请你小心最新的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365公里，高雄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顺利排除的消息在台六一有南下220公里，麦寮路段有坑洞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哎，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花莲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花莲高工的校长王宏颖，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投资型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哦

好，那从部呢节目回来要请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5公里高雄路段的路间是有抛锚车，目前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路网图呈现呢，看起来吼、哦，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得动诶，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好，今天的马上变健康要带大家来认识你的舌头。是啊，舌头吼、哦、不只是味觉器官，也是那观察身体健康的重要关键。那今天要提醒大家该如何看你舌头上的变化。首先，你是裂纹舌吗？就是呢，舌头表面会出现深浅不一的裂纹啊。有这种状况的话呢，可能是水分摄取不足啦。那也包括了维生素 B 群和锌呢，摄取是不够的，也可以有可能啊是受到年龄或是先天因素的影响。如果你是裂纹舌的话呢，建议多喝水，并且适度的补充维生素 B 群、锌，然后呢维持均衡的饮食。再来是苍白舌哦，就是呢舌头颜色偏淡，有缺乏血色的感觉。这种状况之下呢，可能是铁质啊或维生素 B12 以及叶酸不足有关。如果身体上的反应会有些什么疲倦啊、头晕、手脚冰冷等等的状况，这个时候呢，建议吼多补充牛肉、猪肝、蛤蜊、牡蛎等等的食物呢，让自己重新健康起来哦。你是哪种舌头，又有什么要注意的？等一下回来继续告诉你。听到温岚的歌曲《热浪》。

哇哦，听到 Lindy 温岚的歌曲《热浪》，时间来到呢晚上的11:43。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目前看起来全台呢路况都是不错的 ，long 顺顺顺，但是呢几个县市有下雨的状况哦。下雨的状况目前集中在北部的区域有稍微的下雨哦，所以车速车距一定要特别掌握。另外明天呢是有高温特报的，包括是彰化县和台南市是有高温的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郡校。说到你的舌头该如何观察健康，再来你是鲜红舌吗？如果舌头异常红而且表面光滑的话呢，甚至出现灼热感，可能和维生素 B 群、叶酸以及铁质不足有关哦。然后长期压力啊、自律神经失衡或睡眠品质不佳都会造成你的鲜红舌。这个时候呢，建议可以摄取鸡蛋啊、肝脏、深绿色的蔬菜来做摄取哦。另外呢，你是黄疸苔舌吗？就是舌头覆盖偏黄色而且厚重油腻的舌苔，可能反映呢身体处于发炎的状态哦，或经常呢吃油炸或辛辣的食物，那消化系统比较差，就会造成这样子。尤其你有熬夜的话呢，更会是黄腻苔舌的状况。建议呢可以吃这个姜黄啊、凤梨啊、奇异果，或是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来好好综合一下了。

呀，有没有真的热起来呢？听到苏打绿的作品《狂热》，是他们呢2009年《夏狂热》这张很经典的专辑里面的作品。晚上的11:48了，也同步呢带你持续掌握最新路况，排除消息，台六一的南下220公里麦寮路段坑洞顺利排除，台六一南下173公里洋厝路段的路面坑洞也是顺利排除了。好啦，好歌一首接着一首来。那在进行好歌之前呢，继续来看看你的舌头。你的舌头是厚白的舌苔吗？如果舌头覆盖厚厚的白色舌苔的话呢，可能是饮水不够啦，睡眠也不足，然后摄取过多精致淀粉与糖类有关哦。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是厚白舌苔的话呢，建议哦，多喝水，然后呢，也要清洁舌苔，要保持正常的作息，然后呢，用这个五谷杂粮后取代精致的淀粉，并且呢少吃甜食和含糖饮料，就可以解除这个厚白舌苔的问题了。那舌头的颜色呢，其实确实是可以反映出身体的健康状况，但不可以直接作为哦这个疾病的诊断依据啦。那如果呢舌头异常，就是呢超过2个礼拜没有改善的话，像是有什么疼痛啊、肿块、溃疡、出血、吞咽等等的情形呢，就要赶快寻求耳鼻喉科或牙科来做相关的专业评估了，找出真正的原因，才塞吼健康顺顺顺啊。我们就是火。

呀，听到 Mason 张惠妹的歌曲《火》，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52哦。好，带你关心施工消息了。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公里到350公里呢，冈山路段的中内侧还是有施工，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喽。

哇哦，在葛仲珊以及比利姐甩一甩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要结束了，让我们甩掉一个礼拜的烦恼，迎接全新的礼拜。最后一首歌曲，应该说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杨哲和谢怡君的合作 Lina vs 才哇。歌曲之后呢，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0: 晚上十二点咯。今天的一开始就跟着好音乐放松心情，我是钟琪，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回那个胖点的力。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6月29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最新状况。首先呢，国道一号的北上365公里高雄路段的路间是有抛锚车，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公里到350公里呢，冈山路段的中内侧车道呢是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当中的。至于国道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4公里呢，说在南子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那人在车后，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国道一号的北上188公里王田路段两台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省道的状况呢，带你关心排除讯息。台61的南下220公里麦寮路段坑洞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台61的南下173公里阳错路段的路面坑洞也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我没有报到的话呢，欢迎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少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相共。

0: 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

希望你能找到这样的朋友，互相的互补。听到范玮琪的作品，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可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秋天耶，夏天真的好热哦。哎，迎接呢节目第三趴的主题，两主题歌曲，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和我是俊孝，你若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来找到我哦。好啦，希望节目的最后一趴稍微凉一点哦，听到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

看到我南部的听众都说天气好热哦。然后你在这个夏天喜欢阳光还是喜欢下雨呢？刚看了一下，好像大家还是选阳光比较多哦。好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齁几个最新的状况哦。排出讯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65公里高雄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哦。另外，省道台一线台北丰港路段北上240公里呢，斗南路段是有油渍的，我们齁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呢。听到 Elton John 和 Dua Lipa 的合作《Cold Heart》。

耳边听到 Elton John 和 Dua Lipa 在2021年的合作 Cold Heart， 时间是凌晨0:15咯，也同步要请大家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另外我这个礼拜六应该会稍微请假，要去拍东西，这样礼拜天也有可能会请，还在跟剧组桥当中啊。那同时邀请大家呢留意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台一线的北上240公里，斗南路段有油渍，目前呢正在派员处理当中。有关冷的歌曲，听到蔡幸娟的《冷井情深》。

充满回忆的歌声，听到蔡幸娟的《冷井情深》。我播歌呢，就喜欢跨着年代播，希望抓到每一个世代的耳朵。凌晨0:19喽，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台六一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大概呢是在芦竹到林口路段，是有相关的施工吼，会到8月29号，施工时间比较长。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注意。还有呢，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呢，有进行管线的工程哦，会到凌晨6点。新北市林口区说司令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封闭施工，会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Yeah, 来自 Morning Five The Future So Dead 的歌曲 Cold。 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4，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咯。国道一号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240公里呢，斗南路段有油渍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还有施工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到350公里啊，在冈山路段的中内侧是有封闭施工的，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路网图看起来八波颠波蓝波淡波，哦哟拢顺顺顺吼，对波顺对动的请你继续卡定位，定位是0800000123，听了一系列的中文还有英文的歌曲，来首日文吧。来自日本歌手 Imer 所带来的 Cold Rant。

耳边听到 Imer 在2021年的作品 Cold Rand， 尽管再冷没关系，有尽管陪着你。凌晨0:28，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关心一下路网图的表现哦。今麦看起来八包中包蓝包蓝包，哎呦，拢顺顺顺吼。至于天气的表现呢，现在全台都没有下雨了，喝咖仔吼。但是呢，精神状况还是要掌握哦。那想要困吼，麦金休困姐加策划，也希望呢你已经回到温暖的家，听到宇多田光以及呢 CP Charlie 的合作，轰。

听到 CP 乔里及宇宙田光的歌曲 Home， 时间来到凌晨0:32了，也同步带你留意呢最新的施工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352公里到353公里大林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有相关的工程，经过请避开外侧，走中线和内线来做驾驶哦。哎呀，有关冷的歌曲，说真的，如果说到极光的话，应该你会觉得应该是比较冷的天气，对不对？可是这首歌蛮酷的，是周董周杰伦所带来的《七月的极光》。

最近蛮有趣的，因为呢，我的身高跟体重跟周杰伦差不多，那前阵子又当他的替身，又近距离跟他相处。时间来到了凌晨0:36，听到周董周杰伦在今年最新的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作品《七月的极光》，你会问替身在干嘛？就是呢，主演的话还没有演之前哦，替身会先走一次镜位，那包括灯要打在什么地方啊，镜头要落在什么角度啊，在替身在走的时候呢，都会走一次哦。那本尊到了之后呢，只要照着走一次。一两颗镜就过了齁，因为主要本尊哦，一小时哦，那个钱很多，所以呢，在他还没有走之前呢，会有替身先走一次，也是节省大家拍摄的时间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啊几个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到350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内侧还是有施工哦，同时南下也是有施工的，在252公里到253公里呢，大林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状况。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有关冷的歌曲，听到杨林的《零下几度 C》。

0: 好，听到杨林的歌曲《零下几度 C》，是他1992年《清新》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来哦，跟秦广检查精神状况。今晚没有任何的自撞车，大家很赞哦，要继续维持下去。哎，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秦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湖尾科技大学的校长呢，注意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湖尾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兑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5: 最新的交通资讯，
6: 掌握安全讯息，
5: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耶、yeah,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林和挖起俊笑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好注意一下呢施工的消息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52公里大林路段有施工，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53公里到350公里呢，大概是冈山路段的中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情形啊。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笑。另外呢，昨天吼雨很大，对不对？要请大家吼避免前往山区了，因为山区土石比较松动吼，去山区很有可能会有意外发生。希望大家吼暂时不要去山区，让土石都安稳了，那公路单位都检查 OK 了，你再去会比较好哦。迎接七月份有哪些新智，这样慢慢的告诉你。首先吼是长照会新增这个智慧科技辅助的租赁工具哦。主要呢长照服务从7月1号开始会新增智慧科技辅助的租赁给给服务哦。只要符合呢长照资格的民众呢，每三年可享有6万元的额度，用于呢租赁移位啊，或是移动沐浴排泄等等一些工具的费用。那这项新的措施呢，是希望可以让失能的长辈可以依身体状况呢，来增进呢这个照顾的变化，也可以更弹性的使用各种的辅具，让生活更加的便利哦。所以如果有符合相关资格的话呢，记得有这个新的措施可以好好的运用哦。继续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 James Brown 所带来的 Code。

James Brown 所带的歌曲 Cold， 时间呢是凌晨0:48。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了。今天天气会怎么个变化法呢？其实今天哦，水汽会比较多，台湾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呢，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和东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希望大家多多小心。好，有关冷的歌曲呢，继续送上 Alin 的歌曲《绕路》。是的，人生路上总会绕很多路，但路呢不会白绕，而会让你更加的成长。

听到 Alin 呢，在今年最新的歌曲《绕路》，那前阵子也很开心，我可以参与他 MV 的拍摄，而且那一场的男主角是曾静华，最近也有获得大奖哦，真是蛮有趣的。时间是凌晨0:53哦，也同步呢要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台一线的北上240公里斗南路段有油渍，还有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在台68的西行10.3公里到9.5公里呢，新竹科学园区是有封闭全线哦，进行相关的工程，经过要请你特别小心咯。在歌曲之后也同时要请大家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给它调回来哟。

好，听到佩姐蔡依林呢所带的《Oh La La La》，她今年真的很厉害哦，入围了9项的金曲奖，那拿下了华语女歌手年度专辑以及呢演唱录音专辑等3大奖，真的非常的强啊！时间是凌晨0:57哦，好快！节目的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那我下礼拜六会稍微请个假，礼拜天还在桥当中。那等一下呢，要交棒秋歌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4点。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温岚的《蓝色鱼》。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4: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诱惑，用 ATM 操作以为可。
5: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6月29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国道一号的南下252公里到353公里呢，过了大林路段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哦。一样施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公里到350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内侧车道也就施工情形。省道的讯息在台一线哦，北上的240公里斗南路段有油渍，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

0: 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它一下。
1: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0: 火星嫦娥

0: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3: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2: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讲锁，锁就是魂慢啦，很会拖啦。
3: 拖？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0: 碎片。
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29号星期一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哎呀，周末结束了哈，哎，朋友们周末有没有好好的休息呢？虽然说呢，啊，对我而言呢，其实昨天就提前一天开工了啊，上一个礼拜呢，对我来讲是周休一日。昨天的这个清晨4点钟呢，啊，逸勋也来电台代班呐，啊，代班到这7点，今天是做天没哈啊，回家呢，这个努力的做休息，然后现在凌晨1点钟的现在啊，一直到等一下的清晨4点钟呢，3个小时还是要有活力的陪伴大家啊，一直度过漫漫长夜了哈。那么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你啊，也希望就算有疲累。就算有瞌睡虫，跟我一起尽力的赶走咯。接下来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没有这个爸爸妈妈，你的家中小孩子放暑假了呢？看一看发现礼拜三是7月1号啊，尤其大学生好像大部分都放暑假了哈。对学生而言，这个礼拜是个 happy 的一周，对于爸爸妈妈而言，对于一般上班族而言，哎呀，不是爱做工课对吗？啊，来自可儿家族合唱团这首歌曲 Summer Sunshine。

虽然说呢，歌曲叫做 Summer Sunshine， 就是说夏天的阳光，但似乎呢，过去的几天哈，天气状况都不太好啊。一直到现在呢，现在全台各地，这个即时的天气状况，似乎是恢复稳定了，所以呢，中央气象署解除了大雨特报。可是呢，到了今天星期一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台湾附近的水汽仍然是比较多，所以呢，这个迎风面的台东地区，因为环境是偏南风，所以迎风面的台东地区恒春半岛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那么其他地区哈，中午前后，虽然说是多云到晴，但是过了中午呢，还是有机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啊，随时还是要携带雨具在身上了。好，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出席呢，零星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52.6 到353公里哦，这么长哦，过大岭的路段，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施工。好，应该是国道一号的南下 252.6 到253公里了哈，吓死我，我想说100多公里这么长，那我可怜啊。过大岭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工程。泰勒斯 Tell me why。

来自泰勒斯 Tell Me Why 1:16，在台一线呢北上的240.9公里哈，这里说斗南路段呢路面上有油渍产生。好，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3.2到350.9，这里是冈山之前哈，过了南子到冈山之前中间和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施工啊，两线车道都受到影响哦，中线和内侧车道啊目前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了哈，预计会直到清晨6点。紧接着啊，今天大部分施工其实施工并不多啊，这个国道有零星的一两起之外呢，接着就是省道了。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呢，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全线施工封闭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 Sunshine， 现在要给你 Moonlight， 李恩莱姆斯 Can't Find the Moonlight。

来自 SHE 这首 Superstar 啊，它算这三位女子组合呢，是华语乐坛呢，我觉得近二十年啊，或甚至是近三十年，这知名度呢，或者是三位各自的人。

期一直到现在，虽然说 SHE 已经没有三位一起活动很久了哈，但事实上呢，有一些重要日子，他们可能还是会一起聚一聚，然后在这社群上面，这个发文分享，告诉大家，我们 SHE 感情仍然是很好的了哈。然后呢，以前的歌曲仍然是很值得回味的，对不对？啊，这个真的是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组女子偶像。像团体，不过呢，在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哈，今年呢，这个异军突起了一组最佳演唱组合啊，这个得奖的是 Jane Blue 幻蓝小熊，哎呀，得奖了，而且他们还红到韩国去，以后会不会问鼎 SHE 的地位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稍早说在台一线北上的240.9公里斗南路段路面上有油渍产生啊。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52.6到253公里过大林啊，这里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北上的353.2到350.9，这里是南子到冈山中间和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工程。接着在省道的台64线哦，东向的26.3过中和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施工啊。最后在台68线西行的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全线都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依照现场的导引，提前下匝道，然后呢，这个寻找替代道路来行驶喽。好了，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一定要确实的打开车灯。有的时候哈，我在夜间在开车在骑车的时候，走在路上啊，就看到前面好像灰灰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哎呀，是一辆车啊，或者是一部这个机车啊，然后呢完全没有车灯哦，真的是很危险的哈，拜托拜托。不好，没啊，开车车顶真正是足重要，一定爱开啦啊 ！Sweetie 带来这首歌曲《花言巧语》。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3: 于是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路况呢有更新的好消息呀，在台一线呢北上的240.9公里哦，斗南路段原本说路面上有油渍，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看到在道路上面，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施工，没有任何的事故、故障车或是其他的障碍物。天气状况看起来也还算不错啊，这个夜间。

还算不错，所以呢，希望朋友们可以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了一定要找地方再休息一下再上路。只不过呢，夜间很多驾驶朋友们很累，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啊，除了呢日夜颠倒工作很累之外，哎呀，这个长期需要轮班工作，睡眠的时间还真是不固定啊。

你知道吗？有一项针对超过60000人、长达6年的大型追踪数据显示呢，睡眠的规律度对于死亡风险的预测力远远单纯计算睡眠时数不足还要来得更强。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每天入睡和起床时间保持一致差不多的人呢、啊，全部原因的死亡风险可望降低20%-48%。啊，这个是一个发表在国际期刊 Sleep。啊，这个期刊感觉是专门在进行睡眠研究的期刊哈。啊，这个研究指出呢，身体的各个器官，包括心脏、肝脏、荷尔蒙分泌，还有血糖的代谢呢，事实上都拥有独立的生理时钟。所以呢，不仅在这个睡眠长度上，你需要睡得足够。同样的，每天这个定时的开机、关机的时间是否稳定，其实也是很重要。

啊，你可能想说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从今天开始，我当然是一定要好好的稳定自己的睡眠时间，就是说，这个定时上床睡觉啊，然后呢，定时差不多时间起床，而且呢，有这减重医师提出具体的建议哦，每天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当然你可能这没有办法，就是说12点啊，这个一定就立刻就睡得着，对，身体还是会有一些时间上的误差。那么前后误差呢，尽量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就算是假日呢，也不宜偏差过大啊。如果前一天是睡得比较晚啊，比较晚睡的话，隔天你说延后个大概1、2个小时起床作为补偿是 OK，但不建议呢啊，平常啊就应该早上起床的。然后呢，哎呀，这个假日暴睡，对不对啊？睡到下午，或者是直接睡一整天啊。如果呢，你这个在其他不应该睡眠、应该保持清醒的时间哈，感到疲倦，可以补眠20到30分钟，避免一次午睡就直接睡了2、3个小时过去了，以免呢影响你应该要有的长时间睡眠。啊，这个规律的作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还是有个很大问题。你说，哎，我作息既然已经很规律了，已经有办法降低全部原因的一个死亡风险了，那么我真的是很忙呢，哈，每天睡个4、5个小时，安尼敢会使？啊，当然是不行啦，这个成年人的建议，这个充足睡眠呢，大概是每天7到9个小时，对不对？这个长期睡眠不足呢，事实上仍然会对像心血管、代谢功能、免疫系统呢，造成持续性的压力。所以事实上啊，健康的睡眠啊，你不应该这个偏重啊，就是说，哎呀，每天的这个作息非常非常的混乱。但是我有睡够7个小时哦，或者是另外一种睡眠是啊，我每天其实都睡得很规律，规律时间上床，规律时间起床，但是都睡得不足够。不知道你是哪一种睡眠的人呢？其实夜间很多工作者，说不定是两者都或许都有一点，对不对啊？这个睡眠的时间没有办法很固定啊，或者是说有时候睡眠可以比较长，然后呢，有时候必须要睡得很短。那么采一个折中的方法，就算要轮班啊，你也尽量啊，这个日班的时候有日班的作息时间表，夜班也有夜班的作息时间表之外，啊，记得不论是上日班或者是上夜班。让自己睡满平均7个小时还是挺重要啦。

来自 Vera 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杀死我用你的温柔》。但是如果你每天的睡眠都不充足，或者是睡眠时间就超级不固定，小心你也可能会杀死你用你的啊，这个睡眠习惯不好啊。好啦，啊，每天都好好睡觉，哎，每天好好睡觉，至少然后感受到睡饱，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可是呢，一旦开始踏入工作或者是成立家庭之后，到底多久一次能够感受到睡饱的感觉？上一次你觉得睡饱睡醒之后就心情很好，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想得起来吗？想不起来的话，就表示你可能真的要这个调整自己的睡眠品质和状态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42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是也是主线车道，全线都施工封闭，这里是长期的施工，所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Arcis Under the Future。

他们是 Kepler 带来这首歌曲叫 What Dada。目前没有新增道路消息，那麻烦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小心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ICE1 想要你说喜欢我。

雨果这首歌曲《我与你的故事正在走》。好像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编曲呢，让人精神振奋，对不对啊？听了都觉得好像可以赶走一半的瞌睡虫了。1:58，等一下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们是你我 You and I 这首谜谜语的谜。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2.6到253过大林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工程。北上的353.2到350.9。冈山之前中间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这个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你是不是也曾有？

0: 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

0: 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3: 当兵的温暖日出现，是上天的礼物。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我们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06，夜间开车夜间工作真的是做不了耶啊，但是这个在开车过程当中还是不要滑手机啦哈。有时候再想想呢啊，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视线居然被一只小小哈几寸的萤幕给绑架住，对不对啊？就算在停红灯的时候，以前没有手机的时代在干什么啊？看看风景吧，对不对啊？虽然说哈啊，这个夜间的职业驾驶朋友，其实呢，就算还是有很多的货车司机啦啊，什么载货邮政啊哈、等等的哈、就算你要走高速公路，就看久了，好像觉得。啊，就算要这个跑其他县市哈、这夜间在开车，好像风景也看腻了，对不对啊？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很奇妙，就是我也是嘛，对不对啊？这个夜间骑车来到电台上班，然后在一样的时间骑车回家啊，甚至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啊，这个一起骑车来到电台，或者是一起骑车这个回家的这个路上，就算只有十几分钟，那就发现，哎，怎么好像？跟着我一起骑车，跟着我一起开车的朋友，好像也就是那几个呢啊，好像有种老朋友的感觉，但是彼此其实并没有打过照面呢、啊。然后呢，猛然有一天呢、这个骑车骑骑，发现哎，他怎么没有跟着一起等红绿灯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哎，他今天是不是早一点走了啊，或者是晚一点还没到啊？隔天又在遇到的时候就啊，大家都一样平平安安的在夜间工作啊，数点一下啊，你在夜间呢是不是可能也会遇到那种你看着其实很熟悉，但其实你们彼此也都没有打过招呼的那种好像夜间同事的感觉，对不对啊？在心里祝福一下对方，在心里为对方加加油打打气一下吧。这个小时目前啊，这个暂时也没有更新道路状况，当然最好了，持续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0800-000-123。散落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心。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夜间无聊，对不对？就算呢，这个每经过一个交流道路口，可以看看，平常可能会在这里遇到的其他工作伙伴在不在啊？好像也这个没有办法支撑起这个整个夜里需要的乐趣，对不对？那么就把收音机转大声一点，我们来听音乐吧。啊，今天是6月29号哈，这个要听音乐，当然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前两天的金曲奖啦。哇，我觉得今年的金曲奖哈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可是呢这个颁奖典礼，虽然说我没有办法到现场小巨蛋呢观看典礼，但是一样在家里哈打开线上串流，然后呢看即时的直播啊，觉得这个今年的这个各组的得奖名单都是非常的强啊。最后呢，台语歌王是开五金行的萧煌奇，然后呢台语歌后是吴贝雅啊，接着这个国语的歌王是张震岳啊，这个国语的歌后是蔡依林。但除此之外呢其实很有趣的就是在典礼当中穿插的表演节目事实上也非常的震撼啊，像阿令的开场呢，除了唱他自己今年也有得奖的最佳年度单曲幸福在歌唱，刚开始是非常的抒情，后来呢还唱了蔡依林的 Pleasure， 哇，大玩这个蟒蛇梗啊，接着呢还把这个他之前唱红的大家很耳熟能详 Nalu 1 Nalu 2 Nalu 3融合在金曲奖的引言歌曲当中，还是非常的搞笑啊。最佳新人奖的一个演出呢非常的有个性，哎，你可以看到原来这

个2020年代的音乐是这样子在聆听的，是这样子在演唱的，是融入了很多不一样这个音乐的元素，音乐翻出了一个新的时代咯。紧接着像有孙淑媚的这个连发台语的歌曲，不愧是这个14岁就出道的台语歌后，对对。然后呢，今年的金曲奖还邀请到了杨文学，从日本来的两人乐团炸翻了全场。那么在后面的这个表演呢，还有田馥甄演唱了一连串小胖袁惟仁老师的经典单曲，唱到后来呢甚至还落泪了，真的是非常的感人。除此之外哈，还有 Billy 姐和周汤豪母子的合作啊，这个妈妈和妈妈好，这个 Billy 姐也是引领这个 Funk Music 的一个潮流，对不对？所以就演唱了他很经典的像是什么都不必说，然后还有新歌比利卡里海阿弗罗火山，周汤豪的表演我也觉得非常的很赞，除了融合他自己的一些歌曲 Turn It Up， 我还以为会演唱帅到分手，结果没有，他这个融合了其他歌王，像是周杰伦的双节棍啦，像是黄立行的 Circus Monkey， 我觉得哇天哪，他今年虽然说也入围了歌王，但是他并没有得奖啊，这样子的一个功力总有一天要成为歌王的吧。但是呢，今年的表演当中我觉得最喜欢的就是呢，在颁歌王歌后这个奖项之前呢，是曾经二度获得华语歌后的莫文蔚他也是第一位呢这个香港来到台湾发展的艺人当中第一位这个在台湾金曲奖获得歌后的女歌手，香港女歌手，而且还二度获得这个同样奖项殊荣的一个女歌手，哇，非常的展现了这个歌后的气势哈，一连演唱了五首她的经典歌。所以像刚刚呢听到莫文蔚的爱，就是她这一次在金曲奖的表演当中也演唱了这首歌曲。现场啊，在看这些优秀的表演者在演唱的时候，我有种感觉，像是呢莫文蔚的一些经典歌曲，如果没有你，爱你给我多少时间，我们在听 CD 版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这些歌曲好像已经有个固定的风格想象了，对不对？比方说像刚刚听到莫文蔚的爱，它主要是以弦乐的编曲为主，不论是吉他不论是钢琴都是弦乐器嘛，对不对？可是呢在现场表演的时候，哇，现场其实还加入了管乐是一整个管弦乐队真的是有像是小号像是有小提琴大提琴手还有一些敲击乐器，就是一个交响乐的这个类似编制的一个表演，然后呢又成为了另外一个不同的风格。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一首歌它很重要的除了歌手他如何把一整个歌曲的主旋律拉住之外呢，后面的编曲老师如何编曲也会影响我们对一首歌的印象，对吧？

在前几个礼拜呢，奕勋的这个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啊，也是在这个金曲奖一个一个奖项当中跟大家介绍到，比方说最佳客语歌手有谁入围啊，或者是最佳新人有谁入围啊，最佳年度歌曲有哪些歌曲，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呢，我想要把这个焦点 focus 在今年金曲奖的这个特别贡献奖的这个简单的介绍，非常非常简单啊，像我们刚刚听到的。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呢，这首歌就是今年啊，这金曲奖的这个两位这个特别贡献奖得主之一的涂恒老师的编曲。事实上呢，涂恒老师哈，曾经在1990年的时候，凭借着江淑娜的《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哈，就获得过第二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奖啊，编过的歌曲哈有很多歌王歌后都唱过他的歌，像刚刚这首《忠孝东路走九遍》，事实上也就是涂恒老师的这个编曲。这首歌曲被誉为呢用音乐，用这个电钢琴，然后呢还有这个电吉他的一个交织，然后呢勾勒出深夜台北都市的清冷和寂寥感，然后呢再配上动力火车两位主唱，这个刚强的歌声，让你更觉得在忠孝东路走了一遍又一遍，真的是越走越寂寥，而且起承转合真的是非常的扣人心弦。其实呢如果没有这个在今年金曲奖仔细听听这个对于涂恒老师的这个引言，今年是由辛晓琪担任引言，然后呢涂恒老师的妻子还有涂恒老师的儿子上台领奖啊，叙说涂恒老师平常的一些生活艺文趣事，我还真的不知道涂恒老师有这么多经典的歌曲，然后知道了之后再回来听一遍，终于听到了有一些巧思。比方说呢，在刚刚我就听到了动力火车在这个忠孝东路走九遍它第二段的副歌唱完，唱到第三段副歌之间。通常来讲，一首歌我们总觉得听到第二段以及第三段副歌，可能会是歌曲的这个气氛最激昂的部分，编曲呢会一层一层加进来，刚开始可能只有吉他，只有这个节拍器，然后再加入 bass， 然后呢再加入电吉他甚至再加入其他的打击乐等等的。可是呢反而在这个第二次的副歌结束之后，他的编曲稍微收起来了一点点剩下这个节拍，剩下 bass，然后非常非常简单的电吉他，最后再唰这个一起把这个寂寥感给这个衬托出来。好

好像发生了这个听到了一种感觉。事实上呢，真的要创造出音乐的氛围，不一定要是非常非常这个繁杂的音乐编曲。事实上，有时候适时的收一点，更能够把音乐的感觉给带出来。不过呢，同样可能都是用效果器，同样可能都是用电吉他，同样可能都是用钢琴，要做出不同歌手适合他的声线，就必须要能够运用手边所有的音乐素材，为这个歌手打造适合他的歌曲风格咯，对不对？动力火车是比较粗犷的声音，所以加多一点的这个电吉他当然是没问题。但是辛晓琪是情歌派，这首味道也是涂恒老师的编曲，这下子一听你就知道了，涂恒老师在专门打造不同歌手他需要的音乐线条的时候是有仔细思量过的，对吧？

其实以前在思考啊，这个音乐每一年当然会有很多不同的作品推出，但是为什么总还是很喜欢听这些经典歌曲呢？除了这些经典歌曲，像辛晓琪娓娓道来，唱出各种不一样的味道，的确是很适合一再的回味之外呢，啊，虽然说这歌曲很简单啊，大部分都是这个辛晓琪的歌唱，没有太多繁杂的编曲啊，这个后面的这个效果节拍 MIDI 的这个混音呢，事实上也是非常的简单，大。啊，这个是融合了涂英老师他非常擅长的一种留白涂式的留白，用干净颗粒分明的这个钢琴单音啊，以前就觉得好像很多歌曲都这样啊，但是有什么特别的吗？

细听各种不一样的情歌的时候，听了好几遍，好像才能够这个明白各种的道理。甚至有的时候啊，是在像今年，因为涂鹰老师的这个纪念哈啊，所以今年呢是由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妻子呢也上台领这个奖，个别讲了一段感言啊。这个讲出涂鹰的这个儿子涂恒啊，他讲到以前啊看到爸爸的伴。这个工作室，里面可能有玩具啊，有模型，但是呢，更大的是爸爸在工作的一整个工作台。以前小时候不懂为什么爸爸总是窝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室里面一整天都不出来，但后来发现啊，他的功力是可以一天啊混出一首歌的时候，终于明白了啊。事实上呢，这些歌曲是这些辛苦的编曲人一天一夜三天三夜，好几天好几夜窝在自己的工作室当中，其实可能一个版本一个版本，一个音符一个节拍一个节拍，慢慢的推敲，找出最适合这首歌曲或者是这一位歌手的一个衬托方式。其实有任何一点点的改变，可能都不是这首歌应该要有的味道了，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30。目前看到在道路状况呢，都还是持续的夜间施工为主咯。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52.6到253，大林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工程。北上的353.2到350.9，冈山之前中间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这个涂鹰老师的这个编曲呢，经典的作品包括刚刚有辛晓琪的味道，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实在太多了，约上千首，当然没有办法在一集节目当中分享完。还有像张信哲的过火，张学友的情书，叶倩文的真心啊，你应该都非常的这个如数家珍吧，对不对？一首一首再拿来回味再三。可是你知道吗，事实上涂鹰老师的儿子涂恒现在也是音乐界啊这个很重要的吉他手，也有参与作词作曲。尤其呢，涂恒在今年的这个金曲奖颁奖典礼上面，他说爸爸其实也是自己的偶像。我好难想象哦，啊，这个爸爸儿子呢愿意跟随着爸爸走上同一条的音乐道路。然后辛晓琪甚至曾经还表示过，味道这首歌曲在制作的时候，涂影的儿子才2岁，但是呢等到长大了之后，有一天这个辛晓琪在台上在演唱味道，涂影在帮忙这个键盘的混音，儿子涂恒也在旁边弹吉他，真的是两代音乐人承载了同一首歌曲的感动。

为什么会播这首歌曲呢？这是 Limi 的歌曲《那些闪电指向你》啊，是因为这张专辑啊，自然现象，他们这首歌曲收录在2023年的《自然现象》这张专辑当中，是以这个图影的儿子图恒一起合作。所以呢，刚刚在这个歌曲当中啊的这个编曲的部分，事实上也是由 Limi 的米啊这位成员哈、啊、和图恒一起完成，而且吉他也是由图恒来演奏。你就发现呢、啊，这首歌曲当中的确，这个新世代现在是很流行玩电子混音，可是呢，在这电子混音的风格当中，原来图恒还是有承袭了他爸爸，这个图式留白的一个风格。在这个歌曲不会整首歌曲都非常非常的饱满，一样是有一段，大概也是在第二次副歌，然后到了衔接第三次副歌之前，有一个比较长长的空白。虽然说这首歌叫《那些闪电指向你》，感觉闪电应该是要很多的音效，很多的磅礴的感觉，但是他刻意先这个留个几秒的空白之后呢，然后最后再把这个比较磅礴的电子音乐拿回来当一个收尾最后收尾在一个高潮上面，这首歌曲结束，听的真的是好过瘾啊。今年的金曲奖事上还有另外一位这个特别贡献奖的得主叫做林煌坤老师，他是作词人知名的作词作品包括往事只能回味、祝你幸福等等的，下次再来分享吧，我发现讲好多了怎么办然后最后呢要跟你分享的是今年获得评审团奖的陈小霞老师，他去年发行了《老翅膀》这张专辑，不要忘记他写过好多经典的这个往事只能回味啊，崔台青的《爱是你爱是我》以及不是不好意思，这个是林煌坤老师的作曲作品啊，空啊，看不对页了这个潘越云的《南下特快车》了殷正阳的《告别流浪》这个孟庭苇的《你是我不该靠近的人》，这些都是陈小霞的作品，他一路写到了70几岁还在写歌，所以他的歌曲非常的励志，送给你，只是老了一点。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42，刚刚呢听到陈小霞的只是老了一点啊。陈小霞在这个三四十年的音乐生涯当中有很多的作词作品哈，然后呢因为她的歌词，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个像刚刚老只是老了一点，其实你要仔细听听她怎么样诠释这歌曲的内容啊。比方说她的这个副歌说，只是老了一点，笑容也没变，岁月养成了幽默漫游人世间，活力还在就不是终点，你一定要清楚听见这个歌词，对不对？所以这个制作人以及编曲人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调整歌手的唱腔，然后呢适当的编曲，你总不能让编曲变得太复杂，然后呢这个身为听者的我们听不清楚这个歌手在唱什么东西，就无法 get 到他的这个歌词意境，对不对？有些歌曲呢可能是听氛围的，所以呢编曲给他编的这个丰富一点好像也没什么关系，事实上是很多的学问，对不对？这个夜间在这个收听我的节目反正这个歌曲很多我在这个多多来跟大家介绍。好，目前有最新道路状况呢，台60自线西行的 20.2 公里，板桥路段这里说路间有民众走上来，也持续在往西行走，即将是走一下没？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了解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叶爱玲残缺的温柔。

丽晶和叶爱玲的这首《因为所以》。这首歌曲呢，虽然是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但是它融合了890年代的编曲之外，你会发现有一个人负责唱高音，另外一个人有点像 bass 一样垫在后面，这特殊的为夜间，尤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像多增了一种很奇妙的感觉。2点53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琴恰似你的温柔。

来自蔡琴这首《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曲呢，其实就光是蔡琴一个人唱过哈，就有不止一种版本。我们刚刚听到是有一种这个接近民歌风民谣的这个版本，但事实上呢，这首歌曲有一种优美的弦乐版本，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听。时光它从不等，从不等候。那更当然更不要说了啊，这个《恰似你的温柔》有超级多的翻唱版本了哈啊。呵呵，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57，待会儿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魏佳莹和 Ella 陈嘉桦，时光从不温柔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西行的20.2公里板桥路段这里说路肩呢，有民众走上来了，在这个高架道路上面，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252.6到253过大林外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工程，北上的353.2到350.9这里到冈山之前中间内侧车道也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救命啊！我穿裙子哎，轻慢一点啦！
4: 放心啦，你抱紧我就好啦。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3: 不要啦，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5: 停车停车，先生。

0: 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笑脸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2: 哎，小丽，等我一下嘛。
0: 依据道路

0: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1: 一路畅行，
0: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 量力而行。
0: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 祸不单行。
0: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 行不得也。
0: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 我行我素。
0: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 言出必行。
0: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1: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0: 哦，收听警广，
1: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2: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吴美玲这条歌牵一条线。时间是半暝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哈，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沉迷，别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完台语歌，送给你客语歌，尤兆奇《红线》。

邮召局的红线啊，有关这个月下老人红线的故事呢？啊，你还记得吗？啊，就是传说当中哈，哎，有很多这个有关红线的故事了哈哈、啊，有一个这个很著名的故事呢哈、啊，是传说有一个人叫韦固，然后呢有一天在出游的时候遇见一位长者在夜光下面翻开一个簿子，然后呢就问这月下老这个其实是月下老人，韦固就问月下老人说这什么东西呀 啊说我在看姻缘簿，然后呢这个韦固就问老人说那我以后的妻子是谁呀、啊？啊，月下老人看了一下簿子，然后就说：“哎，旁边你看到这个卖菜妇人吗？她的小女孩就是你以后的老婆。”啊，韦固想啊，听你的操蛋啊！啊，然后呢，哎，这个居然这私底下派人暗算这个小女孩，但是小女孩哎，这个命大，逃过了一劫哈。可是呢，在眉毛间留下了一道伤疤。然后呢，啊，等到数十年过去，韦固娶了一门娶了一个漂亮千金，但他觉得奇怪，为什么自己的老婆呢头上有一个疤痕啊？这个询问之下发现哈，哎，这个自己的老婆呢，其实就是以前啊月下老人指的这个卖菜妇人的这个小女孩啊、所以就曾经被自己暗算过啊，所以这个头上带下了这个疤痕。韦固心里就想，太准了吧？啊，难道姻缘真的是天注定吗？那如果哈、啊、照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来看，我们平常啊这个没有好姻缘的时候，就会去拜月老，对，求月老啊，给我一个姻缘呐、啊。月下老人会不会很无奈的说，这我嘛无法度啦，姻缘天注定啦哈，你爱自己怕别努力啦哈，对不对哈？因为呢，哎，这个月下老人打开这个姻缘簿，心里就想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也没有办法做主，还是其实月下老人可以做主呢？我不知道。好了，时间是3:18，台九线南下的52.5公里，过碧湖桥路段，这里说是有两根电线杆倒落，占用南下的车道，目前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维里安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曲改成日文版呢？哎，歌名就叫《红线》，难道？哎，这个红线的传说，月下老人的红线传说，不是在华语圈吗？啊，连我们周边国家都有共鸣吗？

来自蔡依林今年的歌后啊，以及稍早是韦礼安啊，他是三度入围歌王，但啊，我想应该未来还是会有机会了啊。时间是凌晨的3:27。好，台九线南下的52.5公里呢，过碧湖桥有2根电线杆倒落的状况，占用南下车道。啊，这个有部分区域哈，还是会受到前几天呢，因为下雨的关系，地质状况不太稳定啊，可能会遇到像路树倾倒啦啊，或者是刚刚哎这个提到有电线杆倒落状况，那、啊、麻烦朋友们一定爱给挂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冰冷樱桃，成长痛。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凌晨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这个温度的 range 好像有一点宽啊，有些地区可能还算舒服，但有的可能稍微闷一点点了哈。这个白天呢，的确也要开始越来越闷了。中央气象署表示呢，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间增强哈，这个未来的一周呢，这个慢慢会开始受到热的影响了，开始转为典型的夏季形态。但是呢，因为今天呢，水汽还是偏多哈，这个偏南风到东南风的环境，所以呢，这个迎风面的台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就容易出现短暂阵雨。那么西半部啊，周五

过后宜花地区中午过后也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哈，下午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梅雨季差不多进入尾声了哈，那这个接下来呢，这个星期三过后，逐渐的是以太平洋高压增强，然后呢，这个白天的天气普遍都可以上看32到35度。那么目前呢，虽然说观察到南海、黑菲律宾、东方海面以及关岛附近都有热带扰动酝酿，但是啊，这个有的可能会形成台风，有的可能不会就算形成台风要影响台湾，也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所以过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暂时我们应该是不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了。来自柯以敏的歌曲《我以为》。

柯以敏啊，铁肺型的歌后，原本家都是男高音呐、啊，都是声乐老师，所以呢，这个柯以敏的这个高音啊，当然是不在话下。

我觉得听他唱歌根本可以直接封他为华语流行音乐界的 Whitney Houston 一点都不为过了吧。柯以敏的我以为3:40啊，目前呢在台九线南下的52.5公里啊，在过碧湖桥路的两根电线杆倒落啊，占用南下的车道。林星夜间施工，国一南下的252.6-253，过大林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353-350.9，这里是冈山之前，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有整修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如果说柯以敏是华语音乐界的Whitney Houston， 那么阿令可以封为华语音乐界的 Mariah Carey， 不为过吧？阿令的以前以后。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消息，原本在台64线西行的20.2公里板桥路段，还有这个民众哈在路间行走已经排除。好，市区有部分的这个道路施工哈，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呢的这路段内侧一线车道封闭了啊，还有在这个水快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巷以及下景福街匝道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了。好啊，看起来各地都顺畅好走啦，小心的开车。他是范玮琪，很久很久以后。

如果错过了一个对的人，以后真的有办法再找到一个相似的人吗？情歌的书写真的是好细腻哈，对不对？来自范玮琪的歌曲《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没有办法想到很久很久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每天都要保持舒心的生活啊，这样子呢，哎，这个不久的以后啊，可能就明天了啊，可能就是没。

一天了才能够过得健康有舒心已经来到3:55了，稍待会儿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又是新的一个礼拜开始啦这个礼拜是6月底，这两天6月要结束。所以先不用想很久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要先想上半年过得好不好呢，然后把握上半年的最后两天，我们好好的调整心情，这个礼拜这一天重新再出发。来自梁静茹的歌曲很久以后，那么祝你今天一样有平安愉快健康的一天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曾经你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 BOL 冰球乐团。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一北上的353到350.9冈山之前，还有南下的252到253，好，这里大林路段，好，原本呢路面是有部分的施工都结束了，不过在省道呢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带改走台15线。台64线东向26.3，中和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最后在台68线西行的10.3到9.5，新竹科学园区之前全线车道都有钢桥的涂装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引导改，这个提前下匝道改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西半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就是在午后的话，水汽会比较多一些。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 30.2， 然后台南仁德也是一样，现在是高雄、台南温度比较高一些。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

欧雷兹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4:11啦，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原本国一冈山前中那一侧的施工，先前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过大林外侧这边的工程也已经结束哈。而台九线呢，南下在52.5公里过碧湖桥。哦，有两根电线杆倒下来，而且占用在南下车道，这个是大概1个小时前通报的，而且要注意哦，这在台九线南下52.5公里过碧湖桥南下车道被两根倒下来的电线杆给占用了，好，路况呢写当波穷，再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我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7啦。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南下52.5公里，过碧湖桥这边哦，因为两根电线杆倒下来了，占用在南下车道哈。金轨赛吉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一北上过南子到冈山前，中内侧有作业哦，小心啊！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喂，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哦，就是这位这个前辈歌手叫做一旁哈、哦，一帆风顺那个一旁，称为夜半路灯。哎呀，就觉得这个声音的气质之独特哈、哦，对不对哈、哦？然后在早期来讲台语歌的这样的一个编曲风格，那也是为了配合他一种声音的特质啦。哦，在这样子每天我就是凌晨3点多出没的时候。我感觉路灯吼是我的好朋友，你敢不知道？那都会地区的路灯跟那种那个乡下或者是比较田野之间的那个路灯，哎呀，给人家感觉是很不一样哈。有时候可能一条那个道路上阿伯把郎哈，阿甘那有树啊，无啥物，突然觉得那一盏路灯是最重要的朋友，对吧？目睭要背后金的哦，爱看好清楚。不过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如果您是开车在一个照明非常充足的地方，小心呐、啊，不要切到远光灯嘞哈，远光灯啊嘞，对面开车的人起蒙机就瓦绿啊嘞哈，有时候不是故意的啦，不是的对吧哈？然后确认一下你的车灯是不是正常开启哦。来，同样是路灯，刚刚就是那一种非常。古老的、怀旧的、很典雅的一种氛围，而且刚刚我修个大棚哈，又喷一点干冰。而接下来这个哦，在非常都会地区，五光十色哈，同样是在路灯下哈，有的是静静在等待哈，等待那个新买衣光进来，也有的在路灯下是在开 party 了。来听一下 AOA， 叫路灯下。同样在路灯下，剧情真的差很多。

OAOA 的路灯下，虽然他的歌词是在形容那个就是失恋之后站在街头路灯下，就是心里面的这个百味杂陈，但是那个节奏真的是非常轻快，感觉新的恋情也在不远处了。再过几秒，4:27。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九先要留意在南下52.5公里哦，过碧湖桥南下车道被占用了，因为有两根电线杆倒下来了哈。目睭背后金毛，注意一下现场情况哈。再来施工的点，国一的话北上过南子到冈山前哦，中内侧有作业哈，四级。台64线目前东向26.3公里，过中和二外线也有施工。而台61南下在100公里，过大山平交匝道，先前说内外侧吼路面有坑洞哎，还没有看到排除吼，而且爱注意点啊。好，有新的路况来到包厢，加码环卡点位0800-000123。

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陈竹生熊喵哎，三更没半，常常会听到猫的声音哦。哎呦，好，那这一首歌让人印象深刻是，是觉得那个猫的名字叫莫妮卡，哎呦，好时髦哦。哦，度假喜喵，再来一只贱贱的小小狗，那应该形容自己的哈。好。

0: 哦，不想义气的男朋友，这是阿牛唱的《我是你的小小狗》。
1: 第七年默默拢是你心呀下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4: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2: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5: 关心您。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4:42，青光我是雅玲。台九线要留意的是南下52.5公里过碧湖桥哦，因为两根电线杆倒下来，占用在南下车道哈，经过要注意，拜托一下。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呢，有一个就是有一对情侣了哈，然后他们去逛那个动物园，在辛辛那提动物园。那这对情侣交往1周年哈，很开心要到动物园去玩，约会地点蛮特别的哈。但是没想到呢，这个他们走到河马馆这里哈，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河马。然后那个男生突然呢单膝跪下，好，拿出了戒指，哎呦，才交往1年就做这么大动作，女朋友很惊喜啊，很感动。然后呢 有人帮他们拍下那个画面，就觉得哇，在这边求婚也是 蛮浪漫的。但是这个照片 po 上网吸引了很多人注意，为什么？不是戒指，也不是那个新人的长相，而是呢在他们两个那个求婚画面的中间的位置，我们说那个 C 的最能聚集焦点的那个视角的位置，有一只很可爱的河马，它在那个水族箱里面，然后望着，就是那个隔着玻璃墙啦哈，然后它就看着他们这样，哇，那个表情哈，是好奇是专注，五高高之耶啦啊。而且很少看到河马这样抬起来那个脖子，像那个米其林轮胎也尴尬嘞哦，啊，好可爱啊，所以呢他们这个求婚的照片变成是很吸睛哦。但最主要那个河马好像来说，来来来，我来当你们的那个证人哦，只是太会挑时间了，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求婚的画面啊。

0: 哦，林宥嘉的代客求婚蛮厉害的，这成功率应该是蛮高的哦。也有的不需要别人帮忙，自己开口。我通常的求婚之前要确认成功率啦，对吧？嗯，
1: 听说你要结婚了，那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哦，来喽。

0: 哦，听起来挺欢乐的。陈立农、王彦宁合唱歌曲《今晚嫁给我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好，4:53了哦。目前在台九线南下52.5公里，过碧湖桥南下车道这边是被两根倒下来电线杆持续占用了哈，经过要特别注意，等于是南下线是无法通行。然后呢，国一现在在北上过南子的冈山前这一段中内侧有作业哦，把旧的背后金怕留。要留意现场的情况嘿。

CJ Me 收音机的歌曲《最后一班车》，希望有光点一班车。对时之前还有郑宜农的歌曲《宫美出水》，诶，迄个集。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向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呢，过南子到冈山前这一段，中内一侧有作业在进行哦。而台64线东向26.3公里过中和二外线持续有施工。台9线要特别注意南下52.5公里过碧湖桥，先前有2根电线杆倒下来，占用到了南下车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东南部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西半部局部地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 30.2 度，台南仁德这边也是一样哦。好，台南高雄现在30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哦。

哦，青梅竹马，这是童安格周志平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就是因为回不去，永远保鲜在那里，对不对？哦、青春永远是值得怀念的。哦，5:10。目前呢，在台九线南下52.5公里哦，过碧湖桥这边南下车道要特别小心，因为有2根电线杆倒下来啦。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哦，已经5:14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啊北上过男子到冈山前，中内侧要留意作业的情况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捷运呢，常常会捡到民众遗留下来的雨伞。哦，去年说超过上千把，捷运是雨伞遗落的地方哈，这是非常合理的经典的所在哈。只是一年捡了上千把的雨伞，那对那个捷运公司来讲，其实也挺困扰的哈，又不能马上处理，要超过公告期限，然后没有人来认领哈，然后再把转化成爱心伞。然后所以他们在中捷这边的绿线有18座的这个车站哈，免费提供给就爱心伞哈。哦，真的遇到下大雨然后你又忘了带伞的时候，有爱心伞真的是让人内心觉得很温暖。不过话又说回来，其中镜头紧拍底对吧哈，我自己也是，我觉得我一年掉的伞哈，已经是雨伞工厂几条啊，不知道为什么说到带出去就是忘了把它带回来。哎呦，比较常见的都是因为你出门可能下大雨，结果呢可能在外面的时候啊雨停了，所以你雨伞收了，你上车也好或者坐下来的时候，然后伞就给它放在哈，就是放在旁边，要走的时候因为没有下雨所以常常就把它忘了。我想很多办法哦，要怎么样提醒自己绝对不要掉伞。我有一次用一个方法，就是我觉得是不是伞太便宜了，所以你就是会忘记它，所以我有一次呢，有一段时间我就刻意买贵一点的伞，

总共我这耍人家鬼哈，应该会特别注意，而且赶快。重点是什么时候掉的都想不起来，都没有注意到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闪掉了，他可能不会回来找，因为他根本忘了是掉在哪里了。

哦，是萧红人李爱琪这位合唱的歌曲《小雨伞》，雨伞较细支，安尼吼，两个人也较接近对吧？哈，有时候选择雨伞蛮是有美感、有配布安尼哦。哦，当到了雨的时阵，有的人喜欢撑伞，有的人请红吗？阿杜的歌声。

5:26了。我每一次出门的时候

不管天气怎么样，那个包包里一定会有几样东西，一件大外套，一定有围巾，还有帽子，重点是还会有一把伞、哦、但是很奇妙 哦，通常带伞出去的时候都没有遇到下雨、哦、除非就是要出门的时候真的明显下雨，一定会带伞。那如果是晴天的时候，总会有忘记带伞的时候，那很奇怪，那一天就会遇到下雨。所以我忘了带伞，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某一种那个气象预测的方式。啊，其实外面天亮了哦，这个晨光很美哦。不过要注意啦，西半部在下午的时候，真的也开始冷了。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九线南下52.5公里哦，过碧湖桥南下车道还是被两根倒下电线杆持续占用哈。而台64线目前东向26.3公里过中和二外线这边持续有工程在进行哈。台68西行哦，在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前是封闭全线车道在施工哦。国一现在的北上过南子到冈山前中内侧作业也还在持续，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也许是罗大佑鹿港小镇太过经典，很多人以为、哦、他家在鹿港，并不是哦，哦他讲那个鹿港，然后马祖庙后面卖香火那个杂货店、哦、其实是在地呢非常有名的等给桃郎许氏家族、哦、以前是杂货店，后来变医院，因为家族里面有人当医生了哦。好，但那不是罗大佑的家呵呵、哦、再过几秒5:38哦，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呢现在出现一起事故哈，目睭的背后金在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这边中内线要小心，有两台车的事故，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这是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哦、还有很主席在国一北上的过男子到冈山前中内侧有作业在进行，经过小心啊，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刚才在鹿港，再来当酒，有人刚想要吃鹅啊呢。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5:43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有塑胶栏塑胶栏落地家，而先前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这边中内线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两台车的事故也是刚通报不久，要特别小心，这是在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中内线，中内线一定要注意，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他们的研究，说说话速度不是个人习惯而已，而是你的大脑处理资讯能力有关。他们测试的对象是18到85岁，年龄跨度蛮大的。那透过图片命名游戏观察，就是受测试的人他们提取词汇的速度，结果发现哦，这个提取速度比较慢的人平常说话也比较慢，更容易出现一些语助词，好。那这个研究里面说，语言跟脑部健康最强的关联不是你有没有语助词或停顿，而是你整体说话速度。他们发现一个人说话的时候，这个语速比较快跟他的大脑执行功能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呢，这个大脑执行功能是负责接收讯息，理解以后快速做出反应，所以呢，如果大脑处理的速度比较慢，说话速度也可能跟着慢。不过前提是，有的人从小的时候他可能说话就比较慢，有的人就那种慢条斯理，也不代表他的大脑就处理

理速度慢，可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尤其家里的长辈，如果他平常他以前讲话速度蛮快的，哎，突然有阵子开始你就发现他语速变慢了，而且有时候有一些话会停顿一下，而且他要组织一句话要花比以前比较久时间，然后重点是对话的反应速度变慢，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这个大脑出现状况的一个前期的征兆。所以哦，如果发现有这种情况，就要开始去留意，要去注意了哈。我们说的是跟自己比啦哈。

哦，怀旧女郎的歌声 Just a Kiss。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留意两台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南下327公里仁德中内线，马上就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叫两台车的事故。所以那以及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苏嘎拿让里加，还有目前国一北上过南子到冈山前中内侧有工程进行哦，以及台九线南下52.5公里过碧湖

桥，因为有两根电线杆倒下来，还是占用在南下车道，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时间呢，5:56了。哦，国三现在有一起自撞的通报哈，在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呢。这是在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外侧以及路肩要特别小心，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的南下327公里仁德这边是中内线要特别注意，叫冷带气爱速够谢吉亚路况补充加码还卡点位哈，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对之前安排是先后是五挂五力，黄兴浩、陈怡婷对唱的歌曲。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在中内线哦。以及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先前有塑胶栏掉落，而国一北上呢，过南子到冈山前中内侧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外侧路肩要留意有自撞车停在这里哦。原本台九线南下在52.5公里过碧湖桥，两根电线杆倒落占用南下车道，现在已经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327公里，仁德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南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啊虽然是多云到晴，不过那是早上的事情。过了午后呢，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要注意哦，尤其山区哦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再来，西半部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所以午后呢，这个水汽的戏剧张力比较强啊，真的要多加注意哦。好，温度方面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跟台南仁德30.2度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的高温，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4哦，中部也是一样，南部也是哦，大家今天中午前后高温加精贼哦。再来东部今天最高有32，离岛最高则是31度。那尤其彰化跟台南哦，黄色灯号有这个高温的提醒，至少有到34度了哦。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黑猫同盟所演唱的，它标题很有趣，繁星夜空的伞下。我只有一个疑问啊，既然是有繁星的夜空，那代表天气晴朗，为什么在晚上的时候要撑伞呢？哦，黄宇的话啊，哦，这个撑伞还要看时机嘛，有的人撑伞不是为了遮阳，不是为了挡雨，有的人撑伞只是造型之一，这样对吧？哦，想说三个眉毛看到这个画面的感觉有一点悬疑性。好，6:1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哦，在国道上有两起事故，哈，把住了背后，今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包括了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这边是两台车事故占用在中内线哦，而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102线道西行在5公里有发生土石坍方的情况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如果刚好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特别小心。102线道西行5公里，现在有土石坍方哈，务必留意嘿，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来自高真、王诗安所合唱的歌曲 By My Love。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6:16喽，尽管我是雅玲。哦，在国三这边哈，国三现在北上。

111公里香山浅有两个情况，一个是自撞车占用在外侧路肩，说自撞，现在讯息有点复杂，先前有一起说自撞事故，然后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内线，说自撞事故是在内线，可是另外又有两台车的事故，那有可能是后方，就是先前呢在这个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内线呢有自撞事故，但是呢后方来车是否因为没有注意导致现在又有另外一起两台车的事故通报，但是就在这个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这边要特别注意哈，两台车事故，另外先前还有自撞的情形哈，随即。而国一在南下327公里仁德中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再来南下194.9公里过彰化系统外线有保险杆，那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苏嘎拿也是让你家哈，以及102线道西行在5公里土石坍方哦，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哦。桃园拉拉山这边，你知道水蜜桃哦，现在进入产季，那不是只有水蜜桃，他们现在还推出了一种新的咖啡哦，这个咖啡叫桃运咖啡。好，这个咖啡特别之处是因为它有水蜜桃的香气，他们用水蜜桃共同发酵的技术，然后把高山水蜜桃的甜美跟在地精品咖啡完美的融合哈，等于是这边呢推出了这个新的咖啡哦，是带着水蜜桃香气的咖啡啊。

欧向慧玲的歌声散步林咖啡，听起来的心情真好，因为天气不错。好，6:23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我阿玲。

哎，目前哈。在国三这边的事故情况务必留意，这是在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好，那个先前啊，在外侧路肩这边有起自撞事故，然后呢后方来车因为闪避不及又造成另外两台车事故在内线哦。所以在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内线还有外线跟路肩都要注意。好，现在看到最新进度说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外线这边还在处理当中哈，所以外线跟路肩依然要留意哦，拜托拜托。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目睭了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哈。而国一在南下327公里仁德两台车事故还是占用在中内线哦，以及南下194.9公里过彰化系统外线有保险杆掉落。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在光过光复北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102线道要特别注意西行5公里土石坍方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尬火，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在南下327公里仁德，这里有两台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内线内。以及南下在194.9公里过彰化系统外线有保险杆，那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苏卡纳还是在这里哦。而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先前外线这边自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哦。102线到西行在5公里有土石坍方的情况哦。那台北的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北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码环卡点位号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3: 交接异性，
2: 在副总统萧美琴监交下，陈建仁院士自廖俊之院长手中接下中央研究院印信，正式成为第13任中研院院长。副总统萧美琴说，
3: 这10年来

0: 来，在廖院长的带领之下，中研院在近邻永续、量子科技以及人工智慧等前瞻领域当中，交出惊艳世界的成绩单。那接下来要接下领航重任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敬爱的陈建仁院长。陈院长的学术背景大家都知道，他是享誉国际的留学并学泰斗，更是台湾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无数工位挑战以及疫情风暴的时候最温暖安定的依靠。那对我来说，他是敬重的前辈，而且经常让我看不到他的车尾灯。我相信由他接班掌舵是中研院的幸事，更是台湾深化国际连结稳步向前的重要关键。
1: 前总统蔡英文也受邀出席院长交接典礼，他曾亲自遴选廖俊志为院长，对于廖院长十年长满白发感到歉疚。
0: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廖院长满头白发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内疚的感觉，所以我为了减少我的内疚，我偷偷的问了陈建仁院长说，他是不是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白头发了？他说他来的时候只有一点点白头发，所以我觉得亏欠我们院长很多。我想对廖院长说，十年前你说家里有事回家帮忙，十年后我们要说家里有你真好。
1: 廖俊志院长回顾两届任期中，确立了南部院区量子及近邻的特色，并改革人事考核制度，也在 AI 主导的新科学时代推动顶尖研究，仿佛是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卸任后，他将担任中研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继续协助跨领域团队在减碳议题的合作。
2: 如果说十年前我接下院长这个职务的时候，面对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那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看到过去十年中研院同仁的成就，我们已经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化为属于所有中研院同仁的 Mission Incredible。
1: 新任院长陈建仁表示，在中研院迎来百年之际，他将推动五大方向，包含持续追求学术卓越、深化国际连结、协助公共政策、强化人才培育及建构负责任的 AI 制度。
3: 再过两年，中央研究院就要迎接创业100周年。我始终相信，人文跟科学的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或者发表论文，更在于服务。期待未来能在和大家各位伙伴同心协力，以智慧推动顶尖研究，以勇气带动突破创新，以慈悲带来人文关怀，让中央研究院持续为推动知识创新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成为重要的力量，同时打造引领亚太接轨世界的卓越学术研究机构，成为传递爱跟和平的力量，以卓越的人文跟科学研究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
1: 陈建仁院长也宣布三位副院长名单，分别为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周美莹院士、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蔡宜芳院士，以及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彭信坤院士。而原副院长唐唐院士卸任，周美莹及蔡宜芳副院长都曾荣获台湾杰出女科学家奖的殊荣，留任的彭信坤副院长则在中研院服务超过40年，自称中研院的园丁。三人兼顾数理科学、生命科学、人文及社会科学三大领域均衡发展。陈建仁院长期许未来行政团队将持续营造优质研究环境，促进跨领域合作与国际交流，共创中研院新局。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怡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五阿零。6:37了，来在国山啊，北上111公里，上山前外线还是要特别注意自撞，是故持续处理当中。那国一在南下327公里，仁德呢中内线要小心，两台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哈，务必留意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机场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6到28度。离岛金门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有薄雾，气温25到26度。澎湖机场目前下着雷雨，气温28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天气影响，建议大机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

6:39哦。哦，目前在国一南下194.9公里，过彰化系统外线要注意有保险杆掉落。那先前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苏嘎拿还在这里啊。再来国一的南下327公里，仁德中内线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国三要留意是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哦外侧这边还在处理自撞的事故。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北入口中线啊，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哈。还有102线到西行5公里土石坍方也要小心啊。

哦，蔡昌贤的歌声有赢，这是属于敲卡丁吹球的一种悠闲。你说在礼拜一吗？如果礼拜一还可以保持这样，我钦佩你哈。跟你讲，唔通上红香港啦。哦，礼拜一有的人真的睡得比较晚哈，唔敢安坐哈，而且看看来安全上个重要啊。哦，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中内线两台车事故哈，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啊，国三北上在111公里香山前这边自撞事故在外线持续处理中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台湾都会交通要迎接全新面貌啦。好，七月开始，台湾这边呢，所谓的驾场机车就可以合法上路了。不过重点是，虽然七月就已经可以合法上路。相关的法规施行之后，业者还是必须要通过安全审验，最快最快马爱丹3到6个月才有可能看到挂牌的驾仓机车在街头亮相、哦、要通过审核、哦、好，所谓的驾仓机车，然后很多人就说、哦、下雨天的时候开 autobike， 哎呦阿嘎当狗狗，就算有穿雨衣、哦，然后就想说，如果个遮风避雨这样的空间该多好。那现在呢，这个驾仓机车它是封闭式的这样一个情况，特殊的三轮机车。那因为车子里面呢有方向盘、脚控油门、刹车踏板，还有手动挂挡，所以操作形式非常接近四轮的汽车。因此哦，驾驶的资格是参考日本法规。必须要领有小型车以上的汽车驾驶才可以、哦、去这个驾驶这个所谓的驾仓机车，你不是用骑的，这算驾驶了、哦、所以要注意哦，不是你有机车那个驾照就可以了、哦、一定要有小型车以上的汽车驾驶才可以。还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驾仓机车，它不管它的造型再怎么样，它就是被归类在机车、哦、所以是不可以行驶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绝对不行，机车不能够骑的地方

房它还是一样不可以哈，这很重要哦，哦，一定要注意。那看起来真的像一辆小型车，但是它还是机车啦哈。哦，不过呢，这个未来三到六个月，慢慢的你可能就会在街头看到这样所谓的驾舱机车。你有发现呢？我们熟悉的一种生活印象，那个 Autobike 的样子，现在呢就要被颠覆了。你呢？你呢？就像这首歌，你很熟，来可以带当，到了李英宏的手里，变得很有趣，很有意思。你哪来担当？

Nina 来台东，那个用台语来讲，就是你如果来台东，但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有一个叫 Nina 的人来台东。哎呀，真的好有趣的一首歌。

哦，6:51了。国一原本南下仁德中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哦。那现在也有另外一个情况也排除了，在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掉落的塑胶栏，这个也情况解除了。但是国一南下194.9公里过彰化系统外线保险杆还在这里，以及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外线依然要注意，这边的事故持续。

0: 续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路况那些当包冲，再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加州跟德国科学家合作的研究。每个人家里边都有那个洗碗的海绵，对不对？但他们发现这个洗碗的海绵竟然是潜在的塑胶微粒非常普遍的来源之一。因为现在市面上贩售的洗碗海绵呢，大多数都不是天然海绵，而是以聚氨酯这些塑胶材料发泡制作而成的啊。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这样每一天使用，又发现海绵逐渐变小变薄，那这是属于这个物理性的磨损啊，也就是说它被磨损，然后碎裂就脱落变成微粒。海绵里边聚合物的结构哈，这里面包含聚氨酯，那这个长期摩擦以后，它会碎裂成肉眼看不到非常细微的这个塑胶微粒。研究证明说，即便你最温和非常温柔的使用它，它还是依然会流失，它还是要走。那现在就是说呢，这个你使用几周在数月， 我想一般海绵可能不会用到数个月了，但有的人可能用至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是有可能的。那你常常去使用它，它其实这个塑胶微粒就会跟着进入排水系统，当然就容易流入河川跟海洋，进入 食物链的一个循环。即便说有部分会被污水处理厂给拦截下来，所以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哦。那全世界你知道有多少家庭在使用这个洗碗的海绵呢？所以就是说，希望透过这个研究一个提醒，未来希望能开发更耐磨、更不容易释放塑胶微粒的新材料，或者是用天然的。这我觉得台湾传统那一种用那个丝瓜哈，那个晒干的丝瓜，然后来冲来洗碗盘，其实是很天然也很好用的哦。而就是未来希望有这样一个材质，是更不容易释放塑胶微粒。不过如果能够用天然的，那更好了哈。虽然洗碗海绵这磨损，我们真的肉眼很难去看出来。但是你想想看，这全世界大家这么多人同时在做的时候，累积量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惊人哦。哦，再过几秒，6:53，那国三这边呢，北上111公里香山前，这里的事故因为在处理哈。所以现在要拜托北上用路人由竹南交流到这边哦，来离开，然后经过台一几线再接台一线，再由香山交流到进入国道主线哦。那如果是西滨地区用路人，可以由台61往北，或经台13甲线由国一投奔交流道往北行驶，再由新竹系统转往国三哦，继续北向这样子哦。现在是因为在国三北上111公里，在香山前这边有起事故还在处理哦。那现在车也比较多，所以呢，不管是您如果说原本要从这边出入，建议最好提早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否则现在这边不好走。那国三最新通报，南下靠近沙鹿出口路肩呢有动物被

撞到了，经过小心啊。那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95.4到95.3公里，新竹陂交流道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先前在国一南下194.9公里过彰化系统外乙线有保险杆哦。国三务必留意北上111公里，在香山前这里事故持续处理，所以建议大家提前先调整动线，避开事故点。北上用路人可以从竹南交流道这边出来，经台一几接台一线，再由香山交流道进入国道主线。而西滨地区用路人可以从台61往北，或经台13甲线由国一投奔交流道往北行驶，再由新竹系统转

国三北上哦。另外国三的南下靠近沙鹿出口路间有动物被撞到，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哦。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北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102线到西行5公里，先前就已经有土石坍方的情况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过去，刑事审判中的被害人往往只能由检察官代为发声。司法院以修复式司法的精神，推动被害人保护及诉讼参与制度。现在，被害人或其代理人可以检阅案件资料，到庭表达意见，同时透过隐私保护以及陪同制度等措施，保护被害人进行诉讼程序，提升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我是文姿云，安心参与，勇敢发声，为自己的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3: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我要一点朝气，
4: 我要一点幸福，
5: 我要一路顺畅。
3: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6: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来到6月29号，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的节目时段。今天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Sola， 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早上的10点钟。
1: 警广气象站。
0: 好了，节目一开始呢，仍是要带大家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来告诉大家。定仪早安。
2: 收大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台湾附近的水汽仍然是稍微多一些，环境吹的是偏南风，迎风面的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中午前则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在西半部地区今天午后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在外出方面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比较多，请暂时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以免发生危险。那气温方面，今天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1到34度，感受偏热，尤其在彰化到屏东内陆地区会有局部35到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达到过量级，

家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95.4公里到95.3公里之间，这里是新竹B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呢有小动物在这边不动哦。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沙鹿出口的路间，也是有小动物躺在这边不动。而目前回报在台88线往东凤山往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这边，目前是车多，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喽。

来自维迪安的歌声还是会提醒您，这边有事故发生，是在国道二号往西往机场系统哦，有一辆小客车加上一辆大客车追撞占用中内线车道的事故。另外呢，先前也有提到，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在111公里处香山前这边也有发生事故。那目前是占用外线车道，持续处理当中，也受到事故影响啊，请北上的用路人呢，国道三号北上的用路人由竹南交流道驶离，那经过台一几线接台一线，那由香山交流道进入国道主线呢，请

西滨地区的用路人可以由台六十一线往北，或经过台十三甲线，由国一头份交流道往北来行驶。另外，刚刚说到在台七十四线往东24.8公里到24.9公里之间，太原的路段内侧车道有防眩柱掉在这边哦，同样要请您多加注意了。还有任何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而这首歌曲来自 Post Malone 的歌声《Yours》。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时间来到早上7:16，我们来关心高速公路的最新动态。连线观光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大家。琼慧早安。
2: 主持人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一早开车出门呢，请记得系好安全带。载运货物呢，也请您记得捆扎牢固之后呢，我们再出发了。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从大化系统一路到汐止系统路段呢，目前已经是开始车多了，车行速度呢都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呢，这个林口交道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的。提醒要下出口的驾驶朋友们，记得一定要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车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到这个中立转接道呢，目前也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尤其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呢，车行速度呢，甚至都是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

0: 右。往南呢，目前从孝前路到这个杨梅休息站呢，目前是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过了湖口交流道之后呢，一路到这个竹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车行速度呢就只能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从新竹系统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这个外侧车道呢，目前的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要下科学园区出口的驾驶朋友们，记得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的。往北呢，目前从中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提醒从中立交流道呢要汇入主线的驾驶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要请您互相礼让了。往北呢，目前从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出口是车多的。北上呢，过了桃园交流道，从这个林口双坡路段一路到林口交流道 B 出口，以及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呢，到台山转接道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呢也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靠近三重交流道呢，大概从29公里开始呢就要降速了，一路呢走走停停呢，那过了这个台北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了。高架南下目前机场系统出口是车多的，主要受到稍早古道二号西向这个8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车流呢还在疏解当中。往南呢，这个从这个70公里开始，一路到这个杨梅休息站路段呢，车行速度呢甚至就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高架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芜湖转接道一路到环北交道出口呢，目前已经出现车多的情形了，车行速度呢也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这个环北交流道之后，一路到下塔悠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目前西向呢，从南桃园交道一上来就开始会有定点的状况了，主要也是受到我们稍早国道二号西向8公里的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呢事故排除了，不过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的。国道二号东向呢，目前从大竹到机场系统出口是车多的，往东呢大南角道上来一路到英歌系统路段呢，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的，提醒要往国道二号东向要汇入国道三号南向的驾驶朋友，也是要请您提早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汐止系统出口是车多的，往南呢安根到中和路段呢，目前也出现上班的车流了。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宝山交道出口已经回堵到新竹系统入口了，提醒呢从新竹系统要汇入国三竹线的驾驶朋友，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要请特别留意的。往北呢，从三鹰一路到树林路段，以及过了树林到土城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从中和交道上来到中和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甚至呢就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呢，行经在这个隧道区呢，记得一定要打开您的大灯，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的。往北呢，从安坑一路到新店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这个平均车速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这个新店交流道一路到木栅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了。国道国三甲目前呢，西向从深耕段上来一路到万方交道出口呢，目前是有这个排队的情形，提醒呢要往万方交道出口的驾驶朋友要请特别留意了。东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西滨交流道呢，从117公里开始呢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到这个象山交流道呢，车行速度都是不到40公里的，主要是受到稍早国三北上111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呢这个小货车呢已经呢脱掉完成，不过它车上散落的物品呢目前都还在进行脱掉当中，提醒驾驶朋友您若赶时间的话呢，建议您要从西滨交流道先改道了。那即使在这个事故路段的驾驶朋友就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目前事故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呢只有这个内侧两个车道可以通行的。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从这个高雄到顶金系统呢，目前是已经出现车多了。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顶金系统入口呢，车型输入甚至就只能维持在这个4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过了仁德交流道一路，从大湾到永康路段呢，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国道八号目前呢，从台南系统到新竹是双向车多的，新竹交道上来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 国道十号目前顶新系统到左营端呢，双向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东向呢，这个左营端过来往国道一号方向呢，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呢，从国道十号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
0: 谢谢您，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在关心完高速公路的动态之后呢，几个省道的状况也来提醒大家，看到在台74线往东22.5公里处松竹路段哦，内侧车道有铁管掉在这边，还有同样在台74线也是往东24.8公里到24.9公里之间，太原路段的内侧车道呢，则是有防眩柱。另外呢，这边也是台74线这个更新哦，是台76线。今天稍后上午9点到下午的4点30分呢，台76线普盐到林厝路段双向外侧车道呢会短暂性的施工，是办理交控设备的改建工程，请用路人呢要多加注意喽。再来，在台74线往东哦，往雾峰过大理二的路段，外路间有一只小猫咪躺在这边不动，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小心。

在这里是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这边呢是彰化的路段哦，上午8点钟到下午5点钟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双向的内外车道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工作，请用路人呢多加注意，然后小心驾驶咯。那目前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的路段是车多，还有呢这边是台74线双向接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多，台88线东向凤山往大寮以及大寮出口以及大发出口这边呢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还有收到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23.8公里靠近北斗的路段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那驾驶是站在车后，那有回报说警告标识是摆放的有点太近了，有点危险哦，在请您行经这边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好了，任何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我们咯，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田馥甄的歌声《先知》，歌曲过后7点半来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随着梅雨季进入尾声，未来一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影响，转为夏季的天气形态，容易有午后雷雨。今天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宜花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另外，大台北盆地以及中南部地区后半周的高温上看36度，目前海面上有3个热带扰动，气象署持续观察当中。行政院在6月27号正式将伊托咪酯及类似物质提升列管为第一级毒品。警政署同日启动全国大扫荡，查获毒品案55件，63人，毒价49件，展现警方对新型毒品及毒价犯罪零容忍的决心。记者尤纯报道。
2: 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咪酯被政府升级列为第一级毒品，首日警政署同步责成全国各警察机关展开全国大扫荡。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说，
3: 首日啊，我们总共啊是查缉了全国55件的伊托咪酯类的案件哦，逮捕犯嫌63人，查扣伊托咪酯的烟油18瓶，还有烟弹109颗。同步呢，我们也查获49件的毒价案件哦。
2: 警政署持续结合115年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价及断源弃毒专案，同步加强各类毒品犯罪及毒价案件。专案迄今已经查获4874人，制毒场所164处，查扣各类毒品121公斤，毒品烟油1430瓶，毒品烟弹5894颗，不法所得新台币953万多元，并查获毒价案件3676件。警政署表示，毒品犯罪与毒价危害已经形成复合型公共安全风险，警方将采取查毒价、追药头、顿来源策略，扩大打击犯罪网络。也提醒，伊托咪酯升列为第一级毒品之后，刑责大幅提高，最重可以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不论供给或施用，都将面临严重刑责。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公卫师提醒，积水退去后的1到4周是传染病风险期，登革热、类鼻疽等

0: 细菌病毒感染的风险上升，呼吁民众清理家园时做好万全防护。记者尤若淳报道。
1: 台北市公共卫生师工会理事蔡秉坚工卫师表示，好雨过后有三大防护的重点，避免染上传染病，民众要把握黄金清理期，落实水道清刷，以免积水容器导致病媒蚊滋生登隔热感染风险升温。
2: 水退完之后三四个礼拜如果没有清掉那些积水，登隔热的问题会出现，所以要特别留意。第二个就是说囤积在里面的一些类比居啊，或者是一些病毒细菌，所以在清洁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有那个伤口啊或者是防护工具都没带就直接下去清洁。长辈或者是慢性病的或者是高危险群的人要特别留意保护自己，避免在清洁的时候受到感染。
1: 饮食方面也要留意，避免食用被污染或变质的食物，饮用水务必要煮沸，确定这个来源是安全的。清理淹水区域时务必做好全套防护，包含穿防水长靴、防水手套，穿浅色长袖衣裤，喷上防蚊液，身上有伤口也要做好妥善的防水包扎，千万不要赤脚踩在污水污泥上。完成基本的清理后，再以稀释过的漂白水环境清洁，以降低病原残留的风险。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观光署表示，如果国旅预算顺利通过，平日优惠补助预计在九月正式上路，七八月将展开行销宣传，并在八月进行生日优惠抽签，让民众能从暑假一路玩到年底。记者杨欣报道。
3: 迎接夏季旅游旺季，全台主题乐园今年以时空胶囊为概念推出优惠，民众只要找出过去在乐园拍摄的旧照片，或是穿着制服以及指定颜色的衣服入园，就可以享有不同优惠。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平表示，鼓励大朋友与小朋友三代同堂，创造美好回忆，各个年龄层的族群都能享受乐园时光。
4: 好，那如果顺利六月底可以通过的话，那我们九月就可以上路。好，那七八月我们会来做行销宣传，行销宣传部分我们大概八月，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准备时间，大概八月生日的部分会先来做一个抽签，好，把每个月份都先抽出来，那抽出来以后九月大家就可以用这样的生日的优惠券，就是可以来使用。
3: 另外针对游乐园优惠，观光署表示，如果参加平日国旅优惠补助，可以获得点数并折抵乐园票价。观光署表示，目前也持续提供业者设施汰换与更新的补助，并结合新的 IP 活动，提升国内游乐园的品质与吸引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

0: 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早上的7:38，快要39分。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Jackie 早餐车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ola。路况的消息哦，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43.8公里处，过铜锣的路段的外路间呐、有听众回报有机车往南行驶哦，非常危险，再请您多加注意。再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106.2公里郭家东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一个水桶掉在这边。台61线南下107.8公里过后龙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在这边不动。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是车多，国道二号往西南桃园到机场系统也同样是车多的情形，都要请您多加保持耐心喽。还有在台64线往西中和王板桥以及三重到五股二的路段都是车多，台64线往东中和接国三的方向也是车多。那台61线北上78公里港南国小的路段有发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是占用内侧车道，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小心。还有在台64线东向下新店端的方向目前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这边也同样是车多。先前提到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47公里处过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了。最新消息，在台61线南下108公里的赤土旗的路段有小动物在这边不动哦，都要请您小心。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了，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的歌声《State of Grace》。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46，来到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的单元，连线到的是警政署交通组的警务证黄玉婷警务证。早安，你好。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0: 是，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车辆货物的装载宣导。那首先想询问警务证的是，近期有没有一些事故案例可以先和大家分享呢？
1: 是的，想和大家先说明有一些近期的一个两则新闻。那今年的4月有发生一件交通事故，那是一辆自小客车在行经国道10号的中线车道的时候，它原本是要变换到外侧的车道，结果前方突然间飞来了一个粗的铁条。
0: 哇！
1: 那这个铁条呢，直接砸穿了这个车子的挡风玻璃。不过还好，就是所幸就是这名驾驶他没有受伤。那所以国道警察呢，也就是在调阅高速公路的那个监视器的影像，要去追查这个肇事的这个原因，要依规定去做一个处理。这是一个就是4月发生的一个交通事故。那在5月呢，也是有一件交通事故，是一辆拖板车，它在行经台一线的路段的时候，那它在转弯的时候呢，疑似车辆上面装载的太空包没有确实的固定，所以在转弯的时候太空包甩落了，那里面的这个饲料就是撒遍了那个路面。那还好也是没有波及到其他的人车，就是但是对于那个交通的秩序跟安全上还是造成了一些的影响。
0: 是，可以知道这个车辆如果装载货物没有做好相关的措施的话，可能会衍生出一些很危险的事故发生哦。那在这方面有哪些处罚的规定呢？
1: 是的，以上这些状况啊，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

0: 规定，就是车辆呢装载货物如果有渗漏、飞散或者是脱落或者是掉落的情形，那驾驶人将会处于新台币3000元至18000元的罚锾哦。那还会记违规点数2点。那如果是营业汽车驾驶人有这样子的违规的话，会另外加记1点，然后也要接受交通安全的讲习，然后去强化这些安全驾驶的观念。
1: 是，那在关于这个如果驾驶要装载货物的话呢，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0: 对，想提醒一下驾驶人可以注意以下几点哈，以下几点有4点。第一点是我们货物啊应该要紧密的摆放，那其实货物可以从车头的方向去开始做一个装载，就是比较不会有往后滑落掉落的一个情形。那第二点的部分呢，我们要选择一个适合的工具去捆绑这个货物，那当然较重的货物就可以使用一些钢索啊或锁链的一个工具去做一个捆绑，然后确保这个货物有确实的被妥善的这个固定。那第三点呢，货物当货物无法紧密去做一个摆放的时候啊，那本来就应该更要去妥善的去做捆绑嘛，那或是说可以放一些中间的一些填充物，让它就是紧密，没有一个空间。那最后呢，就是货物的数量如果是比较多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加盖帆布，那也要避免就是货物这样子上上下下重复堆叠，或者是说捆绑的时候这个货物是容易被压缩的，那会怕它会有一个凹陷的状况，反而会发生一个脱落。就以上这些几点可以请大家多多注意。
1: 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要紧密的摆放，并且要这个用绳索去固定，去好好的捆扎起来，这样子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对吧？
0: 是的，没错。
1: 是，那最后还有哪些要来提醒大家的呢？
0: 对，最后再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货物的装载啊，如果装载不当的话，会导致掉落或渗漏，那不仅可能会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又更容易会造成第二次的一个事故，所以它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哦。那所以我们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就是行车前请还是要务必检查车辆，以及如果有装载货物的话，也要做一个货物的检查作业，确认这些货物的装载是平稳的，然后是捆绑牢固后再上路，那就大家一起共同维护道路的交通安全哦。
1: 是，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警政署交通组的警务证黄玉婷警务证来提醒大家关于这个车辆货物装载的一些安全注意事项，谢谢警务证。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7:50，再次感谢警政署交通组的警务证黄玉婷警务证分享这个关于车辆货物装载的宣导。其实我们常常在报路况，在路上就看到很多很多各种的散落物，很多都可能是关于就是从这个车辆它在装载的时候没有做好相关的安全措施而衍生的。那有东西掉落在马路上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引发后续的事故，所以也是要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们，装载货物上路之前呢，请一定要再多加检查了。好了，路况消息又来提醒大家，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382.1公里到382公里之间，这里是过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和加速车道这边有这个零散的轮胎皮掉在这里哦。再来看到的是国道4号双向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这边双向出入口的匝道是进行移动性的捡垃圾的作业，预计要到下午才会撤除，也是请您多加留意。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的外线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最新消息，在国道1号西武高架北上的23.9公里过环北的路段，外路间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都要请您多加留意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123。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洪恩的歌声《让风吹进你心里》。提醒您，这边是国道一号南下 57.1 公里出故内坜的路段，先前发生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中线车道的事故，现在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回堵了两公里，有正在疏解当中，再请您多加保持您的行车耐心了。还有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 50.9 公里三英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之间呢有路面的坑洞哦，请您小心闪避。再来，这里是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台74线往西这边是太原到潭子路段，还有往东的大理到草湖路段都是车多拥塞。台一线北上高南公路高铁路到金属中心前这边目前也同样是车多，最新消息是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耳边这首歌曲来自郑怡农的歌声《大爱节日向》，歌曲过后8点钟准时对时喽。

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其中在西五高架北上23.9公里，过了环北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2.1到382公里，过燕巢系统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北上111公里在香山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西滨路段时速10到20公里，北上50.9公里在三鹰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路面坑洞，北上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奈台72线东向8.5公里在头屋一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外线车道，另外台九线北上86公里二节路段外线车道机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